0: 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群众办实事。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0: 安徽农村广播。

0: 听收看有收获。
1: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免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呢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呢8月28。

好，您知道吗？今天是10月8号，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寒露过后，气温呢是不断的下降，露水都带有丝丝的寒意，天气呢也渐渐变凉，就是露水都有几分寒意，就是说气温呢会越来越低，而且昼夜温差也开始拉大。这就是寒露的由来。那在10月23号，我们会迎来霜降节气啊。霜降则表示天气会更冷，露水凝结成霜。霜降节气常会有强冷空气南下，伴有大风和降温，会出现戳霜冻。现在呢，已经进入10月份了。整个10月份的主要气象灾害有低温冷害，有干旱，有早霜，有秋雨。正常年景。此时节那是昼暖夜凉，晴空万里，但是今年前期呢有长达10多天的连续的阴雨天，导致水稻倒着发芽了，站着的也发芽了，包括大豆呢也霉烂了。但好在呢，最近这几天啊，艳阳高照，这个晴空万里，所以这几天这一段时间，农民朋友正是在抢收抢种的关键时刻。我们也提醒大家，已经到了10月8号，寒露油菜霜降麦，现在正是油菜种植区抓紧种植油菜的关键时候。我们说的是直播，因为有听众还问呀，前一段时间下雨把油菜给下烂了，下坏了，我重新育苗行不行？现在已经到了直播的最佳时间，育苗已经失去了意义。如果你的水稻在10月15号收获，你应该在9月中旬就要育苗，因为油菜的苗龄一般呢30到35天，它最起码要有4叶心到5叶心移栽，才能做到大苗移栽，有利于返青活客。所以你现在育苗的话，你想一想，你今天育苗你立冬都栽不了，因为接下来的温度越来越往下降，所以你现在育苗你立冬都栽不了。那立冬就到了11月7号，立冬以后气温地温下降，所以你就是移栽也不利于返青活客。再次提醒大家，现在是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育苗已经偏晚，全省各地的育苗都已经偏晚了，希望大家要抓紧直播。你像现在都到了10月8号了，你皖北的油菜直播都有点偏晚了，请大家抓紧进行，不需要再进行育苗了。我们说种植油菜讲究的是一个抢早，叫市期内越早播越好，有利于形成壮苗，安全越冬。油菜讲究一个早字，小麦讲究一个商字，就是说小麦的试播期相对要长一些。那小麦呢可以播到2个月，油菜只能播到20天左右。所以呢，在小麦的播种期内，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一播全苗，就是小麦播种的最佳时间。你比如说北方今天已经到了寒露了啊、在前很多年老话说什么，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也就是今天寒露，对于皖北地区的半冬性小麦来说，10年前这个时候播种最合适。但是这10多年以后，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的

趋势越加明显。你像去年就是一个暖冬，又是暖冬，又没有加上，又没有遇上低温寒潮，所以去年你的油菜小麦播的晚，反而有利于暖冬的气候趋势，就是暖冬的气候趋势有利于晚播晚栽的油菜和小麦，但是冷冬的气候趋势呢，就不利于晚播的。所以这个也喜早，也喜晚，也喜勤，也喜懒，就看后天，后期老天他给开眼。当我们不知道今年到底是什么天气，暖冬还是冷冬，有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当我们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油菜还是要适期播种。现在全省各地直播的油菜都可以播种了，沿淮淮北偏晚了，要抓紧进行。江淮之间，你比如说合肥周边呀，长丰、肥东、肥西、庐江啊，这个还有像这个寿县、定远、天长、凤阳，像这些江淮之间，现在抓紧播种油菜。沿江江南的油菜也可以播种了，沿淮淮北的油菜要抓紧播种，因为要偏晚了。所以现在正是油菜直播的时间，请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我今天打电话联系肥东的陈元胜老师，他现在正在整地呢，他这两天就要播种了。这两天正好播种了，从他的介绍来说，由于前期啊下雨的时间过长，所以呢，你如果是倒插的油菜，你现在还可以等，一个星期左右啊，因为地还是比较潮的。如果你是岗坡地，你可能这两天就要播种了；如果你是旱地啊，平地旱地，那你两三天以后也正是要播种的时候了。那有北方的农民朋友说，我现在能种半冬性品种的小麦吗？从十几年前现在播种正当时，但是从天气温度来看，我们还建议大家往后推一推。像这两天的最高气温都是23到27度，你最低气温咱就按13度来说吧，啊，27加13正好是40，最高气温加最低气温除以2，是日平均温度，现在是18到20度。18到20度的日平均气温正是油菜播种的时间，而小麦的播种的最佳时间是在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就是还要往后推。当这个小麦一个星期6-7天左右出苗，那就是正常的播种时间。如果5天就出苗了，你指定播早了；如果10天还没有出苗，那你指定播晚了。我们说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就是说这个整地质量好，伤情好，这个播种的深度也合适啊。六到叫麦六豆四菜三天，就是小麦一般6天左右，大豆4天左右，油菜3天左右。这是老话说，麦六豆四菜三天。所以从皖北地区来说，当地的日平均气温，也就是最高气温加最低气温啊，除以2，在15度上下。正是半冬性小麦播种的最佳时间，从这几年的天气来看呢，一般呢就是在10月15号到10月25号这一段时间是皖北半冬性小麦播种的最佳时间，不是说11月不能播了，而是说我说的是最佳的播种时间，或者后期是可以播种。你12月份还有播小麦的呢，但是晚播的小麦由于气温下降了，单根独苗无法分孽了，主茎成穗了，那对最起码对产量是有影响，对穗子的大小是有影响的，是不是？好，各位，如果你是皖北，你说我现在这个伤情正好，我再不播就跑伤了，你也可以播，因为现在进入试播期内的这个早播的区域了。试播期，适宜的播种期，现在偏早。你如果说旱地怕伤跑了啊，这个皖北都是旱旱轮作嘛，你如果怕伤情跑了，未来7到10天没有降雨，哎呦，我要是跑了伤，我还要浇水抗旱，那我现在播可以，但是一定要降低播量。如果您当地地还比较潮湿，或者茬口还没有让出来，你也不要着急，10月15号到10月25号最迟到10月底，这都可以播种半冬性小麦啊。那如果是今年和去年一样是暖冬呢，暖冬的基础上又没有低温寒潮呢，那你还可以晚播，但是咱不敢冒这个险，是不是？因为后期老天变什么脸出什么牌我们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不管是油菜还是小麦，要做到适期内播种更加放心可靠，对不对？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
我行我素说油菜现在可以种了吗？现在正是种植油菜的关键时候，好吧，能早一天别晚一天，好吗？但是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就是能早播就早播啊。今天都10月8号了，霜降油菜啊、这个寒露油菜霜降卖，这就是指这个江淮一带寒露油菜。寒露，你如果是江，你告诉我你是哪里啊？大家要问油菜播种，你要告诉我你是哪里。如果你是沿江江南，你还可以在10月20号之前播种。如果你是江淮之间，你是在10月15号之前播种。如果你是皖北，你现在要抓紧播种，马上就偏晚了。皖北的油菜的直播时间应该是在9月25号到10月5号，最迟不要迟于10月10号。如果你是江淮之间，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10月1号到10月15号是最佳的播种时间，最迟不要迟于10月20号。如果你是沿江江南，你的大油菜的直播时间是在10月5号到10月20号，最迟不要迟于10月25号。反正现在从北到南油菜都可以播种啊！如果是伤情好，一波全苗，您就抓紧播种啊！如果你要说这个地还比较潮湿，你也可以等个两三天啊。但是油菜跟小麦不一样，油菜相对来说比小麦它可以烂耕烂种，但我们不建议、不提倡、不推荐啊。小麦更不能烂耕烂种了，是不是？如果您的伤情好，现在油菜直播正当时，请您抓紧做好这个播种啊。那个油菜，如果您要播种油菜，我还是建议大家别忘了选择种一剂半种包一，尤其是杀虫种一剂。油菜跟小麦不一样，小麦有很多种传土传病害，什么蚊枯病啊、根腐病啊、星黑穗啊、散黑穗病啊，所以小麦要防治种传土传病害，防地上地下害虫。油菜呢要重点防虫，尤其是蚜虫啊，你知道吗？现在蚜虫啊、菜跳甲呀、菜青虫啊，这些尤其是蚜虫，我们通过半种包一，你可以选择像高巧或者是瑞盛这种杀虫种一剂，半种包一，能够大大的这个缓解蚜虫的危害。所以高巧10毫升加施乐石10毫升，能够拌一亩地的油菜种子，但是一定要原液拌种，不能加一滴水哦，不要加水，不要加水。选择种一剂半种包一是我们油菜播种的第一步啊。10毫升的高巧加10毫升的施乐石可以拌8两到1斤啊，这个一亩地的油菜种子。移栽的油菜什么时候栽？当你的油菜4叶1心、5叶1心的时候，您就可以移栽油菜了啊。一般油菜呢就是5叶1心左右，苗子太小就不好栽活，太阳一晒啊，苗子太小，我们建议5叶1心左右移栽正合适啊。好，这个农人天地说稻草遍地不让烧咋办呢？咋种呢？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今年的秸秆的政策依然没有明晰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是望眼欲穿，我们也是期待早一点出台。虽然说8月15号生态法典正式实施，秸秆禁烧不再一刀切，要分时段、分区域的进行有序的焚烧，但目前我们没有看到相关部门出台相关的政策，农民朋友也是心急如焚。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你不干农业真的不知道秸秆现在对我们秋种的影响。你这个秸秆多了会影响油菜小麦的出苗，因为你现在秸秆不能得到充分的这个粉碎呀然后深埋呀抛匀呀，没办法做到，因为都是一个抢字儿。所以你看你小麦如果秸秆过多，它会导致跑风漏气掉根苗啊。所以秸秆如果说不能规范的还田，那会给我们的秋种带来很大的麻烦。秸秆多影响出苗，秸秆多影响封闭，秸秆多苗子长得不壮。所以我们期待相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的方案，让农民朋友看到一些希望，看到一些曙光。就是有序焚烧很重要，有序焚烧啊，我们期待，大家也都很期待啊。因为秸秆的确是如果秸秆不能正确的处理，会影响秋种的进行。玄学爷爷说，倒茶油菜受限
大部分水稻还没收割，可能要迟播了。哎呀，今年你知道这个小这个水稻，哎呀，这个主要今年这个水稻生育期啊，它没有遇到极端的高温热害，它没有出现这个结实率下降，但是由于长期的阴雨连绵、低温寡照，今年的水稻也是这个麻壳子啊、白壳子，还有张口瘪子相对比较普遍。另外，病害特别是灰苞霉头的稻区病，还有前期的红叶病，多地也有发生。另外，今年的天气原因导致水稻的抽穗不整齐，水稻的生育期往后推迟，这也是农民朋友比较担心的。所以，想播播不下去，想种种不下去，这也是农民朋友面临的难题。好，今年水稻减，农村三哥说今年水稻减产。今年水稻减产是，就是今年水稻的这个减产跟今年的天气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也希望各位跟我们分享反馈互动一下，今年你们当地的这个目前来看水稻的价格、玉米的价格还有小麦的价格，跟我们分享一下。另外说出您的坐标位置好吗？是怀远的还是定远的？是砀山的还是黄山的？能给我们标注一下啊。比如说定远啊，目前水稻啊，干谷多少钱一斤，玉米多少钱一斤啊。另外呢，当地的复合肥的价格也跟我们分享，以3:15的复合肥为例啊，3:15的复合肥目前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另外，今年小麦品种您买到家了吗？今年您准备选什么样的小麦品种？我们还是建议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我今天晚上会有一个抖音作品啊，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啊。就是汪建来老师是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副所长，也是农科院研究员，同时他也是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老师也曾经担任过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他给我一个资料啊，就是这三年，近三年来，小麦就是按小麦种植面积的排序，近三年来我省小麦的主推品种，它是按照这个种植面积来算的啊。目前市场上超过100万亩的半冬性白皮小麦总共有八个，有哪八个呢？烟农19、烟农1212、正麦136、淮麦33、淮麦44、徐麦35、重带100、重信麦998。这几个品种啊，在皖北半冬性小麦当中种植面积超过了100万亩。而且这几个品种都已经上市有三年以上。我们说选品种看三年，种地才能更安全。因为它有三年以上，它就经历了不同的恶劣的自然灾害的考验。比如说也许啊，去年倒春寒，前年干热风，今年干热风，对不对？就是来考验这个品种的特性特点。所以我建议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新品种说的再好，产量再高，它还没有经过严峻的恶劣天气的考验呢，是不是？好，我来给大家罗列一下，按照小麦种植面积的排序，汪建来老师总结的安徽省小麦近三年来的这个近三年来的种植和推广情况啊。以种植面积排序，适合沿淮淮北半冬性小麦的这个，适合沿淮淮北种植的半冬性的白皮小麦，分别有烟农19、烟农1212、正麦136、淮麦33、淮麦44、徐麦35、重带100、重信麦998、烟农999、安农0711、古神麦19、全麦725、华城865、皖垦麦22、安农1687、龙科1109、中麦578、鲁盐985、徽盐66、双收麦6号、安农1589、安农98、天意科麦10号、安农1687、全麦838、柳麦528、安科1803、己麦22、百农207、正麦1860、皖科421、己麦44、
华城3366，伟龙169，新市。

日记999贩卖8号等。那么这几年近三年在我省推广面积比较大的春杏红皮小麦，适合淮河以南稻茶麦种植的主要有宁麦13，宁是南京的简称，安宁的宁，宁麦13，洋麦25，镇麦15，镇麦12，洋麦15，洋麦13，洋麦20，洋麦33，宁麦26，宁麦41，白胡麦4号，还有洋麦53。所以以上这些品种大家在购种的时候供您参考。就是这些品种啊，在我省有的是老品种，有几个是新品种啊，大多是老品种，而且在我省经过了多年的恶劣天气的考验，表现比较稳定。不是说它没有缺点啊，就是它们没有致命的缺陷。一旦有致命的缺陷，它肯定早已经被市场淘汰，因为市场上小麦品种实在太多太多了。今年您准备购买什么品种？是自己留种还是购买商品种？选什么品种？当地您选的这个品种多少钱一斤？你心里能接受的小麦价格是在多少钱一斤呢？来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您的真实想法。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轩轩爷爷说在寿县啊，在寿县南部水稻干谷1.1块一斤，鸡口稻是8.5到9.5上下，鸡口稻8.5到9.5上下，寿县盐流啊，轩轩爷爷是寿县盐流的，水稻干谷1.1块，鸡口稻8.5到9.5。好，这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说，我们是在立新影上之间直播油菜什么时候开始？北方的油菜现在都偏晚了，您抓紧进行好吗？我们是说北方，因为你是在淮河以北，你冬天的温度比淮河以南温度要低，所以北方的油菜更要讲究适期播种，在越冬之前形成壮苗，才能经得起低温寒潮，才能抗住冻害，安全越冬。所以如果你北方肯定选择是半冬性的，半冬性的一般都是215天、220天以上的，你更应该早播了。你9月下旬就应该播种，你9月25号就可以播种，可能你那个时候也，或者是没有让出茬口，或者是田块不适合，或者伤情不适合。所以在北方，你只要是淮河以北的，你抓紧播种吧。你220天以上的更应该早播，你9月25号就能播，你9月底就要抓紧播。所以现在已经到10月8号了，你就别等了。你再往后等的话，越等，你比如说它生育期本来就长，你播的晚的话，它不能满足它的整个的生育期，它的产量就会下降，是吧？我们的嘉宾老师说，如果淮河以南你种半冬性白麦可以，首先要注意防好病害。第二要做到适期播种，人这个半冬性的小麦生育期都偏长，都220-230天，你在10月底播不下去你就别种了，因为你种的过晚，它的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的这个特点就被你因为晚播给它耗掉了，就是高产的品种发挥不了高产的这个效果。所以对于油菜也是这样，您这两天抓紧播种吧，好吧，别等了。你如果再往后推，我也不能说不行，那要看后期老天脸色，今年是不是暖冬，如果是暖冬你晚个几天也可以，但谁能保证今年是暖冬？如果大概率是暖冬，谁又能保证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就也许哪两三天气温突然下降，来一股寒潮天气，一下子就把油菜给冻着了。所以你如果再往后推，你要愿赌服输，如果真的有低温寒潮了，那你得忍住，对吧？就是冻坏了，那谁让你播的晚呢？所以北方的淮河以北的油菜现在抓紧播种，莫迟疑，已经接近尾声了，已经偏晚了。于宗贵老师在长丰，他在9月26号就把油菜给种下去了。他说我早种，我可以通过控肥、控水、化控的技术来让它长得慢，但是你播的晚，你拔苗助长是做不到的，是吧？你播的早了，你可以控肥、控水或者是化控，让它长得慢一些。但是如果你播的晚了，你没办法拔苗助长啊，是吧？所以北方的、立新的、亳州的、颍上的、阜阳的，如果你的油菜还没有

如果是暖冬，你播下去，你播量又大，哎呦，它长得又快，它越冬之前如果拔节了呢？你告诉我，你淮河以南你种什么品种？你种什么品种？你是倒茬还是旱茬？你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就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咱们安徽呀，它纬度跨度比较大，你知道从黄山到砀山那都得500多公里嘞，啊，500多公里。所以这个纬度跨度大，就导致我们以淮河长江为界，这沿淮淮北江淮之间沿江江南，它是不同的啊，不同的区域，它天气因素不一样，它土壤条件不一样，土质土壤不一样，它的茬口不一样，它选择的品种生育期的长短也不一样。好，现在沿淮淮北都没种呢，你这个淮南着什么急呀，是吧？我们再一次给大家说，皖北半冬性小麦最佳的播期，并不是我们只能是参考叫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然后淮北寒露种麦正当时，但现在这个老话只能参考，不能完全参照。为什么呢？全球气候变暖了，你会发现现在冬天的气温它不冷了，冬天的气温很低。因为我去年有一个很长的羽绒服，是最冷的天气穿的，很长的，就大衣一样的羽绒服，我愣是没拿出来。这就说明什么？去年它就没飘雪花，没有低温寒潮，又是个暖冬。所以去年你播的迟的小麦，播迟的油菜都没有多大的危险，因为去年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但我们不能保证今年没有，就不能保证今年没有，所以大家要做到适期播种，既不能播得过早，也不能播得过晚。如果你是皖北，你说我这个伤情啊，马上就跑了，因为这些太阳一晒，这几天它是旱地呀，它几天太阳一晒伤情跑了，我还要浇水抗旱，那实在不行的话，你淮北区域现在都偏早，你可以播，但是这是适期内还是偏早的时间。我们的嘉宾老师给大家说了三个十五，在皖北，在沿淮淮北，还不是你淮南呢，沿淮淮北，以三个十五为条件。什么叫三个十五？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那这两天日平均气温还在18到20度呢，所以这两天是播种油菜的关键时候。你一般呢，就是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按照近几年一般呢是在10月15号前后。啊，10月15号前后，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出苗15万，这是李金才教授总结的小麦的三个十五啊。然而淮北10月15号播种，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你现在算一算呢？咱就不算老话，不算谚语，你现在日平均气温，你就看看你淮南最高气温是多少，最低气温是多少？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算。你就是最高气温，咱们按27度，刚才未来一周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啊，未来一周的最高气温是在23度到27度，咱们以最高27度、最低13度来算，27加13再除以二，40除以2是20度。18日平均气温18到20度是油菜播种的最佳时间，而不是小麦播种的最佳时间。所以我们皖北的小麦寒露种麦都偏早了，你淮南不更早吗？你以为你种的早产量高啊？你可别这么想啊，这个你可别这么想。你种的早，你在播量大，你在密度大，你这个冬前拔节，那你也是抗不住寒抗不住冻的。所以咱们当干农业种地一定要根据农时安排农事。这个农时是要根据节气根据温度来确定的。好，开心快乐，目前小麦能种吗？如果你是皖北地区，就是我说的这个苏州亳州淮北阜阳，如果你说你咱们

占据主动权，我可以通过控肥、控水、化控来延缓它的生长，但是你晚播了，它苗子小苗子弱，你就毫无办法，你又不能拔苗助长，你也不能喷什么东西让它快速生长，因为你越晚后期的温度降得越低，它生长就越慢啊。这是于宗贵老师他给我传递的他的这种啊这个种田的理念和想法。他是9月26号什么芝麻玉米插口套播的，就是芝麻玉米插口套播的，就是玉米还没收呢，但有油菜出苗了。好，这个所以说安庆再过半个月可以种吗？这个小麦，你说小麦你12月份还能种呢，你元月份还能种啊，对不对？那你小麦种的越晚，那不就单根独苗没有分叶主茎成穗吗？是不是？你种的越晚，嗯，不是说它不收，而是收多收少的问题，而是它少收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小麦油菜都有一个适宜的播种期，有一个最佳的播种期。于宗贵老师就一再强调，他说在长丰这个地方，10月1号到10月10号是最佳的播种期，你过了10号你都不能算最佳最佳最佳，他是说最佳的播种期啊。好嘞，马鞍山地区油菜能种了吗？沿江地区的可以种了，沿江地区从10月5号到10月20号都是播种的时间啊，可以播种了。现在全省各地的油菜都可以播种了，皖北的要抓紧播，皖北的都偏迟了，江淮之间正当时，叫寒露油菜霜降麦，沿江江南可以播到这个20号之前，最迟不低于25号啊。好嘞，水稻刚啃头，叶子这两天都黄是什么原因啊？这个水稻刚啃头，叶子这两天都黄，跟前两天有这个有低温寒潮，前两天温度比较低呀、啊。这晚上盖被子啊，这个以前的薄被子都不能盖了。前两天有这个低温，最低气温是到13、15度，还有人说，哎呀，这种温度能不能冻死稻飞虱呢？就是这种，这也是轻度的寒露风，但这次寒露风它最低温度比较低，13、15度，对于鲜稻来说，那就会影响它的灌浆，同时呢，叶子会发白啊，叶子就会发白发黄，它是跟那个低温有关，低温扫的有关系啊。就是前两天，温度是比较低的啊。你看这两天太阳一出来，温度就上升了。前两天是有低温，像轻度的寒露风。好，风平浪静说合肥油菜什么时候播种？这有50啊，这有50，你就是这两天抓紧播吧。你是这合肥的，你在10月15号之前就是油菜播种的最佳时间，好吧？你过了15号，那就是存在一定的风险。我们种田人就要和老天赌一把，和天赌，和地赌，是不是？所以这个风平浪静，不管是合肥的还是江淮之间的，我说的江淮之间，你看肥东、肥西、长丰呀、庐江呀，还有就是，寿县呀、定远呀、天长啊、明光、凤阳啊，这些地方都是属于长江淮河之间，所以江淮之间现在是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沿江江南也要播了，沿江江南的也要播了。沿江江南它比江淮地区可以晚个5-6天，5-7天，那个淮北地区可以比江淮之间早个5-7天，是吧？所以如果你是淮河以北的啊，阜阳的、颍上的，还有这个亳州的这一块区域，沿淮淮北的油菜的直播时间是在9月25号到10月5号，最迟不要迟于10月10号。不是说你15号就不能播了，就15号偏晚了，风险就开始加大了，知道吗？就是后期受冻的风险会增加呀。咱主要不知道后期老天是什么天，会变什么脸。每年都是冬天过完了，你才知道这个冬天过完了，然后把这个整个冬季的每天的气温给它总结归纳一下，得出的结论，哦，去年是个暖冬啊，去年有2次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你不发现了吗？每年是暖冬是冷冬，都是冬天过完了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个每年的夏季是高温还是低温，那都等过完了才能总结出来。前期的天气还说今年可能是最热的一年，温度是怎么怎么高。

那到最后不仅没有最热，而且还反而是阴雨寡照。所以天气我们只能预测、预判。预测和预判和真实的呈现是两码事儿，对吧？这个目前这个天气还是复杂多变的，我们无法掌控的。看天种田有几难？第一，看天老天不给力，我们无法决定天气；第二，看地秸秆爬满地，防病治虫除草的成本都在增加，地越来越难种了；第三，市场不景气。因为我们无法左右市场，所以今年粮价不尽如人意是大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昨天有一位听众他就说了，又是到了一年秋收的季节，但是心情一点都开心不起来，还是粮价的问题啊，还是粮价的问题。但怎么办？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巧打算，所以说这是庄稼不收还得年年种啊。这是庄稼收雨不收多收少，是种这这种在种看天，收看天，收多收少都看天，对吧？那你效益好不好，那是看粮价。所以我们无法左右这一切，无法决定这一切，我们能做的只能把当前的管理做好，特别是油菜小麦做到适期播种，一播全苗，先为高产打下基础。那么油菜播种这一段时间正是油菜播种的最佳时间。我们再次提醒啊，就是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是为了让您少踩坑。别人走过的弯路您别走，别人踩过的坑您少踩。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油菜播种一定要记住，施足底肥，别忘了缺硼肥。因为有一个听众说，我油菜种下去了，忘了施硼肥。你说你底施硼肥，它的利用率会更高啊。它的利用率会更高啊！那你底肥忘了施硼肥，你只能说这个苗期，你油菜播种后倒茬麦播种后40天，你要追一次接力肥，追个尿素，你可以把尿素和硼肥混在一起撒下去，但硼肥需要的少呀啊！我们是建议它和底肥一起施下去，通过根系来吸收，来补硼。因为油菜缺了硼就会花而不实，有花无荚，影响产量。所以有的谚语，有的地方就说无硼不种油，你要是种油菜，你要缺了硼肥，你就别种了，影响产量。哈，有的人你让他抵释硼肥他忘了。那你要说你要追硼肥的话，首先你要受天气所限，它不下雨你不好追，你要趁着下雨追。那个硼肥如果早追的话，通过根系吸收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利用率又比较高。那你如果实在底肥忘了追，那你只能后期，我忘了施硼肥，你只能后期追，你还在看天，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要半种包衣，因为油菜现在出苗以后，蚜虫危害会很重，还有菜青虫，还有菜跳甲，尤其是蚜虫啊、蜜虫，我们建议通过半种包衣，选择杀虫种一剂，像高巧、像瑞胜都是可以的啊。如果是杀菌剂的话，因为油菜的病害它不像小麦那么重啊，你要是保险的话，你就选择施乐石。施乐石10毫升加高巧10毫升，原液不要加水，能够拌1斤，也就是8两到1斤的种子。一般一亩地啊就播个6到8两啊，多的要1斤。你看像闪油22闪油28，它就是耐蜜汁。耐蜜汁的话，它的播种量就要大，那它的需肥量也要大，对吧？你要是硼砂的话，你要施到1公斤，你就是大颗粒硼肥，你也要施到8两到1斤。油菜这个补硼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底肥施硼，还有一个是春季垒台期叶面喷硼，所以这双管齐下来补硼，防止油菜花而不实。好，皖北的麦子什么时候种最适宜？我们说皖北的小麦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就是连续五天你们当地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高可以到16度，低可以到14度，在15度上下连续五天保持平稳，这个时候就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时间。而这个温度下播种的话，你会发现小麦6到7天出苗正合适，叫麦6豆4菜3天。就是小麦一般6、7天出苗，大豆一般呢4天左右，油菜籽儿在正常的情况下3天左右啊。所以皖北我们从

过这几年的情况呢，十月十五号到十月二十五号这一段时间是小麦直播的最小麦播种的最佳时间。我们只能说最佳哈，不是说到十一月就不能种了，我们只要找最佳的时间。你要说最佳的时间，如果是十月十五号到二十五号是最佳的时间，但是有的时候天不随人愿，我想等到十月十五号我的土壤伤情跑没了，土块变干了，你看就这两天艳阳高照晴空万里，你这个旱地，你这个旱地，像肥东这个地方前期都下了十几天的雨，但是你现在高岗地，那你可能这两三天你就要跑伤了，你就是平地旱地你三五天三天左右也跑伤了，你就是水稻插口他说还能维持个这个五到七天还不至于跑伤，那你皖北呢，我要等现在到十月十五号那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要看一看你的土壤，如果现在伤情正好，手握一把土啊，手握成团平胸落地即散，那这个伤情正好适合的伤情，如果是现在正正好你就可以播种，现在始于适期内偏早，现在是适期已经进入了适宜的播种期，但是它还不是最佳，它只是适宜的播种期，但我们小麦不是讲究一个趁伤播种吗，我们就围绕它的伤情，你早可以早到寒露，你晚也可以晚到十月底，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是追着伤情走，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小麦播种的最佳时间，因为从寒露开始皖北的小麦开始进入适宜播种期的上限，就是属于适宜的播种期内偏早，如果你的地还比较潮你可以往后再等个三五天，对吧，如果你现在伤情正好三五天以后跑伤了干了出不了苗了，那你就现在播，你现在播降播量啊，所以我不知道您的伤情您的茶口有没有让出来，您的伤情好坏啊，如果我说再看一下我田里的地块土壤的含水量还比较大，我等个三五天还没事儿，那你就再等好吧，因为现在温度偏高，现在日平均气温在18到20度，啥叫日平均气温，你看一下你们当地最高气温是多少度，如果当地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4度，26加4那就是40，40除以2那就是20，这就是日平均气温，那就是20度，日平均气温18到20度是油菜播种的最佳时间，三天能出苗啊，如果说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那是小皖北半冬性小麦播种的最佳时间，6到7天左右出苗啊。好，皖北的麦子按时间节点来说呢，从这几年暖冬的气候趋势，从这几年情况，10月15号到25号，但如果你那个时候保证不了伤情，所以现在伤情正好，我再等到十五号伤就跑了，地就干了，到时候不浇水不抗旱出不了苗了，那你就现在播，你但凡能等个三五天你就等个三五天，因为现在气温还偏高的啊，你现在播种你可能四五天就出苗了，现在播种四五天就出苗了，小麦正常6、7天左右出苗是正常，四五天播种就偏早了啊，一个这个叫什么10天还不出苗那就偏晚了，好吧，根据您的情况来掌握。新连心说水稻还需要防治稻飞虱吗，你要看几个指标，首先如果你的水稻三五天就要收割了你就不用防了，第二你的水稻的稻飞虱数量不多没有达标你也不用防了啊，如果说你的水稻还正处在灌浆期啊，这个三五天收不了，而且稻飞虱又很多，你看现在中午的温度还是很高的，你像现在这两天中午的温度都在20度以上，这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3到27度，所以虽然晚上的温度比较低但还不至于能冻死它，那这白天温度高了它还会有危害，所以你要看几个指标，第一看它的这个你水稻三五天就要收了就不用治了是吧，你也没有达标也不用防了，所以你要看第一你的水稻生育期，还有如果是还有一个星期以上要这个还收不了啊，7到10天以内你都收不了，就三五天，我就觉得如果是10天以上收不了，那你田里飞虱又比较多，还有别人家的水稻又收了，那你就要防，是吧？我希望大家根据具体的情况好吗？所以大家问问题一定要问的详细一点，让我们给您确定您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有一个农民朋友，他就说我的水稻还有20天收割，但是稻飞虱比较少，还不达标，需要防治吗？不需要，
你看他问的多好，我的水稻还有20天就要收割，水稻的稻飞虱不多，没有达标，还需要防治吗？像这样的问题，他就把前提的条件罗列的非常细。那我们的专家就通过这几个信息一判断，那就不需要防，因为你没达标嘛。另外他也说了，水稻还有20天收割，为这位农民朋友点赞。科学种田不是想象的1+1=2吗？3+3=6吗？5+5=10吗？哪有那么简单吗？你稻飞虱还要防吗？我都不知道你水稻还有几天收获，你稻飞虱多不多？你不多，你不达标，你防它干嘛呢？哈，或者你就说啊，我的水稻还有10天左右收获，隔壁老王家已经收了，那我现在田里稻飞虱比较多，我要不要防？您罗列的信息越详细，我们给您回复的越准确。不要通过一句话啊，小麦能种吗？咱也不知道你是皖北还是皖南呀，你是种半冬性白麦还是春性红麦呀？各位，农业科学种田不是大家想象的1+1=2那么简单，我们要具体研判啊，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我们还怕农民朋友问出的问题，请问嘉宾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个好的小麦品种，啥叫好啊？你说啥叫好？是产量高是好呢，还是抗倒抗病算好呢？那每个人的判断不一样啊，有的人把抗倒放在第一位，有的人把产量放在第一位。你想求产量行啊，我给你推荐一个产量高的，但是产量高的对肥水要求很高，对管理水平要求很高，对技术要求很高，您能做得到吗？哎，就好像你问，哎，我孩子考大学，请问哪个学校最好呀？北大清华最好，你的孩子能不能达到这个分数？能不能考得上？是不是？所以大家问这个问题一定要，就是一般的种植高手他不会问，他只会问哪个品种适合我。我这几年，如果你的水稻，咱说半冬性小麦，你都是1100斤起步，你想啊，你给我给你推荐一个品种就能收到1500斤，那是万万达不到的，是吧？你去年你种的啥品种收到了1100，咱今年咱要找找原因，能冲到1200就算不错了，因为你的地力就在这儿，你的管理水平就在这儿，你还想一下子能冲多高的产量啊？哦，我看了抖音，看了别人说这个小麦1500斤，你可有1500斤的水平管理水平，你可有1500斤的增产潜力，你的地力合不合适？我们说的烟农1212，重信麦998，重带100，徐麦35，正麦1860，这些品种产量高，但是他们对挑肥，他们什么挑地又挑人，挑地是要找中高肥水的田块，挑人是要管理水平，因为这些品种它都是北方的品种，那都是容易高杆赤霉病，所以抽穗扬花期防病的工作一点都不能偷懒。你又不知道赤霉病啥时候防，用什么药防，一问三不知，你还想选择高产的品种，那就有点勉为其难。所以我们嘉宾老师最怕的农民问，请问什么品种产量高啊，你给我推荐一个比较好的品种。那现在小麦品种市场上都成百上千的，我跟你说。咱就说一个品种，你这个百农207、百农307、百农4199、百农5189，光百农系列都有好多个品种啊，光一个正麦系列，光一个这个纯麦系列都有好多个品种，你就能想一想市场上小麦品种该有多眼花缭乱，怎么挑选了，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农民朋友种田一年一年种，咱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咱们要学会归纳总结，你去年种的啥品种，前年种的啥品种，优点在哪，缺点在哪，我今年哪个品种更适合我，我更想选什么样的。比如说你种春性红皮小麦，你要说你想把倒伏放在第一位，你选洋麦34，你要说你把病害放在第一位，你就选洋麦33，你要想把稳产放在第一位，那你就选洋麦20、洋麦25。你要选高产，那你就选洋麦39。反正，高产的，那你要做好对路的管理，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好不好？好，所以水稻还需不需要防治稻飞虱？看以上刚才我说的几个指标。好，唐先生说我们长江下游苏州地区小麦播种最好不要过立冬，11月7号是立冬。是的，
我们也是建议小麦在市期内播种啊，立冬前后也是播种春杏。

红皮小麦的时候啊，立冬前后播种春杏红皮小麦的时候啊，为唐先生点赞，您说的很对啊，你就是你最好不要过立冬，就大家也不是说立冬以后就不能种小麦了，不是，他说的是最好不要过立冬，你立冬也可以播呀，你小雪大雪也可以种啊。啊，还有的人种到元月份呢，还有的人种到春节呢，但那都不是高产能发挥高产潜力的种法了，啊，你越往后推，你到最后推到最后，你十二月份播种，它还能有分界吗？它肯定是单根独苗，主茎成穗，穗子小，影响产量值多少啊？就是你种的越晚也可以种，但是风险比较大，减产的风险比较大，啊，这个。油菜你不抗寒不抗冻的风险比较大啊。好，这个平原连云港东海线为什么油菜会冻死？油菜是阔叶作物，和小麦相比它的抗寒抗冻能力很低，所以油菜要形成壮苗安全越冬。你但是如果靠近海边啊，它应该相对来说那个温度应该温度不是太低，因为我曾经以前说过，为什么江苏啊，这个盐城江苏有很多地方春杏红皮小麦能发挥那么高的增产潜力。当我到了江苏盐城的方强农场，我才知道方强农场距离海只有几公里，所以你这个有海的情况下，它水的这个热容比比较大嘛，所以它那边就不会有倒春寒，也不会有干热风，所以它那个地方就能发挥春杏红皮小麦的增产潜力呀，是不是？它没有这，它有海水，它离海比较近，海水的热容比是比较大的，所以你要说极端恶劣的天气啊，它有这个海水在那平衡，所以那边的小麦的产量就很高。我是定远的，现在下油菜苗宜栽迟吗？偏迟了，现在直播抓紧进行吧，别栽了。你想一想，11月8号，你要9月15号。你育苗的油菜30到35天能移栽，你现在育苗的油菜马上温度下降，马上温度下降了，你30到35天都不能移栽，30到35天那就立冬以后了呀，11月7号就立冬了，立冬以后气温降，地温也降，你那时候移栽又不好，返青活颗的时间又长，返青慢，活颗慢，对吧？所以。你这个移栽，你要移栽早移栽，现在移栽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了，你现在要抓紧直播了，好吧？那现在下油菜苗，那对于我们的种植高手来说都不可思议，说你要育苗你不早育吗？是吧？你就沿江江南9月25号育苗都偏晚了，你要说沿江江南你到9月底育苗我们也觉得勉强可以，你在沿淮淮北啊，你要在亳州阜阳，你应该在9月上旬白露育苗，啊，9月7号左右育苗。你要是在肥东、肥西、合肥，你在9月15号到20号育苗。你现在育苗还有意义吗？你到时候又是栽又是浇，你累不累呀？那你要栽，你要早栽呀。然后有9月15号育苗的，那是10月15号，它就可以移栽了。它可以缓解茬口的矛盾，那你现在育苗还有意义吗？后期温度越来越降了，苗子长得越来越慢了，然后移栽过以后它很长时间返青活颗也比较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不要移栽了，没有意义了，是吧？但说你现在育苗移栽的都是小农户，你又不是说你育苗你为啥不早育呢？你今天都10月8号了，对吧？你半个月之前你干嘛呢？而定远的不建议了，定远请记住啊，今年明年的育苗时间请您掌握在9月15号到20号啊，9月15号到20号育苗。陈长江宁耳101每亩的直播用种量是多少？我觉得也要8两啊，最起码你看要看它的说明书啊，我看到那个闪油22闪油28它要求要播种1斤呢。所以我们一般的油菜种子都是6两、8两到1斤，你自己要看一下包装袋啊。一般情况下它的包装袋上都会给你讲啊，你要是伤情好一播全苗那就要播多少啊，一般的情况下8两左右啊，8两到1斤。因为现在你要闪油22闪油28它是耐蜜型的品种，
它耐密啊，你这是你如果是不密的话，它的这个基本苗不足就会影响产量，而且它是耐密型的，适合机械化收割的，所以这些呢就是你要播的少了，苗的不够也会影响产量啊，请您详细阅读说明书啊。据我了解一般应该是在八两左右。好，好，这个现在下秧苗栽可迟了，迟了。我们只是建议啊，现在移栽育苗偏迟了。现在正是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你晚播一天，它可能油菜的长势都不一样。现在都直播了，你非要移栽，要是缓苗期再搞个七到六七天，缓苗期再比较长，那你图啥嘞？咱又累又出力又流汗，结果效果还不咋地。现在都直播了，你可以点播，可以撒播。我们建议大家就不要再育苗了。如果育苗，你应该早育，好吧？我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江淮之间，9月15号到20号育苗；如果你是沿江江南，9月20号到25号育苗；如果你是沿淮淮北，你可以在这个9月的10号到15号，9月10号左右育苗啊。寿县地区适合播种野香优丽丝吗？这水稻品种，你只要是种植水稻的区域，你要看一下这个品种的这个说明书呀，它是不是上面写了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啊？你要看一下呀，如果是长江中下游，你就可以种啊。这个野香优应该是一个优质稻，优质稻一般抗倒性不好，它的米质比较好，但抗倒不好，产量不是太高。它是求米质的，而且穗期病害要重点防好。你有这个管理能力吗？你有这个管理能力吗？能防好穗期病害吗？灰苞霉头的倒曲病知道啥时候防啊？或者说抗倒的问题，你相对能做得好，那你就试种一下，好吧？如果你们当地卖这个品种，那你就可以去种。我不建议您从远的地方去引种，好吧？到你们当地，如果是你们当地卖的，你要看一下它的包装袋，询问一下这个销售人员。这个野香优丽丝是一个长粒稻，米质比较好。但是一般优质稻，第一不抗倒，第二产量不高，第三重点要做好穗期病害的预防。农村三哥说，现在播小麦种子要多少？不能多。你以种子是多少？种子是多少？你得告诉我你整地的质量好不好，有没有大颗拉，伤情好不好，能不能保证一波全苗，是不是？你以皖北为例，以皖北你是在这个阜阳啊，或者是宿州呀、亳州呀、淮北、睢溪、淮北啊这些地方，你如果现在是旱茬，整地质量好，没有大颗拉，伤情又好，一波全苗，你现在播到25斤都足够了，你现在播到25斤都足够了啊。甚至你播到22斤都可以，我是说前提条件整地质量好，伤情好，能够一波全苗。你别跟我说你自留种芽绿不够，那是另当别论。你别跟我说你整地质量差，大颗拉比较多，或者秸秆比较多，那也会影响出苗。我只能说前提条件整地质量好，没有大颗拉，秸秆也不多，伤情好，一波全苗，种子的芽绿能达到85%以上，达到这几个条件，又在现在播种，你可能是22斤到25斤。具体你能做到这么细吗？我就不知道您具体的情况啊，我只能是大致的给您这样说一下。好，我们这里油菜籽下地了，现在下地正合适啊，现在油菜籽正是播种直播撒播点播的最佳时间啊。杂交油菜现在可以育苗了吗？大家为什么育苗都选择这么晚呢？现在都直播了，您还在这育苗呢？就是因为现在它都是杂交橄榄型大油菜，现在都是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它不是小油菜，所以大家育苗对于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来说，现在育苗偏晚了。寒露油菜双降麦，寒露重油菜，重就是撒播点播，它不是育苗。各位，你9月15号育的苗，30到35天的苗龄能达到4叶一心到5叶一心，但是你现在育苗，你30到35天，你达不到4叶一心、5叶一心，因为温度会越来越往下走，越来越往下降的。所以我们育苗有最佳的时间，直播有最佳的时间。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江淮之间、合肥周边
肥东肥西长风定远寿县

天长、凤阳、明光，你如果在这些区域，9月15号到20号是育苗的最佳时间。如果你是沿江江南，9月20号到25号是育苗的最佳时间。我说的是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不是小油菜啊。所以现在所有的地方育苗都偏晚了，现在是直播的最佳时间，请您不要耽搁，能点播就点播，能撒播就撒播，抓紧播种了啊！不要再育苗了，你现在育苗，你35天到不了4叶新5叶新啊，因为温度是在往下走的，有一定的风险，不建议大家育苗了，抓紧直播吧啊！是史先生说，明年春季雨水多不多？谁能回答出这个问题，我们来敬他一杯啊！谁能回答出这个问题，明年春季雨水多不多啊？一切都是预测啊！今年年初的时候还预测今年是最热的一年呢，热吗？热吗？高温有多高呀？结果今年三伏天是遍地连阴，而且三天两头有阵雨，所以导致今年在地作物产量也不是太高，所以谁能预测明年春季雨水？我们只能预测，好不好？只能预测，没有官方的数据，我也不敢在这乱说。我又不是张半仙，能在这里掐指一算啊？看天种田，农民难。我们只是预测，供您参考。就是官方媒体、官方的相关部门也只是预测，他会罗列，比如说往前推个20年、30年啊，罗列一下，这个对比一下，看一看今年符合哪一年的这个气象条件。这是预测，好吧？所以有人说明年是什么天气，我还能预测出来，我还坐在这儿呢，我还不成张半仙了，是吧？所以大家先别管明年，做好当前，做好当前油菜适期播种，播前拌种，打好封闭，小麦适期播种，提前晒种，拌种包一，一播全苗，别管明年，先管当前啊。麦香幸福说，咱大面积种植只求1300斤，天时地利是关键。您说的对，麦香幸福，咱只求1300斤，大面积种植1300斤也可以了啊，一般都是1200斤啊、左右的比较多啊。天时地利是关键，您说的是，您干种田越多了，您就是一切都看老天啊。所以今年冬季是暖冬还是冷冬不知道，明年春季雨水是多是少不知道，那不都是老天的事儿吗？咱们相关部门也只能预测，而无法准确的判断。呵呵，你只有到明年春季过完了，你才知道明年春季雨水多不多。我做农业节目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判断预判的问题。为什么不敢预判？是因为老天变脸，咱不知道他变什么脸，出什么牌，是吧？好，不管明年春季雨水多不多，做好当前很重要啊。好，迈向幸福说的对，种田不离田头，看到苗啊，不一定能笑到最后，就看你管理了。是的，您说的很对。啊，感恩说小麦可管下种呢，现在正是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各位别育苗了，育苗偏晚了啊，30天的苗龄不能移栽，越往后气温越来越低了。啊，现在不要育苗了，能直播抓紧直播吧，现在是全省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延淮淮北直播都偏晚了啊，江淮之间正式直播，沿江江南也可以开始直播了，别等了啊，直播的时间再过去了，你只能望天长叹，束手无策啊。好，别育苗了啊。小麦可管下种，今天已经到寒露了啊，对于皖北地区来说，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也只能说现在从寒露开始，皖北的小麦刚刚进入适宜的播种期，是播种期的上限，也就是适宜的播种期偏早。因为这两天的日平均气温是18到20度，是油菜播种的最佳时间，当日平均气温稳定到连续五天稳定到15度上下，才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只有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它能6-7天左右出苗，是正常的出苗时间啊。你现在播种4-5天出苗，就说明你播早了啊。如果你是皖北区域，你选择的是半冬性白皮小麦，你在皖北这个区域选择的半冬性白皮小麦，如果现在伤情刚刚好，再等个1个星期伤就跑了，因为都是旱田嘛，很容易跑伤，跑伤了又要浇水。

抗旱，你不想浇水抗旱，你现在勉强可以播，但是一定要降低播量啊。如果你觉得你的地还有一定的潮湿度，还能等个三五天、五六天，你再往后推，因为现在的从日平均气温看，还偏气温偏高，播种偏早。你再等个一个星期左右啊，十月十五号到25号是皖北地区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当然，我们最终要围绕伤情来播种。如果现在你伤情正好，明天后天就干了，就要再浇水了，那你就现在播，一定要降低播量。如果说你现在茬口还没有让出来，那你就再等啊，等到10月15号到25号，这10月15号到25号，都是皖北地区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啊，你说十月底行不行？我们希望半冬性小麦在十月底之前播种完毕，啊，你适期播种很重要。如果说你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你再等到11月份播种就有点偏晚啊。这个从现在开始，皖北的半冬性小麦可以进入适宜的播种时间了，但是温度偏高，如果你等不及了，伤情怕跑了，又不想浇水抗旱的，你现在勉强可以播，一定要降低播量。你本来准备播30斤的，你一定要降到25-26斤。你准备播25-26斤的，你可以降到22斤左右啊。啊，具体播多少斤，一定要根据你的整地质量、伤情的好坏、播期的早晚。现在就属于播期内偏早，你等不及了，怕跑伤了，你就播。你还能等，你的伤还一时半会儿跑不了，你就再等一等，等到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伤情正合适的时候，就正式播种的时间。但有的时候，到时间了，有可能伤跑了。所以这就是难，就难在这一点。我等到10月15号，我那又干了，我又要浇水抗旱了，那这不就怕这一点吗？啊，要围绕伤情。小麦管不管下种？你能听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讲的是皖北地区，第一是皖北地区，淮河以北；第二是半冬性白皮小麦。你红麦你别等，别着急；你春性品种别着急，你红麦往后推，好吧？这个红麦本来就生育期短，是种的晚收的早，你播早了，提前拔节了，越冬之前拔节了，得晚了，拔节了它就不抗寒不抗冻了，越不了冬了啊。蒙城现在能种麦吗？蒙城那不就是亳州吗？亳州不就是在皖西北吗？啊，我跟你说，能不能种，第一，你的茬口让出来了，伤情正好，多等一天都等不了，你就现在播。你要觉得伤情还能等，我等个5-6天，这个伤情还正好。你现在你抓土，用手去抓取土壤啊。我们说，手握一团土，平胸落地即散啊。这个是含水量，这是适宜的播种期啊。这个是水分，这是它的伤情正合适啊。手握泥土落平胸落地即散，你要看一下你的伤情哈。蒙城也是这个，只要你是沿淮淮北啊，你都掌握好这几点。从目前从日平均气温上偏高，温度偏高，现在的最这个日平均气温在18-20度，是种植油菜的最佳时间。播种小麦应该在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所以现在还有点偏早。如果伤情你怕伤情跑，伤情一跑又要浇水抗旱，那咱就现在就提前播。现在是属于进入适期内了，但是适期内是属于早的啊。如果你伤情还能等，你就等一段时间，等到温度再降一降啊。如果不能等，你就现在播，现在播降低播量。怀远是在沿淮区域，好吧？这个我也给这怀远也是的，你种半冬性白麦也是按照这个我刚才说的这几点。油菜现在播多少合适？因为不同的品种不一样，它有的品种是耐密的，它要求你播到1斤；有的品种6-8两，请您详细阅读说明书，按照人这个品种公司给您推荐的用量，好不好？它就跟小麦一样，像小麦有，那你有的小麦品种它是说什么小播量大产量，它为什么这样讲？小播量大产量就说明这个品种的分孽能力强，你要降低播量。但有些品种，你像重信麦998、重代100，他们这些品种是分孽一般的，那你就要

适当的增加播种量，油菜也是这个道理。油菜也是这个道理，一般呢都是6两到8两，8两到1斤左右，请您详细阅读说明书，好吧？因为咱不知道这个品种的分支怎么样，耐密性怎么样。我只是了解闪油22、闪油28，要求最好是在一斤，因为它是靠密度来取胜的啊。育苗池不是天气造成的。啊，石头爷爷说的对，育苗池它不是天气造成的呀。你育苗移栽一般都是小农户，你这几分地就能育苗了？它不是天气，它是人为的。对，您说的对啊。现在这个育苗池它不是天气造成的，这个石头爷爷说的对啊。那育苗池是人为的，那你就那几分地或者是育苗，你随便找一块地，你啥时候育苗不行啊？你非要等到现在育苗？现在育苗偏迟了啊！哦，钱锦章说下雨误事了，不然不会吃播的。哦，有的人是说育苗过以后，结果被雨淋了，淋坏了，哎，想重新育苗啊，下雨误事了，不然不会吃播的。可能是下雨影响的啊。好，烟农999这个品种咋样？烟农999在阜阳推广的面积还是挺大的啊。烟农999它有改良型的，就是株高适当的降低了啊。烟农999还是一个不错的品种啊，有较好的增产潜力，但是呢，一定要防好病害，因为山东的、河南的品种它都是来自在咱们安徽的北部，因为北部你像山东啊、河南呀、河北呀，我的祖籍是在河北省。河北邯郸大名县啊，那我回老家那边就是天气特别干燥，很少下雨，所以咱们北方的品种到咱们这边来，就是北方的品种往南方来，一般都是病害会加重，病害会加重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烟农999、烟农1212、烟农19，这些都是要重点防好我们这个白这个赤霉病和蚊窟病的。这些都是高感的，一定要做好病害的预防啊！烟农999也在我们安徽省小麦近3年的主推的系列当中，它也是半冬性八个半冬性小麦当中啊，有8个品种过了100万亩的种植面积，其中就有烟农999啊。这是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啊，这个汪建来老师给我提供的，他说。这近3年的统计来看，有8个半冬性小麦突破了100万亩，这算是面积比较大的了。因为市场上小麦品种很多，这8个半冬性小麦品种分别是烟农19、烟农999、正麦136、怀麦33、怀麦44、徐麦35、重黛100、重信麦998。您种过这几个品种吗？虽然他们是种植面积比较大的，也并不是保证它就是。表现最好的啊，像这些品种增产潜力大，但是来自北方，一定要重点防好啊病害啊，都是高感赤霉病的，都是高感赤霉病、蚊窟病啊，所以要重点在这个抽穗扬花期，一定要重点预防赤霉病啊。安徽颍上的，我刚才也说了，第一，如果你还能等，你这个伤情还可以，还能等，那就往后推一推。目前日平均气温在18度左右。离15度还有一段距离啊！现在可以播种，但是播种期的偏早的时间啊。从这几年来看，李金才教授在6、7年前提出的3个15，最好是10月15号前后，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啊。你10月15号播种，然后一播全苗能出15万苗啊，然后它能有3个大分裂，45万穗啊，就这么算的啊。10月15号前后，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出苗15万苗啊，能有3个大的分裂，45万穗。哎，就是这是理论上这样算的，但是所以大家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好吗？如果您现在伤情好，伤情正好，那过几天又跑了伤了，土壤干了，出不了苗了，那我们现在就播，适当的降低播量。好，只要怀远、沿淮、淮北的都是按照我这个说法哈。你如果能等，你就等，因为现在气温日平均气温在18度上下，是播种油菜的最佳时间，不是播种小麦的最佳时间。但是如果你等不起了，茬口也让出来了，伤情正好，又怕跑伤，那你就现在沿淮、淮北这个区域可以种，淮河以南不能种，淮河以南不能种，啊，淮河以北半冬性小麦可以种，
淮河。

南春杏红皮小麦就不能种。好，石头爷爷说，主播这种讲话的声音像唱歌吗？我女儿说我的声音很聒噪，说我的声音很聒噪，我因为我的大嗓门，希望大家能理解啊。大江810说，滁州种什么油菜？市场上油菜品种很多，现在都到了适宜的播种期了，你赶紧到你们当地市场多走两家啊，走一走看一看，到你们当地市场，一般你们当地市场农资店，大的农资店销售的油菜种子都是适合你们当地的，现在都到了10月8号，你不要再等了啊。我曾经在我的抖音作品里，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推荐油菜品种，我每年都会推荐十几二十个，你可以选择闪油22、闪油28、风油737、霸油979、浙杂903啊，还有叫辉豪油12、辉豪油58、大地199啊，秦胜800，说起来太多了。但是我说了这些，你买不到那不白搭吗？只要经过审定的品种，你是在适宜种植区域的，你到你们当地农资店多走走，多转转啊。有人说，哎呀，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你都愿意听外面的，不愿意听那个，到你们当地比较大的农资店多走一走，多转一转啊。你走了3个店，有2家都在卖同一个品种，这个品种您就可以买，好不好？但现在都啥时候了，我再给你推荐，你再满地的去找这些品种又找不着。只要经过审定的啊，你都可以种，好不好？我给您推荐的这些都是老品种啊。还有镇麦15什么时候种？寿县的寿县，你是在立冬前后吧？啊，11月7号啊，这个11月的上中旬都可以播种镇麦15，大穗大荔，抗病抗倒啊！但是苗期不要追过多的氮肥啊，因为咱们寿县这个地方或者淮河以南都有追反青肥的习惯啊。你反青肥追多了，它叶片就比较宽大，就会劈锤，所以它施足底肥，追好拔节肥就行了，尽量不要追反青肥。尿素在苗期少追一点，大穗大荔抗病抗倒，这就是镇麦15，它的销售量已经突破了1亿斤。所以镇麦15在安徽也是种植面积比较大的一个小麦品种，是安徽皖农种业全国总经销。这个因为镇麦15比较稳当嘛，一抗二高三齐，三齐是穗子整齐，一抗呢就是这个抗病抗倒，抗病抗倒，大穗大荔。好，皖和蚌埠五合种哪些品种好，产量高，安全性的？你讲的油菜还是小麦呀？咱都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种油菜，你讲的是油菜还是小麦的呀？不管是小麦还是油菜，我建议大家还是到距离你家最近的农资店多走几家看一看，更稳妥，更保险。你们当地进的油菜品种、小麦品种一定要适合你们当地。如果它不适合当地，它不合规不合法，它是不敢销售的。品种选不对，它的生意就做不好，生意就做不长。所以他们当地的代理商、经销商、零售商，他们选的品种一定要适合当地，一定要表现好，他们的生意才能做得久，他们的效益才能更好。如果他们选错了品种，那他们就不划算了，好吧？所以希望到你们当地多走几家啊，别盯着哪一家啊，多走几家看一看，附近的乡镇都可以走一走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安徽阜阳什么时候种植？你就不能安徽阜阳，我猜猜猜是小麦啊，就你多打2个字都累着你们啦。你就不能说阜阳种油菜种小麦吗？我猜是小麦。安徽阜阳什么时候种？安徽阜阳是在哪？皖西北，它是不是淮河沿淮淮河以北呀？你得知道你这个大的区域是哪里呀。我刚才说了，阜阳这个地方沿淮淮北，阜阳、亳州、

0: 着了。那这种情况下你现在就可以种，我说的是皖北，我说的是半冬性白皮小麦，你现在就可以种。如果你还能等得起啊，说这个地潮湿度还比较大，我还能等，你就再往后推，你最好推到15号前后，当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那正是半冬性小麦在皖北播种的最佳最佳的时间。能听明白吗？你还能等你就再等一等，你不能等，伤情跑得快，那你就可以播了，适当的降低播量。那今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会有油菜栽培专家给大家介绍油菜栽培过程的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我们希望大家在今晚7点到9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没有点关注的朋友，请您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今晚7点到9点，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谢谢大家。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1点30分到13点，农民服务台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天晚上的19点到21点，也就是晚上的7点到9点啊。好嘞，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希望您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都能有所收获啊。好，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点了关注的请您点一波赞吧，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各位的陪伴，今天晚上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再见。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名医座谈栏目呢，是邀请到了庐江县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姚爽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养不愈生、反反复复、特应性皮炎的科学管理。健康指南当中呢，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袜口如果太紧了，伤人于无形当中。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平时穿袜子的时候，有的人爱穿紧的，有的人爱穿松的，但是如果过紧的话，对于自己的身体其实它是有损伤的。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一路热线啊，直接来跟今天的嘉宾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啊，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第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呢，我们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袜口如果太紧的话，会伤人于无形之中啊。日常保健，很多人会把重心放在哪儿呢？饮食的调养啊，纠结于吃什么喝什么才能养护身体啊，但是却常常忽视穿搭中的养生细节。比如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个袜子的选择和穿戴，有没有想到其实这个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啊，这个会悄然的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对此呢，相关专家也说到了，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袜口过紧的款式，会损伤到脚踝的经络，还有阻滞气血，暗藏诸多的健康隐患啊。这个脚踝呢，大家是知道的啊，是人体下肢气血循环的一个重要的关口。那正常的情况下呢，足部的血液应该是顺畅的从末梢回流到心脏啊，这样形成一个大的循环。

0: 那如果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袜子，会直接阻碍到下肢的血液的回流，影响到血液的循环。那随着这个淤血不断的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啊、水肿啊、麻木啊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呢，就会慢慢的加重。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外力压迫导致的气血瘀滞的现象，就中医所说的不通则痛，不通则肿啊。那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啊袜口过紧啊，会导致啊有一些头晕呐、耳鸣、上火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呢有可能会出现到四肢无力、纳食减少，所以有的时候身体出现状况可能真的跟自己无形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关联啊。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养好这个脚踝的一些养生啊，这里也教大家几处妙招。第一个呢，就是把控到袜口的松紧，穿好袜子之后呢，把这个两根手指我伸入到袜口当中啊，如果说能够轻松的伸入，自由的活动，就没有明显的卡手，还有包括啊让你的皮肤勒得很紧的情况，就是适配的松紧度。第二种呢，就是要选对袜子的长度，优先选择能够覆盖到足内踝的中长袜，少穿短小的船袜啊。特别是周边的一些爱美的女性朋友，可能觉得我想把这个小腿露出来，所以更多的是买那种船袜穿啊，我自己也是这样，但是这个船袜呢是没有办法护住你的脚踝的，所以会导致到三阴交穴等核心的穴位啊就暴露在外，特别是在秋冬季节就很容易受到寒凉的倾斜，如果再加上袜口偏紧的话，这个就会损伤到你脚踝的经络了，造成气血淤堵、寒湿入侵啊。其实这个也是中医方面的一些讲法。第三呢，就是要优先选择天然的材质，像纯棉吸汗亲肤啊，如果是竹纤维吸湿快，但是也会有这个天然抑菌的作用，适合易出汗者，所以根据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身体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袜子。像这个羊毛呢，就是保暖性比较佳的，适合阳虚体质和冬季去穿着。不过呢，我们要提醒的就是中老年人啊，在血液它的循环是比较慢的，可以选添加少量的氨纶这样的一些混纺袜啊，兼顾到弹性和舒适度。所以因时因人而异啊，脚踝养生呢需要顺应到时节啊，灵活调整穿袜。剩下如果说仍然是手脚冰凉者，坚持穿袜可以啊温通经络，改善虚寒。那么孩童呢，他的阳气是非常的旺盛的，夏季光脚可以疏泄阳气，无需刻意的就是时刻穿袜。所以你看，穿袜子也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小小的常识和技巧，在这里也是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
1: 名医座谈，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本期名医座谈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庐江县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姚爽啊，姚主任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这个我们今天讲到的养不愈生反反复复特应性皮炎的科学管理。首先呢，请您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3: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庐江县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姚爽医生，很荣幸参加此次访谈。
0: 我特别爱跟皮肤科的医生们来交流，因为每一次都感觉能够学到特别多的知识啊。那今天呢也是非常的荣幸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您在这个基层的皮肤科门诊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就平时遇到这种特应性皮炎的患者多吗？有没有哪个患者因为痒就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3: 您好，在基层的皮肤科门诊日常接诊当中呢，我们的门诊量是日益增长的，然后呢面对的患者的话是各种各样的，特应性皮炎呢也是属于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皮类的慢性疾病，它的瘙痒程度是非常狠的，不光是在青少年儿童，在老年人当中占的比例都是日益在增长，然后呢我们坐诊的时候几乎每周都能够遇到被这种病痛长期折磨的患儿以及老年人，因为我国庆7天都在上门诊， 然后接诊的患者当中呢，也有很多特异性皮炎的患者。让我印象格外深刻的是一个初中的女孩子，她当时来的时候跟妈妈那种状态是很剑拔弩张的，因为她是青春期的女孩，她妈妈已经带她到合肥上面医院也看过了，然后她妈妈觉得她这个痒是觉得她不想学习，就是故意说的自己很痒。但是我当时看到她的皮损状态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在我们特异性皮炎的这些特征性的部位，包括肘窝呀、锅窝呀、
0: 嗯、
3: 还有就是眼睑部呀以及颈部啊，都可以看到明显的皮损，然后密密麻麻新旧交错的这些抓痕、
0: 嗯、
3: 部分皮肤也已经增厚的状态，然后已经有出现轻微的渗液结痂。孩子因为瘙痒是非常影响学习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把我的门诊慢慢停下来，我要跟他妈妈好好的解释他女儿面对什么样的情况，让他解释清楚他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的问题，然后做好科普是我们基层医生该做的事情。
0: 嗯，
3: 然后在我的耐心的给他解答过后呢，也给他使用了我们现在最新的小分子的口服靶向药物。这个病人目前也是在我们长期管理状态当中，用药也是非常平稳了，然后效果也很显著。所以作为皮肤科医生，能够看到各个慢性的疲累病人得到很好的诊治，我们也很荣幸。
0: 嗯，所以这个也是作为医生非常开心的，
3: 非常成就的地方。
0: 嗯，开心。
3: 但是我们可能需要做好很多面对他们要详细的解答。
0: 嗯，
3: 你像妈妈都不理解女儿当时是什么情况。对他，所以很多人误以为他不就是个皮肤痒吗，不觉得什么大问题、
0: 嗯、
3: 但不痒在自己身上都不知道这个痛苦有多大。而且孩子他面对着成长发育问题、睡眠问题，会影响他各个状态的。
0: 嗯，所以作为孩子来说、嗯、这个如果休息不好的话，
3: 对
0: 整个的学业或者说心理
3: 社交都会影响，
0: 社交的影响也会很大。所以作为母亲，我们今天要说的父母啊，就今天的这堂课不光光是对有皮炎的朋友来去做的，而是我们可能每个阶段的人，因为家里如果有老人有孩子的都要去了解，或者自己可能也会深受到这样的一些皮炎之苦的啊，
3: 是的，
0: 都是需要去了解。那很多老百姓啊，我们今天说的是特应性皮炎，把这个皮炎直接叫做湿疹。就以前我的孩子其实小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情况，但是后来到医院去医生说的是湿疹，可是有一些可能他会都以为是湿疹啊，拿这个当湿疹来治，甚至觉得是皮肤太湿了。那从专业的角度，就这两个到底是有什么区别呢？
3: 对，那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接下来仔细解答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在门诊当中需要给病人去概念澄清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像主持人所说的，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啊常常会把特异性皮炎直接叫做湿疹，或者说医生我这地方起了点血，他们很多都认为是血然后过来的，甚至很多人就是望文生义，误认为他湿疹就是皮肤太潮湿啦，我湿气是不是太重，出汗太多才引发的，还刻意的保持了皮肤干燥，不敢涂抹呢一些润肤的产品，这种情况反而来的时候皮肤状态会更差。所以我们需要理清概念，就是湿疹呢它其实是一大类的皮肤炎症的统称，它描述的是皮肤发红起疹渗出瘙痒这样一组的症状表现，它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一个具体的疾病。而我们的特应性皮炎呢又叫 AD， 它是一种慢性的复发性的炎症性的皮肤病，它有存在明确的遗传易感性，它是身体免疫系统紊乱的一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患病之后并不是皮肤的湿气太重，而恰恰相反呢，绝大多数患者来的时候他的皮肤都已经处于极度干燥，皮肤屏障结构已经受损的一个状态。所以简单的来说呢，湿疹是对皮肤症状的一个描述，而特异性皮炎呢是有完整的发病逻辑的一个精准的疾病诊断。所以我们临床上不少患者会出现湿疹样的皮损，但不一定就是特异性皮炎，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仔细的去面诊病人，然后结合患者的发病年龄、瘙痒程度以及个人的家族和过敏史区分，不能看到我们皮肤发疹起疹子发痒然后就一概当做普通的湿疹去自行处理。所以这些也是需要我们老百姓去关注自身的问题，包括孩子呀、家里的老年人，如果他长期的瘙痒然后觉得无所谓不处理的话，这也是错误的，还是需要积极的带到医院给我们专科 医生去给他明确诊断。
0: 嗯，因为如果时间拖得长的话，可能再治疗的话，他会更顽固。
3: 对，
0: 这个大家要注意。还有人有误区，觉得就是皮肤痒一下，
3: 对，
0: 熬一熬，扛一扛就过去了。但实际上，
3: 我刚才说的，他妈妈认为我女儿不就是痒吗？她不重视。
0: 嗯，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用通俗的话来打个比方，就是特应性皮炎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为什么会反反复复啊？这个很讨厌，就治好了，过一段时间它又出来了。
3: 好，那我们再来解释一下发病原理的时候，我通常会用一个砖墙结构来描述，会通常打一个通俗的比方，比如说我们健康人的皮肤，它就像一堵完整的坚固的一个防护墙，因为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所以我们皮肤的问题还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它的角质层细胞啊，就好比一个个砖块，然后呢，细胞之间的脂质就像是填充缝隙里面的水泥，这些砖块只有排布紧固了，水泥呢又饱满牢固了，那我们外界环境当中的这些花粉呀、尘螨呀、微生物呀以及刺激性的物质，它就很难穿透我们皮肤侵入体内，能够很好的锁住我们皮肤内部的水分。但是我们特应性皮炎的患者，他这道皮肤的防护墙呢是破损的，它的砖块的排布松散，砖块之间呢也存在大量的缝隙，充当水泥的皮肤脂质成分也不足，所以当我们外界的这些尘螨、花粉、细菌，它是跟我们人类共存的。就像有的患者说，那我螨虫过敏怎么办？那说只能调节自身的免疫力，所以它各类刺激物就可以轻易的通过这些屏障结构钻进的皮肤内部，进而激活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诱发皮肤这些炎症反应，带来了红肿啊、起疹子呀，以及剧烈的瘙痒。但更棘手的就是，如果这一堵受损的墙自身修复能力又大打折扣的话，我们即便用药把急性的皮疹压下去，但是它的皮肤屏障的缺陷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一旦遇到各种诱因，它就会反复发作。这就是患者为什么很多会觉得，哎，我这个病反反复复，老是用点药膏就好，不用又复发了，或者这种季节性干燥的季节，或者是出现春敏呀，秋天的花粉多呀，就会很难一次性的彻底的根治。但是呢，我们大家也不用灰心，虽然是没有办法简单的断根，但是通过我们规范的治疗以及长期科学的护理，可以完全做到控制好病情，然后把发作频率呢降到最低，让患者恢复正常的生活。这也是上级医院老师以及全国都在推行的这种慢性的皮肤性的疾病，我们在做专病的管理。
0: 嗯，
3: 就是我们现在也在打造特应性皮炎的专病门诊，就是达标化门诊建设，就是让患者达标治疗的意思，就是让他去的 to 去的，让他的治疗目标跟他的就是治疗的结果所对标，但是可能就是需要我们患者配合我们长期管理，坚持用药。
0: 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而且我并不是想着我一定要去根治它，因为如果越精神紧张的话，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皮肤问题，它更难去处理掉啊。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心态的放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就是睡眠休息
3: 的
0: 时间啊，这个大家要注意。那听说这个病跟遗传也是有关系的，以前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就它跟遗传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说父母有过敏性的鼻炎呐，或者是哮喘，其实我发现哮喘的人还挺多啊，孩子是不是更容易得？就这个是所谓的过敏的进程吗？
3: 遗传呢的确是我们特应性皮炎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病的危险因素。像我如果遇到一个小孩有 AD 的诊断过来的话，我肯定会询问他父母一方有没有这种双方患有了已经患有特应性皮炎了，或者他既往有没有过敏性鼻炎呀、哮喘啊这类过敏性的疾病，那他们的子女患上我们特应性皮炎的风险也会显著升高。一般一问的话，他就是哦，他妈妈可能是有鼻炎的，然后爸爸可能也有慢性的过敏性的荨麻疹啊之类的。然后医学上呢是有一个很经典的概念，就叫做过敏进程。很多过敏体质的孩子，他是从婴幼儿时期最先出现的疾病啊，就是特应性皮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的话，我们部分的孩子的皮肤症状会有所缓解的，却会慢慢的会出现一些打喷嚏呀、流清鼻涕的过敏性鼻炎，后续还会有一部分人呢进一步发展为哮喘。所以过敏它不是一个局限在皮肤的 局部问题，是我们全身免疫系统的一个异常表现。因此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婴幼儿时期呢，如果能够早期的识别出特异性皮炎的话，尽早的开展我们的规范干预，修复皮肤屏障，控制炎症。它不仅仅是改善我们皮肤瘙痒的皮疹，对后续的持续的，就是可以降低它发生其他的一些过敏性鼻炎呀、哮喘啊等其他过敏性疾病的风险，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呢，我们家长呢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孩子大了皮肤自己就会好，然后就放任不管。这个我在临床。

0: 然后也是遇到很多小宝宝来的时候，那个特异性皮炎的宝宝在婴幼儿时期的时候出现的症状，有的时候你看到的都会很心疼的，因为他们会结黄痂、淌黄水，那么小也会很影响他后续的生长发育的。所以就是家长遇到这些的话，我们也不要太慌张，积极面对，积极看病，积极就诊，然后规范治疗。
1: 其实我们也希望在基层医院能够遇到更多的像这种您这样的专业型的医生，能给大家指导一条就是很明晰的道路啊，去走，不走弯路。那么在县级医院或者是基层，就有一些患者可能一开始啊，其实不光是在县，就大多数的一些人，他可能也都是这样，遇到皮肤有问题，他第一想到的并不是到医院去看，而是自己去药店去买一些药物啊，或者是现在在一些网站上啊、AI 上去搜怎么解决。那么当成这种普通的真菌感染来治，就您遇到过哪些常见的误诊呐，或者是用药的误区吗？其实用药误区很多人可
0: 这一
1: 能都
0: 点
1: 会去
0: 我
1: 犯
0: 特别有
1: 啊。
0: 发言权，因为我们当地有一所就是特别出名的一个皮肤病医院，私人的。可能从我小时候开始，就我妈他们稍微有点痒，就到那个医院去开自己研发的药。实际上呢，就是激素药膏，就可能大量的激素在里面，她觉得效果好神奇，用一下就。有的时候慢性的皮肤病的话，她使劲的涂那些激素药膏会带来很多风险的。那下面我们再具体谈一谈哈，在基层的临床工作当中呢，我们的确观察到很多现实的一些诊疗误区，这些错误处理呢，常常会造成病情的话会千言不愈，甚至越治越重。第一种呢，就是把我们的特异性皮炎呢误诊为一个皮肤真菌，就是他们自己说的那些血，然后呢自行误用那些抗真菌的药膏。抗真菌的药膏对特异性皮炎是完全都不起作用的，而且部分药膏呢还具有一定的刺激性，我们长期的涂抹的话，它就会破坏本来就脆弱的皮肤屏障，然后皮肤就会愈发的干燥，瘙痒也会持续的加重。第二种呢，就是很多患者直接去药店自行购买这些皮炎品类的强效的外用的激素药膏，皮肤难受就涂，然后没有遵从医嘱。像我看到的很多患者，有时候来的时候，因为他是慢性的，他长期涂那种激素药膏，皮肤已经出现匪薄、泛红那种激素依赖性皮炎的状态了，就是薄的跟一层纸一样，然后长期大面积滥用的话，你短期看皮疹消退，你靠这个长期治疗的话，这些副作用实在太大了。然后第三的话就是用药过后呢，皮疹刚消退，立刻就停全部的药，也没有做好维持的治疗的话，它的炎症也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就会很快的复发。同时呢，还有就是存在一些家长啊，有的小宝宝来哈，他就是把网络的碎片化信息误导，把激素药膏当成毒药，一来就是医生，你不要给我宝宝用一点点激素，一点都不能用啊，他非常的抗拒，就是我们给他开的是适合宝宝用的非常安全的激素药膏，他也不会愿意。但这个时候你就会要耐心的跟他讲解，拿一些科学的数据给他看一下。因为孩子的话，持续承受这些剧烈瘙痒折磨啊，反复的抓挠，皮肤的增厚，色素的沉着，他的睡眠和生活质量的受损，就像我之前碰到了那个小女孩一样，对他的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一点我们都是有实战的经验的哈。所以以上的种种误区是需要我们基层医生耐心的给患者去解答，然后给家属也充分的科普、充分的解释、打消顾虑、纠正他们错误的认知。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老百姓怎么初步的去判断自己或者是孩子是不是这种特异性皮炎？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特征呢？
0: 好，那下面我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掌握一些基础的信号呢？做一些初步的自我识别。就是如果家里的孩子呀，从婴儿或者是幼年阶段就开始发病，并分布在他的肘窝、腘窝、颈部、眼周这些皮肤区侧的位置，反复出现了湿疹样的皮疹，而且平时呢，皮肤一摸上去就那种很干燥，长期的干燥，然后伴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的瘙痒。同时呢，孩子本人呢，或者是家族的一些直系亲属，有存在这些特异性皮炎啊、过敏性鼻炎、哮喘等过敏相关的病史，出现了多条的符合的话，那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他是不是特异性皮炎了。但是我们需要着重提醒的话，自我的判断只能作为一个初步的提示，最终的皮损的话，就是确诊的话，还是 是需要交由我们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去完成。我们医生会结合他的病史、皮疹的形态，还可以做一些真菌的检测呀，包括像这些皮炎湿疹有很多的迷惑性，它的皮损的特征性需要我们去跟真菌感染、接触性皮炎、银屑病等这些外观非常相似的皮肤病，明确诊断过后才能够给他下出来这个诊断。所以我们不能够家属仅凭网上的资料，因为现在痘疤啊、DeepSeek 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患者能够到医院来，由医生给您面诊，然后再明确诊断，再下一步治疗。
1: 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各种查询的方式特别多，不是说每一样都不对，但是呢，确实如果一旦出现误诊的话，这个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个百分百的伤害啊。
0: 像之前用了滥用成了抗真菌的药，它就会加重它。像我们对。
1: 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您刚才也提到过敏进程，就是特应性皮炎患者是不是往往还伴有一些，就是我们也讲到了鼻炎啊、哮喘啊。那我们在治皮肤病的时候，怎么去关注到他们的这种全身的问题呢？
0: 好，我们下来再看看特应性皮炎呢，它也不是绝不是只局限于皮肤表面的疾病，它属于系统性过敏性疾病。像我现在在外面常常学习，有些因为孩子得特应性皮炎比较多嘛，现在儿科也是关注这一块了。很多儿科医生的话，他也会从特应性皮炎延伸过后，看孩子有没有过敏性的疾病。所以有些是需要我们去各个学科综合给他判断指导的。所以很多患者呢会合并多种的过敏的相关的共病。所以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些过敏性鼻炎啊、哮喘呀、过敏性的结膜炎啊，部分孩子还会伴随有食物的过敏。所以我们临床经常见到只专注我们治疗皮肤却忽略其他过敏问题的情况。那我们遇到孩子的时候啊，我们会问他，如果孩子皮炎反复发作，同时常年有没有伴随鼻塞、打喷嚏啊，鼻炎有没有得到处理啊，持续存在的过敏状态，它会不断的刺激身体，皮肤也更容易反复发炎。所以我们在接诊这些患者的时候，不能眼睛只盯着他的皮肤，一定要具备全身的视角，主动询问他有没有打喷嚏、喘息、眼睛发痒等其他的过敏表现。在皮肤病治疗的同时呢，也是要兼顾其他共病的管理。如果基层诊疗条件有限的话，我们遇到合并炎症、哮喘等情况，是需要及时把患者转诊到专科进行综合评估的。这点我上次去杭三院那边参访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触，他们已经把皮肤科延伸到儿科，然后就是男科、妇科，就是很多是需要我们 MTD 共同管理的，这样也是带动整个医院的发展。因为如果你只管他皮肤了，他还有别的问题你没给他发现出来，那我们也延误患者，那我们儿科病人的患者量也是得到下降了。但是通过皮肤科医生给他各个方面全看清楚了之后，儿科患者的量也会多一点。
1: 这样其实
0: 有的时候也是深层的问题，现在医院面临的问题很多。
1: 这也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良性的循环
1: 啊。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可能他的治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会更好。
0: 是的，是的。
1: 那么作为基层的医院，您觉得在特应性皮炎的早期识别和长期的管理上，就作为县级医院能发挥什么样独特的作用呢？
0: 作为一个基层医院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是在管理当中发挥着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呢，我们地理的距离是非常优势的，我们接近老百姓，接近那些农村的老百姓，也是更贴近本地的居民，他就医很方便。然后出现早期皮损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前来就诊。像我自己已经深入到基层了，我每周都要去我们那个站点去下乡，然后做科普。我每个周都会去老百姓身边的。我们医院已经开展了加医返乡，所以我可能更方便去接触老年人。而且的确在我去做义诊的期间呢，我给很多患者也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得的是慢性荨麻疹呀、特应性皮炎啊、还有银屑病呀，也是我们给他诊断出来了，后来就知道他到我们这边来用药，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所以有的时候不是非要患者来找你，我们得去服务老百姓，走进基层也是很重要的，
1: 让患者先信任我们，才愿意来找
0: 我们。
1: 我们
0: 做的是就是义诊活动，然后一大帮老年人，就是一大早我们可能6点就赶到乡下，然后摆起长桌子，然后社区给他排好队， 然后做好体检。因为有些老年人他们没有知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情况，然后你看他的皮损，然后才能给他明确诊断。然后基层的医疗也有限，很多基层的医生，像那些乡村医生，他也没见过这些，就是一直在开激素药膏反复用，所以我觉得意义还是很重大的。
1: 确实，
0: 对，
1: 你看这就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姚医生你好，我家孙子5岁了，特应性皮炎一直反反复复，激素药膏一停就复发，然后呢孩子的奶奶坚持就不让用激素，说会变成满月脸，每次涂药就像打仗，我们到底该怎么跟老人解释和配合用药呢？这个其实也是家庭常用常见的一个问题啊。
0: 对对对，那我们可以跟他解释一下，我们使用的是安全有效的，不是说谈激素我们就要色变。我们针对宝宝的话，我们有低效的激素，就包括地赖德呀这些药，还有就是钙调磷酸酶抑制剂、他克莫斯啊，这些就是可以换成没有激素的这些药膏用也可以。还有这个病的话，还是需要我们到专科医生给他明确诊断。如果是特异性皮炎的话，还是需要我们做好长期管理的。
1: 这个很重要。包括刚刚说到他克莫斯，其实这些药有的人会自己去买来用，但是一定不能，而是要听医生的医嘱指导啊，不是说我长期用了，这个其实对皮肤的损害也是比较大的啊。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8008，大家如果说有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今天的姚医生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客户端啊，然后呢 APP 直接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栏目啊，在关注到有一朋友问到，1岁多的宝宝牛奶蛋白过敏、特应性皮炎，请问两者有关系吗？啊，杨医生，
0: 牛奶蛋白过敏是吧？
1: 对，牛奶蛋白过敏，它也是特应性皮炎。他的家长想问一下啊，这个一岁多的孩子在这个方面，两者是不是有关系的？
0: 应该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他特应性皮炎本身就是一个过敏的一个体质，还是需要去。如果他不是非要摄入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减少一下。
1: 尽可能的减少一下。
0: 对，
1: 是不是等到孩子如果说大一点，抵抗力强一些，
0: 慢慢会好一些，
1: 就会好一些啊。但是没有必要为了非要补蛋白而去，
0: 而去非要给他加入这些已经让他过敏提示的东西了。
1: 就要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一个选择。当然这还有在门诊当中就是有这个激素的恐惧啊，刚我们也讲到了，很多家长一听这个激素药膏就特别害怕，害怕影响孩子长个子，怕产生依赖。那作为医生您是怎么给他们吃这种定心丸的呢？
0: 其实呢，我们要给他解释一下，我们大部分涂的这些外用的激素啊，它绝大部分只是作用于皮肤的局部，它真正的被吸收进入血液循环的剂量是微乎其微的，只要不是我们长期的大面积的给他涂强效的激素。而且对孩子来说，我们医生开药的时候更会注意一点，尤其是特殊敏感的部位，我们选择的是激素分低效、中效、强效，我们肯定是选择安全的方式给他去用药，完全不会干扰孩子的生长发育，也不用担心影响身高。所以还有很多人害怕使用激素会产生药物的依赖，临床上所谓的这种依赖反弹，它不是药物本身造成的，而是我们用药时机太晚了，就是皮疹刚好啊，就立刻仓促的停药，它炎症没有得到充分的压制，病情就很快的卷土重来。所以我们正确的使用思路就是在急性期呢，按照指导的足量规范使用，当皮疹明显的消退好转之后，我们不能骤然的停掉，而要逐步的降低用药的强度，减少我们用药的频次，同时一定要做好保湿，这点是非常要患者就是重视的，跟家长重视的。包括老年人，这个秋冬季节来了，一定要就是像老年人有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越洗越好，就是用烫水洗，他让越洗越干，越洗越不好。就很多老年人觉得我可能洗个热水澡我就不痒了，实际上秋冬天一定不要这样。然后一定要涂保湿霜。不管是孩子还是老年人，一定要做好保湿，这是重中之重。然后像有一些年纪大的老年人，还要就是男性啊，还要抽烟喝酒啊，辛辣刺激啊，这些一定要 注意一下。
1: 嗯，其实要注意的方面也是有很多的啊。那特应性皮炎是不是千人一方？就是轻度和中重度的患者的治疗方案在门诊当中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0: 那肯定是有不一样的，我们是绝对不能够千人一方的。所以我们针对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在做达标门诊的管理嘛。然后每个病人的话，我们也有建立微信群，然后每个病人的话都是定期让他来跟踪随访的，是不存在一张方子适用于所有的患者的，就是讲究一个个体化的阶梯治疗。我们根据病情的轻重呢，同时要结合患者的年龄、发病部位、皮肤状态，还要兼顾他的经济情况，然后我们综合的制定方案。比如说呢，轻度的特应性皮炎，他皮肤就是一些轻微的干燥，然后少量零星的一些皮疹，瘙痒也不是很剧烈的话，那我们核心就是以给他足量的保湿修复屏障为基础，配合一些外用的弱效的激素药膏，或者是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个高矮条磷酸酶抑制剂，就是塔格莫斯啊这类非激素的外用药物控制炎症。那我们针对中度的特应性皮炎的话，它就是皮疹范围更大啦，瘙痒也明显，夜间睡眠的话已经受到干扰的话，我们可以选用中效或者是中强效的外用激素药，然后呢部分患者根据病情评估，必要的时候可以给他配合短期口服药物控制症状。那我们针对中重度的特应性皮炎，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它的皮疹已经是广泛的大面积发作了，皮肤增厚，瘙痒很剧烈，已经严重干扰他的睡眠正常的生活了。除常规药物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开展光疗，这些我们家都是有的，还可以选用生物制剂，还有介壳抑制剂等靶向治疗手段。儿童的话，成人用药选择的话，药物的使用部位有些敏感的部位，比如说面部啊、褶皱皮肤呀，是更要谨慎的，这都是需要我们医生去仔细权衡的。我们针对这块，我们现在使用的介壳抑制剂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嗯，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0: 非常好。
1: 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啊。
0: 就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皮肤科医生手中的武器也很好。
1: 嗯，
0: 很多患者送锦旗来，因为给他办完慢性病过后，12小时缓解瘙痒。就养很多年的老年人，他吃立马就好了，跟我们医生说这神药。对，
1: 所以
0: 也很感谢现在医学的发达，医学的进步，科学家们的贡献。
1: 这个也会让我们整体的这种生活的质量有了一个大的提高啊。那针对那些反反复复传统治疗效果不好的这种中重度的患者，就现在您刚也说到一些新的治疗手段啊，像这个生物制剂啊、靶向药啊，在你们基层现在开展的也是非常多，非常好了啊。那患者其实最痛苦的就是痒的睡不着，对吧？除了吃药抹药，有没有什么物理的方法或者是生活小妙招能够快速的去止痒呢？
0: 物理的方法，我们这边可以有光疗嘛。光疗的话按照疗程走的话效果也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对。它重点就是自己要注意保湿。
1: 那生活当中是不是有的一瘙痒的话就会喜欢用手抓，是
0: 不
1: 是
0: 不能够反复抓，越抓越痒。
1: 一定不可以。
0: 对。然后像我刚才说的秋冬天的话，老年人用开水烫着洗就不行。有的人老年一天两个澡。我今天上我门诊就是。医生我一天洗两个澡，我说你千万要改。他说那我改不了怎么办，我说你改不掉这病就不得好。
1: 那您的建议，比如说在秋冬季节的话大概多久洗？
0: 三五天，然后每洗完澡之后一定要备一瓶身体乳。我们家有是用医用的身体乳会更好一点，后面会跟你提到。对，就是一些医用的那种修复类的，针对它这种比普通的身体乳会更好，
1: 会更好一些。
0: 对，它带一些修复皮肤屏障的成分。
1: 那您也是美容主诊医师啊，就是特应性皮炎患者往往是皮肤就是屏障会受损呐，或者是色素沉着。从医美和皮肤修复的角度，您这边有什么建议吗？
0: 第一呢，我们就是把皮肤屏障修复放在首位，就是我刚才我说的要优先挑选还有一些神经酰胺啊、胆固醇啊、透明质酸等修护成分的这些医用护肤品。我们家备的就是给患者这些医用护肤品。到秋冬天的话，那个就是患者会，就是很多患者来回购，就是说我医生我还要开这个，效果好，比普通的身体乳好，它更锁水一点，然后不追求我们花哨的功效，然后重点就是完成皮肤屏障的修复。第二呢，就是要做好严格的防晒，因为它反复的搔抓的话，如果你在防晒做不好的话，它就会留有色素沉着，然后造成皮肤发黑。那么我们小女孩啊可能更注重这个，然后优先选用一些帽子呀、药物，就是衣物啊等硬防 防晒，护肤品上也要避免就是那些刺激性强的那些化学的防晒产品。然后第三呢，要坚持温和清洁，不要做那些去角质啊、刷酸啊这类操作，避免进一步的损伤我们本就脆弱的角质层。第四呢，就是炎症它消退过后，可能有患者就是留一些暗色的那种就是暗沉的色素沉着，我们也不要太急它。有些患者来说啊，医生我这些抓完之后留了这么多黑，他们说黑疤，我说你不要太急，它随着病情的控制的话，皮肤自我修复的话，它也能够慢慢的变淡消退的。然后不要强行使用那些什么宣传的强效美白呀、祛斑的产品，它太刺激的话会容易诱发它的皮炎再次发作的。
1: 嗯，所以其实还是尽量用一些温和的产品。
0: 对对，医用的。
1: 嗯，医用的，或者防晒的话更多的是物理性的
0: 防晒。
1: 防晒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那您的手册里其实也特别强调了，就是要保湿。啊，我们见到皮肤科医生，其实皮肤科医生自己都说你看我皮肤怎么样，都会问我们做。

0: 我们更多种的就是保湿啊，没有其他的一些产品。那为什么说保湿就是治疗？就我们作为老百姓，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这个保湿霜？那一天涂个几次比较合适呢？
1: 好的，我们再来讲一讲哈。很多人误认为呢，保湿呢只是日常的护肤，但是对于特异性皮炎的患者，它保湿本身就是治疗的一部分。像我们的病历医嘱方面，就是让患者一定要注重保湿，说明它就是我们治疗方案的一个步骤，就是它不光是一个日常的一个护肤的问题了，因为对于这类患者的话，它就是皮肤屏障受损了，所以我们充分的、正确的保湿的话，能够帮助它修补那个受损的砖墙结构，所以能够减轻它外界物质对皮肤的刺激，然后能够减轻干燥、缓解瘙痒，也可以显著的降低复发的概率。那我们挑选保湿产品的话，要挑选那些无香精、无酒精、成分简单的一些产品，还有一些分乳剂呀、膏剂呀、霜剂呀，那我们在中间会选膏跟霜的话，它锁水能力会更强，比稀薄的乳液的话，它更适合特异性皮炎的患者。那我们涂抹频率一般让患者一天至少涂两次，然后皮肤如果特别干燥，像这秋冬天有的患者特别干燥的话，那让它增加次数。然后黄金时间就是在洗完澡过后3分钟之内，然后皮肤还带有一点点湿润的时候呢，立刻全身的涂抹保湿产品，用量一定要足，不要舍不得薄薄一层。然后全身皮肤都要照顾到，不要只涂它长疹子的位置，全身都是要注意保湿的。
0: 全身都是要注意保湿的啊，这个大家也是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啊，直接来向今天的姚医生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一档真实节目让我停下了脚步，最新医疗资讯眼界永不会停住，科学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3: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2: 继续回到今天的名医座堂，那我们接下来再问问这个特异性皮炎在饮食忌口方面需要注意的。就很多家长其实现在会去带孩子去查一些过敏源啊，那然后查完之后就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就是特异性皮炎它到底需不需要严格的忌口呢？
3: 面对孩子的话呢，他毕竟是在生长发育的阶段，我不主张他就是盲目的大范围的忌口。现在呢，网络信息呢也比较繁杂，很多患者呢，家长啊做过过敏原筛查之后，看到报告上面轻度阳性的话，就开始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很多高蛋白的食物给他全部排除了。孩子生长发育阶段的话，这种盲目的忌口是很容易造成他营养摄入不足，影响生长的。所以过敏原的检测，我一般跟患者说他的结果的话我们是具备参考价值的，但是不等于检测阳性了就一定要禁止它使用了。只有真实的观察到，比如说他吃了某一类食物过后皮疹很快就给我加重啊，然后瘙痒又加剧啊，在排除其他诱因过后才需要针对这块的话回避这类食物。但是绝大多数的 AD 患者的话，他是并不需要大范围的严格忌口的。如果是高度怀疑存在食物诱发过敏的情况的话，我们也不要自行的直接断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做一些饮食日记，必要的时候开展食物激发试验，科学的判断食物和皮炎之间的关系，再决定要不要忌口。
2: 就是这个忌口不是说我要过激的去做，
3: 对对，
2: 而是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去定的啊。
3: 对对，
2: 因为毕竟对于孩子来说更多的是长身体的阶段啊，不能全部忌掉。那么在这个穿衣包括居家环境，比如说尘螨呐、宠物方面，您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建议呢？
3: 的确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多环境呐、各类诱因啊，也会直接诱发皮炎的反复发作。穿衣啊，我们居家的话还有宠物，这个细节都是需要多加留意的。在穿衣方面呢，我会建议患者肯定要考虑纯棉，因为现在聚酯纤维的衣服太多了，我们尽量选择纯棉。

0: 的宽松的浅色的衣物，还有就是羊毛啊、化纤面料的话，它容易摩擦刺激皮肤，尽量避免直接接触皮肤。因为有些老年人的确看到他们那个衣服一脱，那个秋冬天电都噼里啪啦的，很多老年人条件又不好，实际上穿的都是一些聚酯纤维的，这些也会影响他皮损的，一看就是磨痕了。所以衣服也不要穿太厚，太厚的话，过热的话，它会也会加重瘙痒的。还有就是居家环境肯定要保证它干净啊，然后床单的话，被套勤洗勤换，然后定期除螨。房间肯定要多开窗通风，然后室内的湿度的话维持在40%到60%。太干燥呢会加剧皮肤缺水，如果过于潮湿的话，那些尘螨啊、霉菌啊也会滋生。那么宠物我们肯定不建议它养，如果患者得了这个的话，毕竟宠物有的现在小动物像小狗啊毛多啊，还有小猫猫毛多啊，它都是会有这些宠物的皮屑、猫毛、狗毛过敏的，所以尽量不建议养。如果家里已经养的话，那我们让它宠物不要进卧室床上，不要上床，不要带着睡觉，然后减少跟它的毛发啊、皮屑的接触。然后日常的话，就像刚才所说的，不要用高温热水烫洗，就很多老年人听不住、劝不住，然后不要过度的频繁的清洁，然后在家里盖被子，晚上不要捂太厚、太热，出汗的话，我们及时的轻柔给它擦干。
1: 就是这个，其实在清洗方面也是很有技巧的。老年人爱泡那个热水澡，会觉得热水杀菌啊，觉得我这样洗得很干净。
0: 是
1: 其实
0: 的，
1: 这也是一种误区，
0: 恶性循环。
1: 恶性循环，因为皮肤我们的耐受也是耐受不了的啊。好，我们来关注到有朋友问到说，姚医生您好，我是开出租车的，经常熬夜，手上和胳膊肘这个地方就常年起红疹、干裂，特别痒。我每天洗好几次手，也涂护手霜，但就是不好。这个算是特应性皮炎吗？该怎么去护理呢？
0: 这个的话，也可能是跟他工作也有关系。天天洗手的话，也会有慢性手部的慢性湿疹，它不一定是特应性皮炎，还要看他其他部位，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肘窝、腘窝，还有颈部眼睑这块有没有增厚的胎形样的改变？
1: 所以更多的其实还
0: 还
1: 是，
0: 可以做个真菌化验，
1: 到医
0: 排除
1: 院
0: 一下。
1: 去专科去了解一下啊，检查一下，因为光问可能也不行，必须要有一个面部的或者是其
0: 辨
1: 他
0: 证。
1: 部位的面诊啊才可以啊。那么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今年30岁，从小就有特应性皮炎，成年后好了一阵子，但最近工作压力大又开始复发了。这个病是不是跟心情有很大关系？压力大真的会诱
0: 也会
1: 发
0: 的，
1: 吗？
0: 也会的。
1: 会的
0: 对，
1: 啊。
0: 现在很多皮肤病跟压力情绪，包括慢性荨麻疹、银屑病，都是跟压力情绪有关系的。还有就是像银屑病，有的时候跟工地上的叔叔们多，环境粉尘污染都
1: 都
0: 有
1: 会
0: 关
1: 有影
0: 系。
1: 响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这个病其实不仅痒在皮肤，也痒在心里啊。就患者和家属往往很焦虑，就您在门诊一般会怎么去安抚他们？家长的情绪对孩子的病情有没有影响呢？
0: 像我刚才。就是刚
1: 刚
0: 刚
1: 开
0: 才开
1: 始
0: 始
1: 的，
0: 谈的时候，就是我的确就是面对了一对母女，然后也是给他们带来了福音。怎么说呢？也是给他们，就是现在他是在使用我们的小分子靶向药物，效果很好。所以我明明确确真实的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不仅仅是身体的皮肤瘙痒，还带来了心理层面的负担。对于孩子来说，他这种正是青春期的小姑娘，爱美的很呢。然后他当时皮损好多暴露的部位，也不敢社交，长期瘙痒，睡不好。整个人很烦躁，脾气很大，然后外观皮肤的改变，患者就很自卑。然后家长长期的反复的陪孩子看病，面对他反复发作，有的孩家长能够理解，像我刚才遇到的家长，他就骂他女儿来的，当时都是剑拔弩张的，所以呢，家长的焦虑的情绪也会直接传递给孩子。孩子如果在这种情绪当中，他会让他的瘙痒进一步的发作。就是这也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接诊的时候，我们面对患者不光要看皮肤，也要观察他的心理状态，要共情他，不能指责他，要耐心的倾听患者跟家属的内心的苦恼，再把疾病的特点讲清楚，反复的告知家属，然后这个病是容易反复发作的，但是目前我们的手段是可以控制他跟正常人一样的慢性病。就是伴你慢性病过后，我们使用这些，先进的药物，它是可以让他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生活，也是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也不必过度的绝望，然后心态保持平稳，孩子情绪才能放松， 这个也是需要家长跟孩子共同去处理的问题，就是需要陪伴孩子一起去面对的。
1: 嗯，
0: 如果你家长都很烦躁，那孩子会更烦躁的。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作为我们一些孩子，比如说皮肤不好，在学校会可能受到同学的排斥啊，就产生这种自卑的心理。所以就是我们要引导什么呢？首先是家长去把孩子的情绪调理好，
0: 对，
1: 这个就很重要。那您在平时的这个我们的门诊当中遇到这种情况多吗？
0: 目前遇到比较突出的典型的还是一两个有。
1: 嗯，
0: 对，还有一对母子是小孩子，5-6岁的宝宝，跟他妈妈就很紧张。
1: 嗯，
0: 但是他妈妈不会指责那么小的孩子，但是就会寻求治疗方案嘛，说孩子从婴儿时期就开始特应性皮炎，
1: 嗯，
0: 到现在了，后来给他使用了杜普六单抗，效果也很好。然后我们医院没有，然后我还是麻烦合肥这边的老师们给他拿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付出很多，
1: 嗯，
0: 因为我们要给他联系，给他问药，
1: 嗯，
0: 给他说什么时候能拿到药，
1: 嗯，
0: 对。
1: 所以
0: 给他去解释这个是最先进的方案，也是一种生物制剂。
1: 当然现在有很多的新药已经进医保了啊，就是患者也是负担减少。
0: 对，
1: 就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些新药适合什么样的患者呢？
0: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口服的小分子靶向药还有生物制剂，就是适用于我们中重度的特应性皮炎的患者。我们面对这些患者的时候，我们首先给他明确诊断，进行分毒分级，就像刚才所说的轻中重度。那我们面对中重度的患者，我们就会提供给他这种治疗方案，然后给他就是完善相关检查。像面对年纪大的老年人，在使用药之前，我们需要排除他有没有血常规、肝肾功能、传染病四项结合抗体啊，这些就是必须筛查的项目，如果都正常的话，我们再给他用药，也保证安全性。然后伴你慢性病过后呢，然后指导他用药，要不然这个药就像说的，有的时候家庭经济问题的话，有些患者舍不得，对，尤其我们基层很多老百姓都是种田的，他也舍不得花这个钱。但是跟他解释过后，现在进入医保的话，国家能够给他负担80%，就是他只需要自己负担20%的药物的费用，但是效果是很好的。然后在用药过后，我们也会给患者定期监测，就是他需要定期来抽一些血随访。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问到这个慢病管理的方面，就是特应性皮炎其实它就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
0: 对，我跟他解释也是这样解释的，主持人非常懂。
1: 长期去管理。
0: 对。
1: 那您平时怎么去跟这些患者去进行随访，就是让他来经常会说我定期要来，因为有的人可能说我皮肤治好了，以为我就不需要再管他了。
0: 我们建立了一个慢病管理群。对，然后患者微信都是服务到位的。然后如果面对不识字的老年人，是肯定让他有家属过来陪同的，然后让他就是儿子啊或者女儿啊女婿啊来一个人陪同他办理，然后后续的沟通的话都是跟他就是这些年轻一点的人去沟通，然后用药的话他们回家可以指导，但是肯定是要安全第一。然后我们也建立了专门的那个慢病的档案，记录患者发病的情况啊，皮疹严重的程度，然后用药的方案，然后就是建立微信群过后，我们也是定期在群里发一些科普知识，包括我们有慢性荨麻疹的群，然后银屑病的群，还有特应性皮炎的群，也是达标门诊所需要建设所需要必备的这些程序。
1: 好，最后呢也请您就是对正在受这个特应性皮炎困扰的朋友们说几句鼓励的话，给一些科学的建议。
0: 最后呢，我想被所有正被特应性皮炎困扰的朋友以及家属说呢，特应性皮炎虽然它病程容易反复，但是它并不可怕，千万不要背上我们沉重的心理包袱。只要我们坚持正规医院的规范治疗，做好日复一日的科学保湿，生活中呢我们要主动避免各类诱发因素，绝大多数患者呢都可以把病情控制到理想的状态，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我们千万不要轻信网上流传的偏方不明成分的特效药膏，也不要自我感觉好转就擅自的直接停药。遇到问题呢，一定要找正规的皮肤科医生，树立长期管理的信心。在对抗疾病的路上，你们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临床医生会陪伴患者，跟大家一起管理好这个慢性病。
1: 非常感谢姚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啊，跟我们分享到了这个皮肤方面的一些医疗的科普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好啊，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

0: 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今天呢，也是农历的8月28。干农业的人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10月8号，星期，今天是星期四啊，10月8号星期四，农历是8月28，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寒露意味着气温下降，天气更凉，露水更多，而且露水已带有丝丝寒意，所以就叫寒露。寒露是深秋的节令，天气开始由凉转寒，气温降得快，昼夜温差大，是寒露节气的一个重要特点。寒露时节也是安徽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正所谓寒露时节人人忙，种麦摘花打豆长。淮北的老话说，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淮河以南则有寒露油菜霜降麦之说。也就是说呀，寒露正是江淮江南播种油菜的关键时刻。我们说的播种，直播、撒播或者是点播，但是育苗的时间已经晚了，现在正是直播、点播、撒播杂交橄榄型大油菜的这个直播的时间。各位，您是哪里？关于寒露的谚语您都知道哪一些呢？这个谚语啊，我们可以了解，可以作为指导参考，但也不能完全依赖。主要是现在气候变化了，那以前在我年轻的时候还能感受到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你就是我年轻的时候还会织毛衣呢，那织的毛衣能穿很久呢，但是现在你毛衣都穿不着了，一夜入夏，一夜入冬，哎，就是这样。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冬天呢越来越暖了，夏季气温呢越来越高了，所以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越加明显。全球气候变暖，南极的冰雪在融化，全球气候在变暖，就整体的温度升高了。所以我们这个谚语过去说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那现在呢，由于以前寒露十几年前可能是在寒露时节，也就是日平均气温15度了，但现在可能要往后推7到10天才能达到日平均气温15度的这个温度。像这两天我们看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未来一周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未来一周我省最高气温在24到27度。24到27度啊，如果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吧，咱就按说24度，你晚上的气温如果是咱就按14度吧，24加14，那不是38吗？38除以2，那就是这一天的日平均气温，38除以2，那还是19度呢，是不是？所以当18、19、20度日平均气温18、19、20度是种植油菜的关键时候。而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在皖北地区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的最佳温度是在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这两天是在18到19度，所以我们可能还需要等个7到10天，等温度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稳定在15度上下，播种下去的小麦6到7天出苗，这就是正合适的温度。所以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李金才教授在

我觉得在10年前他就提出了3个15，第一个十五是10月15号前后，第二个十五是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左右，第三个十五，10月15号播种的小麦出苗15万苗啊，三个大分页，嘿，15×3，45万穗。从理论上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群体结构啊，所以。以前老话说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现在应该在10月15号到25号才是皖北沿淮淮北皖北片区半冬性小麦播种的最佳时间，我只能说是最佳时间。那你说现在皖北能播吗？如果现在伤情正好，再过个3-5天7到10天又跑伤了，那你现在你怕跑伤，你现在就播，那现在播属于市期内偏早，那就要降低播量。但是天气预报显示啊，未来一周就是从今天到12号是晴到多云，但是12号到18号又连着几天有小雨的天气。目前来看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来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行情啊。比如说水稻，以水稻、玉米、大豆还有这个小麦的价格，给我们分享反馈，交流互动一下你们当地的农资价格，尤其是复合肥3×15的复合肥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前两天农民朋友的反馈，3×15的复合肥100斤一袋的大致是在160到165，如果是大品牌的或者是进口的可能又会高一些。正常的3×15的复合肥一袋100斤的大致在160-165啊，品牌的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要再高一些啊，170-180啊，我说的是3×15的。各位您是哪里，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坐标位置，您到底是定远还是怀远，您到底是砀山还是黄山，给我们说一下您是哪里。比如说定远水稻1.2元一斤，干谷1.2元一斤啊，玉米1块钱一斤，就给我们发这样的信息才叫有效信息。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呀，大家都来分享，你是怀远的，我是定远的啊，都来分享，然后让大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了解到全省各地乃至全国各地农产品的价格行情，农资价格的变化，以便让农民朋友做到心中有数。如果您愿意参与，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嗯，心想事成说，湖北145、148是吗？湖北145是吗？湖北的145，我们安徽的，就比如说像3×15的，这个什么这个红四方的肥料，大致在160到165啊。这个你还要说一下是80还是100斤的，有80斤一袋的，有100斤一袋的啊，我说的是100斤一袋的哦。好，供各位来参考啊。好，这个过去和未来，他说如果打完封闭再播种会不会赶不上，打完封闭再播种啊，一般你如果是大农户种植油菜啊，你打封闭，你先打封闭也可以，因为现在大农户也没有这个能力说去霸一下去盖个籽儿啊。如果是大农户呢，你可以打封闭，打过封闭2-3天以后就可以播种，你还准备等多少天吗？啊，一般呢你就是打过封闭2-3天以后就可以播种了啊。再播种会不会赶上，你不要间隔的时间太久了啊，你不要间隔时间太久。那个油菜我们说安徽以合肥为中心啊，长丰、肥东、肥西呀，庐江呀，包括定远呀、淮南、寿县呀，还有这个天长啊，凤阳、明光呀，这些区域，10月1号到10月15号都是油菜的适宜的播种时间，也是最佳的播种时间。希望大家在最佳的播种时间段内抓紧把油菜播下去。这油菜是阔叶作物，它不等于小麦，小麦能播2个月，它只能播20天。啊，好，有缘相遇。他说我今年种小麦，每亩用80斤复合2胺啊，复合肥22胺20斤，大颗粒尿素30斤行不行？
我感觉到你这人是不是磷肥会多一些呀？你已经有80斤复合肥了，你80斤复合肥，你这个二氨里面也是只有氮和磷啊。你大颗粒尿素加30斤，我觉得你这个氮肥过多了吧？氮肥过多了，那你用80斤复合肥加20斤二氨也就够了呀。你留了这个尿素做后期做拔节肥不行吗？啊，你只能说你小麦整个生育期，你不要底肥用这些就多了啊。就是你80斤复合肥再2氨20斤，你这个大颗粒尿素我觉得就不必要加了。你应该把尿素做到氮肥后移，追好拔节肥，是不是？但我不知道你种的什么品种啊。这个你这个复合肥如果是增产潜力大的，你复合肥可以增加到这个80到90斤，因为你还有二氨呢，对不对？我建议你这个复合肥二氨就够了呀。30斤大颗粒硼肥我不建议你用的太多。如果您波量过多了，密度过大了，你这氮肥过多了，它就长得密，长得旺，会旺长啊，基部节间就会拉长。所以你不要把肥都用在这方面。我是建议你旱茶你可以用到3:15的复合肥，80到100斤。80到100斤。啊，你就是80斤复合肥加20斤二氨不也行吗？觉得尿素太多了做底肥。留一部分尿素做拔节肥追，好不好？好，平平安安说现在暖冬，所有作物可以推迟播种啊。如果是暖冬的气候趋势，我们可以适当的往后推迟啊，适当的往后推迟哈。啊，姚说我们这里有句谚语叫冷不种豆，热不种麦。他是说天气温度还过热的话，不要种小麦。你现在这个温度种小麦，你可能我觉得4-5天就出苗了。4-5天出苗那就有点偏早了。嗯，如果你6-7天出苗那是正常的，如果你10天还没出苗那就偏晚了。所以我们要求的是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你可以14度、15度、16度，就是在15度上下连续5天比较平稳，都稳定在14到16度之间，在15度上下连续5天，这时候就是皖北半冬性小麦播种的最佳时间啊。你怎么判断它早还是晚？我刚才说了，你4-5天出苗就种早了，温度高了，热不种麦。这个今天中午有人说是开了一个玩笑还是真的，他说去年有人10月上旬种的小麦，结果到11月底拔节了，然后又毁掉从种啊。他是这样表述的啊，他说你看冤不冤呢？啊，热不种麦，就温度过高呢也不要种小麦。我们是怕小麦如果是暖冬，它有温度，有温度，有营养啊，有湿度，它就会长。如果是暖冬的气候趋势啊，它真的是啊，这个长得过旺，提前拔节也不是好事。油菜播得过早，早花早抬，也不抗寒也不抗冻。嗯，好。现在是晚稻子能不能收啊，主要是晚稻能不能收的问题啊。现在可以种蚕豆吗？现在可以种蚕豆吗？哎，到10月中旬种吧，好吧。这个暖冬的气候趋势啊，我们越冬的作物可以适当的晚一些，好吧。这个蚕豆你就跟种小麦一样，可以在10月中旬以后，好吗？湖北心想事成，湖北145啊。蚌埠是五合玉米1块1斤，谢谢王先生。蚌埠是五合县的玉米1块钱1斤。有缘相遇，怀远的3:15的复合肥155啊，因为我也知道品牌不一样，价格不一样，有大厂的、小厂的，有进口的，有国产的，所以品牌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所以您能打出品牌更好，什么红四方啊、斯尔特呀、啊洋风啊、助商呀，那肯定就要贵一些，是不是？嗯。怀远的3:15的复合肥是155。这个留住往事说滁州市南桥区复合肥100斤一袋150啊。滁州市南桥区复合肥100斤一袋150。心想事成说湖北黄冈的水稻126，就1.26块。湖北黄冈的这应该是标准，应该是干谷了，应该是标准的水分干谷啊，126啊。我也不知道是优质稻还是普杂呢。126是普杂还是优质稻啊？平平安安说播得过早，旺苗一旦播得过早长成旺苗，一旦冷空气频繁很难越冬。是的，留住往事说尿素我没买，老板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打架导致肥料涨价。
这个油菜什么时候种？现在种。我不知道您是哪里的啊？现在这个时候，今天是寒露节气，寒露油菜霜降卖，寒露油菜霜降卖，这是针对江淮一带。所谓江淮一带，就长江淮河之间这一块区域啊。我们说的肥东、肥西呀、啊，长丰啊，庐江呀，嗯，还有这个，我们说的是寿县呀、定远呀、天长呀、明光呀。凤阳呀，这一片区域都是属于这个滁州地区啊，潞安，这些都属于江淮之间。现在这一块区域正是播种油菜的最佳的时间，沿江江南的油菜现在也能播种了，现在也可以播种了啊。那沿淮淮北的现在播种都有点偏迟了。总而言之，现在育苗都偏晚了，全省各地的育苗都偏晚了。现在正是直播的时间，油菜跟小麦不一样，它是阔叶作物，大叶子的作物，它不抗寒不抗冻。小麦的适宜播，小麦可以播两个月，但它只能播二十天。你看像江淮之间，像合肥这个地方，合肥周边十月一号到十月十五号这半个月是最佳的播期，最迟不要迟于十月二十号。沿江江南最迟不要迟于十月二十五号。即使是暖冬的气候趋势，我们也不敢断定今年有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那去年呢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也没有飘一片雪花，所以去年对于直播的油菜小麦是有利的啊，是有利的。现在暖冬的气候趋势越加明显，但是我们无法断定的是它有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就是哪两三天突然来个骤然气温下降，突然来个寒潮天气啊，猝不及防，小麦油菜就会受冻，就是对于过旺的或者是过弱的小麦就会受冻。好，现在全省各地的杂交橄榄型大油菜的直播正是最佳的时间，请您抓紧播种。好，心想事成说水稻黄了 70% 可以收割吗？水稻黄了 70%， 我建议您可以再等等等几天啊。水稻黄了 70%， 现在还我觉得还是再等等等等几天再收割啊。你才黄了 70% 呀，对不对？老蔡说现在呢就是田间啊，干干湿湿干干湿湿，收获前七天左右落干，把水落干。皖南油菜几号播种？皖南的油菜从10月5号到10月的20号啊，这半个月的时间，皖南从10月5号到10月20号最迟不要迟于10月25号。当然我一直在讲一个案例，去年有一个皖南的它是11月5号播种，那最终产量300斤，因为去年是暖冬又没有出现低温寒潮，所以它直播的油菜去年和老天它赌赢了，去年直播的小麦产量亩产300斤，一亩 一斤卖到3块钱，900块钱产值，一亩地900块钱的产值，另外它还获得了当地每亩150元的油菜补贴，所以对它来说去年它是干对了，赌对了啊。但是今年我们也不敢让大家赌，就是现在正是适宜的播种期。如果你播的就现在播下去了，如果是冬季暖冬旺长，咱们可以控肥控水，合理的化控来延迟它的生长啊。但是如果你播的过晚了，苗小苗弱，就不能拔苗助长了，就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好，皖南的油菜10月5号到10月20号啊，最迟不要迟于10月25号。轩轩爷爷说种小麦底肥施多少要看你当地的土壤肥力，新改的田要加量，一般80斤复合肥加15斤尿素就可以了。那刚才那位听众他是80斤复合肥又加了20斤二胺，二胺里面只有氮和磷没有钾，他还要加了大颗粒30斤大颗粒尿素，我认为就有点多了，所以你那个尿素就不要再加了，你底肥80斤复合肥加上20斤二胺，我觉得也可以了啊。这个轩轩爷爷给的方案就是80斤复合肥加15斤尿素。好，季先生说我今天下的油菜籽能不能管移栽？你今天下的油菜籽你想一想，一个月都长不到五叶心啊。如果你9月15号下的油菜籽，你到10月15号哎，它也许能长个四叶心五叶心，因为那时候温度高，但是你从现在开始寒露开始气温开始下降了啊，露水都带有丝丝寒意了，
早晚的温差拉大了，晚上的温度比较低了，所以你现在你想一想，你现在栽的油菜籽儿，你立冬。

都不见得能移栽，因为越往后温度越低呀。你不能就按照要正常，你9月15号育的苗，你30到35天的苗龄差不多能移栽啊。五叶新大苗移栽，你算算，你现在育的苗后期的温度低，你30到35天它不能移栽，它达不到。你没搞个3叶新4叶新移栽不好栽，不好栽难成活。所以你移栽的话，现在已经过了最佳的时间，现在是直播正是最佳的时间。你现在11月7号立冬，你今天是10月8号，你立冬节气你移栽不了，你形不成壮苗，你就不能移栽。你过了立冬以后，气温降，地温降，你它再有一个反清活科，又反清的时间拉长了，活科的时间拉长了。你说你多这一道程序，你又要出力，又要出汗，又要移栽，又要浇水，你图啥嘞？图啥嘞？咱吸取经验教训，你如果要移栽的话，你是合肥周边，你9月15号到20号育苗；你沿江江南9月20号到9月25号育苗；你皖北地区，你9月10号9月15号前后啊，9月10号到15号前后育苗。你现在育苗有什么意义呢？你现在吃鱼苗以后，你40天都不见得能移栽，往后了温度越来越低了啊！你今天下的油菜籽能不能管移栽？管，但是给你带来很多麻烦。我们8点到9点来听一听，来自肥东的种植油菜有40多年的陈元胜老师给大家分享。咱们看天种田要根据农时安排农事，咱不能说想啥时候育苗就啥时候育苗，想啥时候直播就啥时候直播，干农业不能冒这个险。我们要算准了，那给老天要赌一把。你要是播的晚，栽的晚，你是给老天赌一把，你是有风险的，知道吧？就是你现在育苗干嘛嘞？你到时候又是栽又是浇的，你看你累不累啊？累到最后你也没收多少，人家都正在直播了，马上直播的最佳时间都过去了，你还在这移栽？你知道移栽过以后温度低，它的缓苗时间有多长吗？你知道？玉米多少一斤？刚才有人说是玉米1块1斤，希望您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你们当地的玉米价格是多少钱一斤。红叶，我今天撒了油菜种子，安徽滁州的。那你就撒了撒了呗，那我也不想说你，对吧？你们都不按照科学的方法去操作，让你直播你非要多这一道程序移栽啊。这个今天中午有人说这个育苗比较迟，不是天气原因，是人为的原因。但也有人说前期阴雨天多啊，就是耽误了育苗。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到底是天气因素还是人为的因素呢？反正今年育苗的都很迟，很多农民朋友都想现在育苗。你首先得分清你育苗的意义是什么？育苗是为了缓解岔口的矛盾，对吧？比如说你的水稻你10月15号才能收，然后你9月15号育苗，等你水稻收割以后，收割完以后正好9月15号育苗的油菜正好4叶新5叶新正好能赶上，对吧？你是为了缓解岔口的矛盾，那你现在育苗还有意义吗？有没有实际意义呢？越往后苗子长得越慢，越往后地温气温下降，你的这个活科的时间越长，反清活科的时间越长，它还有缓苗期呢，你还要栽，你还要浇水，你累不累呀？那出力不是钱呢？那出工不算钱吗？好，我昨天种的大油菜籽能不能移栽了？我是怀远，那你种了就种了，你栽就栽呗。嗯，有些农民朋友你总是要他撞撞南墙，他不撞南墙不知道疼啊，他不到黄河他不死心呢。我们只是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育苗的时间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是种杂交橄榄型大油菜啊，一般是半冬性的品种，我们是建议合肥周边是9月15号到20号育苗啊，淮北呢是9月上旬，你9月10号左右啊就可以育苗了。啊，收获的季节说安农98是白皮小麦吗？安农98是白皮小麦，半冬性白皮小麦，但是呢它旱茶稻茶也都能种。安农98是安徽省农业大学马传喜专家团队所培育的一个品种啊。安农98的最大特点，对5大病害没有高感。你看一看山东的河南的半冬性小麦都是高感赤霉病，高感蚊枯病，但是安农98对5大病

病害都没有高感啊。安农酒吧，矮感抗倒，高抗叶锈，中抗条锈，中感赤梅文枯。河南的、山东的都是高感，高感和中感差了一个档次呢。所以它对五大病害都没有高感，是咱们安徽当地培育的品种。所以您可以试试安农酒吧六项全能，对五大病害没有高感，千粒重45克，这个皖北、延淮、汉茶、道茶都可以种啊。这个它是中大穗，分叶中等啊。另外它的穗层整齐，落黄熟相好看啊，相对来说比较抗干热风。而2025年经过国家审定的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适合皖北的旱茶或者延淮区域的稻茶都可以种啊。所以安农酒吧您可以试上一试，是半冬性白皮小麦。它的生育期216.5天，216.5天。平平安安说复合肥造粒不一样，大厂家的持效期更久一点，不要贪便宜啊。平平安安给您的推荐就是复合肥造粒不一样，有的是高塔造粒啊。他说大厂家的持效期要久一点。好，杨麦53麦种有没有？很抱歉，我给大家做过宣传，但是你到市场上去问一下杨麦53，好吧？一般种植春性红皮小麦，淮河以南的稻茶麦地区都有杨麦53。如果你实在找不到的话，你可以后台给我留言，我可以把他们公司的这个销售人员电话号码留给你，你自己打电话去问。比如说你是哪里，你到底是滁州的还是合肥的，是庐江的还是长丰的，然后你问一下。当地在哪能买到啊？我们安徽定远推荐一个半冬性高产抗病强筋强小麦品种。我最怕推荐这样的品种，因为一个小麦呀，它在不同的年份表现不一样，在你的手里和他的手里种不一样，在旱茶稻茶种不一样。所以你让这样推荐的话，我不知道你的种植水平，你的要求。我们最怕说你给我找一个高产的又比较安全的。一般高产的，高产必有高风险，是不是啊？你高产怎么发挥出来？高产是挑地儿挑人的，地力要求是中高肥水地块，挑人是你的管理水平。一般高产的来自河南的、山东的，产量都比较高，但是都是高感赤霉病、高感文枯病、高感白粉病和锈病。你这个防病害的能力强不强？你知道抽穗扬花什么时候防赤霉病吗？啊，晴天见花打，阴天见穗打，你知道用什么药吗？对吧？就是我们和我所认识的嘉宾老师最怕的就是农民朋友让他推荐小麦，你给我推荐一个最好的，真没有最好的。市场上的小麦我给您算了一下，说500个都不多，市场上小麦品种500个都不算多。你就知道现在小麦，你光一个纯麦系列，一个百农系列，什么百农207、百农307、百农4199、百农5189，一个洋麦它都有几十个品种，我的个娘哎！你说这那么多小麦品种啊，有的是同母异父的，有的是同父异母的，那每一个品种的表现都不一样。我不知道你的种植水平，我也不知道你的地力如何，就是你的土壤的肥力、地力，你是什么茶口？所以这个小麦品种真不是乱推荐的啊。就是有人说，我就打个比方啊，能够通俗易懂，您能听明白吗？你要是问我，张玲，你说中国哪一个大学好，我就让我家孩子考哪个大学，我说北大清华好，您家孩子能考上吗？啊，我家孩子考不上，我不敢说这个大话。就是这个品种产量好，你能不能挖掘它的增产潜力，是靠你的地力，你的地力是肥还是瘦，你的种植水平是高还是低。咱们上学的时候，一个班里一个老师教的语文、数学、英语、政治都是一个老师教的，班主任也是一个老师，那为什么一个班里有前10名有后10名？你在上学的时候你是前10名还是后10名？你还是中间啊？就是我们就是给孩子补课，他能从倒数第一名改为倒数第5名，他都提高了，是不是？你叫我怎么跟你选呢？我不知道你的茶口、你的地力、你的管理水平，你求的是啥？我还说了，你对春性红皮小麦，你要求高产，你就选择洋麦39；你要求抗倒，你就选择洋麦34、洋麦28；你要求抗病，你就选择洋麦
33，阳脉53。你得根据你的所需所求呀。有的人说我地力好，我管理水平高，你就给我一个高产的。有人说我的地力一般，我是低洼田又有积水，那给你个高产的你也种不出来产量啊。所以这个没办法选，这得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好吧，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你心里得有点数。我去年种的啥品种，产量多少，我前年种的啥品种，产量又是多少，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你说你去年你半冬性白皮小麦你只收了1000斤，你今天让我给你推荐个1500斤的，我的妈呀，那我哪能推荐到嘞，是吧？就是你要有你的所需所求啊，这个真的不好推荐。你就跟现在一个孩子考过学，考过高考了，然后分数估个分，咱们报什么，报哪个学校啊，这就难度很大了，是不是？你安徽定远，你是旱茶还是稻茶？你还是旱茶还是稻茶？你是求抗倒还是求抗病啊？你到底是求啥呢？就这样的问题，所有的嘉宾说我们最怕问的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市场上能有400-500个小麦品种？那就是说每一个小麦品种存在就合理，它只要经过审定了它就合规合法，它只要过了审定了它的产量就不低。我们江苏连云港这边的干玉米价格9毛到9.5一斤，谢谢别人什么都好，我就是心态好，谢谢这位听众。我们江苏连云港这边现在干玉米价格9毛到9.5一斤，干玉米。苏北中哥他说百农4199小麦品种怎么样？百农4199，他是河南茹振刚教授培育的，所谓叫高光效，就是光合作用好。就是阴雨天多的时候它的光合作用就是高光效的一个品种，这是它的一大亮点和特点啊。这个百农4199，一般来自百农系列的都是属于矮杆大穗啊。他说的是高光效，就是它的叶片的光合作用创造的光合作用更好一些啊，这是它的一大亮点和特点啊。百农4199。安农98小麦种合肥哪里有卖？你要问我合肥哪里有卖，我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安农98是安徽皖农种业全国总经销，您可以拨打皖农种业的联系方式啊，或者说你给我留言，我给你一个他们的号码，然后你再具体联系，好不好？合肥哪里有卖？我又不是张半仙儿，我掐指一算，那下面的经销商零售商那么多，我哪知道哪有卖的，我都不知道你是哪里的。就是大家你要问我哪里有卖，我只能给您提供一个号码，我在这也不方便说，是不是？就首先你到市场上去问，比如说我说是皖农种业，你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安徽皖农种业的咨询电话，皖农种业啊，你可以查一下他们的电话，然后打电话联系一下，是不是？你在这里问我，我一时我也没办法回答你，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合肥哪里有卖，你到市场上去走一走看一看，实在找不着了，你只能在后台给我说啊，我是定远的，我想购买安农98，那我只能给你一个电话，你去联系，是不是？皖农种业，那现在网络信息这么发达了，对吧？你去找一找，搜个豆包，说皖农种业联系电话是多少呀，是吧？嗯，有人地力一般非要求高产，有人这个病害防不住他非要求高产，那我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得给你推荐？都求高产，高产才是硬道理。但是你没有中高肥水的地块，你种不出高产；你没有较强的管理水平，甚至防病的功能、防病的这个措施，你做不好，你也难以求得高产啊。家人说，定远卢桥干玉米8毛钱一斤啊，刚才还是9毛到9.5嘞，是江苏，现在卢桥的干玉米只有八毛钱一斤了。求产量和抗倒，定远县稻茶，求产量和抗倒，求产量和抗倒。你要求产量和抗倒，你肯定选的是半冬性白麦啊，半冬性白麦。但是有很多半冬性白麦都是建议在沿淮淮北区域种植，沿淮淮北区域种植啊，您可以试一试正麦136啊。正麦136，正中的正啊，你也可以试一试淮麦44淮麦46啊。
但是你当地能不能买到？

的建议你是到当地去了解，因为每一个地方，包括县、各地市、县乡，每个地方的代理商、经销商、零售商，他当地的种子，他一定是合规合法的。第二，他一定要选择适合当地的，他这样他的生意才能做得长久，才有回头客，他的种子才能卖得掉。如果他们选品种选不好，那就意味着他的生意就做砸了。所以我给你推荐的品种，你不见得能买到。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高产的品种，人家说是高产，你可能种不出高产。所以只有你种过了，适合你的品种才是更适合的。就是我说的抗倒，你说你播量大了，你氮肥多了，你密度比较大了，那你说人家没种抗倒，你说我怎么种这个品种就种倒了嘞？还有你这地方的这个地力怎么样？你到底管理水平？你的播种的时候，你能不能保证一播全苗？你到底播多少斤？你要是大播量，我也不敢给你推荐，是不是？我不知道你的种植水平，我就没法给你推荐。什么叫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你到底你的水平有多高？你的地力有多高？你能扛多少斤的产量？我不知道你去年种过啥，你得有个比较。你看刘化江老师，他在寿县这个地方，他有稻茶，有旱茶。那么他选择的半冬性白皮小麦，他就选择环麦四十四、环麦四十、环麦四十四、环麦四十六，泛麦五号、轮选22，他都选老品种，比较稳，了解了他的脾气特点。我要跟你说，这些品种都10年以上了，你都看不上，但是他选择以稳。那我种了多少年了，我了解。你不要盲目的求高产，高产必有高风险。所以我给你选的品种，你当地不见得能买得到。而且也不见得就适合你，因为我实在了解不了你的地力。有一个农民朋友，我很佩服他。他说我这一块田种30斤就行了，我那一块田40斤都不行。你看他就是他自己种的田，那就这一块那一块，那播种量都不一样。你的水平，你的心得细到这个地步。他说我这一块田，我在什么几号播种，播30斤就行了。同样一块田，他不播到40斤，他都不种。他对他的地力非常了解，他的土壤土质他很了解啊。我是安庆的稻茶麦，要求抗倒抗病高产，抗倒又抗病，我的妈呀，你这要求太高了。我说你求抗病，你种洋麦33，洋麦53；你种求抗倒，你就种洋麦34和洋麦28。你说你地力极薄，非常一般，你就选择洋麦20。你把它都笼络到一块儿了，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呢？是不是？你要找对象呀，你又想找好看的，又想找能干的，那哪能那么好嘞？哪有那么好事儿嘞？你找这个，哎，你找白富美，你得是个高富帅。就咱不带说，又想找好看的，又想找能干的，你到底你家里倒是高宅大院呢，你还是啥呢？就是我们。不能求的太多，又抗病又抗倒又要产量，没有这么十全十美的，先生。这个我刚才说了，你要把抗倒放在第一位，你就选择洋麦28、洋麦34、春性红皮小麦。你要是求抗病的，你就选择洋麦33、洋麦53。你要是求高产，你选择洋麦39。所以没有十全十美的，抗病的不见得能抗倒。抗倒的不见得能啊，产量高的不见得就能抗住倒，就是这个道理啊。如果都像大家选的说，这张玲你就给我推荐红皮小麦，你给我推荐一个最好的；白皮小麦你给我推荐一个最好的。你就是安徽省小麦产业地技术的首席专家，都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真的回答不了。因为我要求抗病又抗倒，产量又高，品质又好，水稻、小麦都没有这样的，玉米、大豆也没有这样的。你只能把哪个放到第一位，好吧？其实现在更多的种植大户是把稳产放到第一位。就比如说，我说玉米品种荆轲938，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它的产量都不是最高的，但是它是综合抗性表现是最好的。你说锈病它高抗，倒伏它抗倒伏，它株高不高，穗位又低，92公分的穗位啊，抗清枯耐穗腐，抗旱又耐涝啊，还有就是抗高温。抗锈病，抗倒伏，对吧？抗旱又耐涝，抗清枯耐穗腐，这些都是它的优点。但是它的棒子不是最大，它的产量也不是最高。你到底是求广式抗逆稳产，还是求高产？高产往往是需要老天第一要务，老天要帮忙，天帮忙。

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你才能有一个高产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就不要把每一个品种都想得十全十美，你真的要求十全十美的产量，你去到市场去挑去选吧，我真的无法给您推荐啊。好，林下清泉老师说4199的叶片光粒子与叶绿体结合度更好，抗赤霉略差，一般山东的河南的品种都是高感赤霉病啊。乡村二婶一家人说稻飞士还要不要打药吗？好，稻飞士我来给大家说一说啊。昨天有农民朋友很会问问题，他说我的水稻还有20天就要收割了，我到田里看稻飞虱很少，没有达标，我需要防治吗？就两个字啊，就三个字，不需要。你看人问问题，你看这位听众问问题，我得给他点一个两个赞，大大的赞。他很会问问题，他很会知道怎么告诉嘉宾老师，我把信息给您提供的更确切。首先，他的水稻还有20天才能收割；第二，他到田里看了稻飞虱很少，没有达标。还需不需要防？不需要防。有的农民朋友就一句话，稻飞虱要不要防？那谁知道嘞？你总得说的详细一点吧，你说的详细，人给你回复的越准确。就咱以后到医院看病，哪个医生他都不喜欢，他总要你要给我讲清楚，你肚子疼，你昨天吃啥东西了吗？受凉了吗？啊，就是出现什么情况了，你得跟我说一说呀。这科学种田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你得说的对吧？第一，如果你的水稻还有3-5天啊，3-5天就要收割了，一个星期内收割了，你可以不用防了。第二，如果你一个星期以上，还有7到10天以上才能收获，你还需要，你一个星期收不了，那你田里的水稻达标，你还得要防。虽然现在这个寒露节气已过，所以这晚上的温度可能低于15度，但是它中午的温度高呀。这最高温度未来一周24到27度呢，所以稻飞虱的成虫若虫，它该危害的还是要危害，它只不过是温度低了影响它的产卵繁殖，但是它的成虫若虫量比较大，它还是会继续危害的。好，再说一说稻飞虱要不要防。第一，如果3-5天就要收了，你不要防。第二，如果你一个星期以上才能收，田里稻飞虱很少，没有达标，你也可以不用防。你要看一株，要超过10个，一株拍一拍，一株一丛能拍出来10到15个，那你还得防。你看中午的温度高呀，你温度高，它这温度高的时候，它出来危害啊，出来霍霍呀，是不是？只有连续3到5天，日平均气温降到15度，最低气温在10度，它才能停止危害。但这样一个温度，可能还要再等。那跟小麦播种的时间相持平了啊，跟皖北的半冬性小麦播种的温度，连续3到5天，日平均气温15度，最低气温在10度，它可能才能停止危害。但目前这个温度，中午的温度，未来一周最高气温24到27度呢啊。好，第一，3到5天就要收了，你就不用防了啊。妹，这个3到5天收不了，还有一个星期以上才能收，不达标。数量少你也可以不用防了。如果数量多，你到看到那叶片上茎杆上密密麻麻的很多，你该防还是要防。周围老王家的水稻，人的水稻收获了，他家水稻有稻飞虱，你也得防。他家的水稻收了，那稻飞虱没地方吃了，就跑到你家迟熟迟栽的水稻上去危害了。隔壁老王家收了水稻，你也得注意防。好，第一，看水稻什么时候收获，第二，看你的稻飞虱达标不达标，第三，你隔壁的邻居有没有收水稻，如果他家水稻上有稻飞虱，那他家收了你也得抓紧防啊。我们说日平均气温连续3到5天在15度，最低气温在10度，稻飞虱也才能玩玩啊。目前来看，这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4到27度呢，依然是稻飞虱成虫若虫危害的时候。他早晨不危害，他中午来危害啊。农村人说高产在乎人管理，去年种稻茶麦烟农1212亩产1000斤。嗯哼，农村人说高产在乎人管理，去年种稻茶麦烟农1212亩产1000斤。烟农1212在沿淮淮北区域种植，它能在好的年份超过1500斤，比比皆是，因为它是具有增产潜力的啊。
烟农1212是山东烟台农科院江洪民老师培育的一个品种，烟农1212高产潜力很强，他曾经有3次打破全国小麦高产记录啊，这个他多次突破了800公斤的产量啊，抗寒抗倒啊，烟农1212抗寒抗倒，而且这个高产甜块增产潜力大，高产潜块，但是重点它是高感赤霉病，高感文库病，咱们要重点防好这些病害，好吧啊，重点防好这些病害。你是中高肥水甜块，它能撑更高的产量，你是中低肥水甜块呢，它也能保住产量，但是重点防病才是硬道理啊，抽穗扬花防好赤霉病，拔节前后防好文库病。满山油菜能直播吗？满山沿江可以直播了，沿江江南10月5号到10月20号是杂交橄榄型大油菜的直播时间，最迟不要迟于10月25号。油菜现在可以种了吗？可以了，现在北方沿淮淮北油菜种植都偏晚了，抓紧种啊！寒露油菜双降卖啊，所以大家抓紧种油菜。你从南到北现在都是种，沿淮淮北偏晚了啊，江淮之间正当时，沿江江南也可以种了啊。寿县一带种什么品种高产？啊，你妈呀，这样的问题真回答不了啊！你问到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他回答不了。他说：“张主持，你要给农民朋友解释一下，这样的问题是让人无法回答的啊！你问的问题就等于说，啊，我们寿县孩子考大学哪个大学好？北大清华好，你得能考上。虽然这个问题我说的有点松散啊。寿县一带种什么品种高产？我跟你说，高产的有高风险，你信吗？高产的品种它是有较高的风险。你说高产的山东河南的产量都比较高，河南的矮杆大穗，山东的高杆高产，但是他们都是容易感赤霉病。容易是高感赤霉病、高感文库病、高感白粉和锈病，因为它是在安徽北部的地方育种的啊，所以寿县一带种什么品种，我很佩服刘化江老师，他是一个种田的老农民，他这么多年，他他在当地春杏红皮小麦，他种镇麦15，他说大穗大粒抗病抗倒，而且他说苗期氮肥不要施的多，你苗期氮肥施多了，它叶片就宽大。啊，叶片宽大劈垂，所以苗期氮肥不要施的太多啊。你看寿县一带种什么品种？你是白麦呀，还是红麦呀？你也没说，对不对啊？我就给您说个红皮小麦吧，因为寿县倒茬麦比较多。如果你在十月底播不下去，你在立冬前后播，你就可以种春杏红皮小麦，镇麦15，大穗大粒啊，抗病抗倒，比较稳产啊。你说你。做好对路的管理，你搞个1000斤不成问题啊。你说你看小麦，它分红麦分白麦分半冬性分春性，你寿县这个地方应该是淮河以南，但是淮河以南它也不是说它不能种白麦呀，谁都想种白麦，但不是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能种出白麦。白麦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但是它不抗治霉病，不耐穗发芽。红麦生育期短，种的迟收的早，但是它相对抗赤霉病耐穗发芽，虽然产量不如白麦，它相对抗赤霉病耐穗发芽。好，这个寻你所愿，长风现在可能种油菜，抓紧种，抓紧种啊！我已着急，我普通话都不会说了。于东贵老师是长风吴山镇人，于老师的油菜直播，油菜9月26号就套播下去了。它是芝麻套，玉米颗粒套啊，水稻颗粒套，人就是抢抓农时，我采取套的方式，我也得给它播下去。于老师说我早播，他如果是冬前暖冬旺长，我控肥控水，我加化控，我控制它不要长，但我种晚了，我不能拔苗助长，我种晚了就是步步被动，你种早了，适当的早一些油菜在市期内早播比晚播好。它是阔叶子的作物，你早播3天晚播3天都不一样，我跟你讲。所以长风你抓紧种，10月1号到10月15号啊。哎呀，我看到天气预报上显示就是
从今天的10月8号到10、12，啊，未来一周啊，未来一周，啊，从目前来看，我能看到这个10月7号到10月13号都是晴到多云，但是也有说13号之后有可能有些地方又是下一周的小雨啊。虽然天气这个天气预报时间越长越不准，但是目前15天的天气预报，这有些地方从13号以后开始有小雨的天气啊。现在长风可能重，抓紧种啊，抓紧种吧，别等了，抓紧种啊，尽量在10月15号之前种下去，能早种就早种。现在已经进入了适宜的播种期，寒露油菜霜降麦，今天正是寒露啊。这个小油菜、白菜型的油菜在什么时间种？我不知道你是哪里。如果你也是长风啊，你就在十月这个15号前后就可以种了。因为小油菜它的生育期偏短，有180天的、190天的。生育期越短的，你可以往后推迟种；生育期长一点的，你就往前种。现在我们都是在种啊半冬性的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可能都在种210多天的呢啊。小油菜你往后推，因为它的生育期比较短。高产甜块种什么品种？你也得给我说个，是旱茶，是稻茶，是红皮小麦，还是春杏红皮小麦，还是半冬性白皮小麦啊？阿里娘哎，你都觉得这问题那么好回答的吗？你们给我推荐一个产品，张玲，你给我推荐一个最好的，我要有最好的，我要有秘密武器。那些品种还存在市场上，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如果真的有一枝独秀的一个品种，又抗病又抗倒啊，又产量高又品质好，你说其他品种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你看看玉米品种几百上千个，水稻品种几百上千个，小麦品种几百上千个，它为啥有那么多品种？正是因为它难以有十全十美的。啊，我刚才说的烟农1212、重信麦998、重代100，这几年徐麦35，啊，代麦3366，这些品种在北方这几年种的面积比较大，增产潜力呀，高产才是硬道理。但是这些品种都是高杆赤霉病。所以它更适合在沿淮淮北区域种植，跨过淮河，有一个种植户是郭阳的，他4、5个人合伙包地，在郭阳地租900到1000，他们嫌太贵了，他们就跑到合肥新桥机场旁边，也是租了400-500亩田，租金是也是400-500块钱，哦，他租了有1000亩呢，不是400-500亩啊，是400-500块钱，他在郭阳是900到1000的租金。他到了合肥新桥机场周边，租金呢减到了400到500元。他把在郭阳种的品种重信麦998、重代100，他从郭阳带到了合肥新桥机场周边种植。他说我们前两年种这个品种，我们大户种植管理粗放，那都有1200-1300斤呢，那我把它带到合肥，这也不是多远呢，啊，200多公里，这咋就产量这么低呢？结果一亩地少收了400-500斤，你租金虽然降了400-500块钱，你产量也下降了400-500斤呢。就是说，以黄河以这个淮河为界，你郭阳是在皖西北，你合肥是在江淮之间。以淮河，秦岭淮河是整个中国的这个中轴线分界线，淮河以南称为南方，淮河以北称为北方。但是安徽呢，也是淮河长江把安徽分成3等份，所以这个淮河这个地理位置很重要。那以淮河为界，它的降水量不一样，土质土壤条件不一样。你在合肥新桥机场周边，第一，它这个地方是靠天收，浇不上水。于宗贵老师就说了，你在郭阳1000租金你能种，它是大平原水浇地，旱能灌涝能排。你在这合肥这边，你给我500块钱我才不租嘞。这又浇不上水，又看天收，你敢把半冬性白麦跨过淮河带到合肥来种，你的病害防不住，那就减产很严重。所以在郭阳重信麦998、重代100能种到1200-1300斤，在合肥它只种到了700-800斤，啊，就是产量每亩下降了400-500斤。而且这个地方我们也去看了，你挖一挖地里，那都是废这个建筑垃圾。那就是那一块新整的田是建筑垃圾呀，这地力也不好，又不能浇，又不能灌，又不能排，你就靠天收，你光租金低，那又有啥意思呢？所以他们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这里种一季，种2季就走了，又换到其他地方。
哎呀，所以跨区域种植农民真的很难。所以大家要考虑清楚，你跨区域种植不是所有的品种都适合所有的地块。啊，长丰县七号油菜育苗可以吗？啊，那个娘哎，长丰县七号，你油菜现在直播都偏晚了，你还给我在这个育苗？你现在育苗，你30到35天都移栽不了了，先生。你到了立冬之后，你都不能移栽。11月7号立冬，你要9月15号、9月20号育苗，你还能到30到35天达到4叶星、5叶星移栽嘞。你现在你到现在11月8号你育苗，你立冬以后都不能移栽，你得立冬过以后7到10天你可能移栽嘞，你还得看后期的气温嘞，后期的气温越来越低了。育苗可以吗？我也不能说可以，我也不能说不可以啊！你看后期老天吧，如果降温快，你那风险就大；如果你降温慢，或者一直是暖冬，那也未尝不可，好吧？好嘞，我今天晚上会出一期节目啊，这个出一期抖音，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啊！我今天晚上给大家推出的抖音作品是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啊，这个曾经担任首席专家的汪建来老师给我提供的安徽省小麦近3年的主导品种，有半冬性白麦，有春性红皮小麦，仅供各位参考。这些品种呢，有老品种，有少量的新品种啊。这个你比如说半冬性白麦，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的，总共有8个品种，分别是烟农19、烟农1212、正麦136、淮麦33、淮麦44、徐麦35、重带100、重信麦998，这8个品种在延淮淮北区域种植面积超过了100万亩啊。另外呢，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种啊，比如说烟农999，比如说华城865、皖肯麦22、安农1687、龙科1109、中麦578。鲁盐985、徽盐66、双收麦6号、安农1589、安农98、天意科麦10号、安农1687、全麦838、柳麦528、安科1803、己麦22、百农207、正麦1860、皖科421、己麦44、华城3366，还有伟龙169、新世纪999、贩卖8号。这些品种是近三年我省种植面积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啊。春性红皮小麦有宁麦13、洋麦25、镇麦15、镇麦12、洋麦15、洋麦13、洋麦20、洋麦25、洋麦33、洋麦53、白胡麦4号、宁麦26、宁麦41。这些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给您的提醒，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好，我们稍后要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我们会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陈元胜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油菜的栽培注意事项。油菜的栽培注意事项，我这两天又遇到农民朋友问了，说我那个油菜洗硼肥，可是我底肥忘了施硼肥，我怎么办？谁让你忘的啊？有人说我忘了半种包衣，现在有蚜虫怎么办？谁让你忘的啊？这个啊，还有油菜要做好封闭。那这封闭到底是播前打还是播后打啊？这个现在育苗到究竟晚不晚？油菜直播究竟能播到啥时间？这些问题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别着急啊，我们稍后会有请我们的嘉宾老师来做详细的介绍。好，一直。

0: 气象与农事。
1: 好，在晚间的20点整，首先带您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全省偏东风2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到11度，沿江地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十一到十三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白天，全省晴天。我们以江北来说啊，江北地区最高气温，明天最高气温25到27度。江北地区这个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1到13度啊，我们以13度和最高气温。

0: 18到19度啊。希望大家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接下来我们的嘉宾要上场了，你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我们也请导播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在我们的抖音平台里给大家发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区号是合肥0551-6345-8008。您可以拨打热线来咨询问题，也可以分享您的种植经验。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欢迎关注专家热线。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陈元胜老师。陈元胜老师是来自肥东，是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特约嘉宾，而且他种植油菜都有40多年的经验了。他最早的时候那是移栽油菜，那个时候移栽的都是细枝大颗的，什么芹油系列、闪油、什么芹油7号呀、芹油9号、芹油10号这样的。但是这几年呢，他又采取直播的方式啊，他既种旱茶也种稻茶，所以在油菜的种植方面，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那大家在油菜的播种啊，在农业生产上有问题，都可以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重点介绍油菜的栽培技术，当然你有关于小麦的、水稻的，也可以来咨询来了解。好，有请陈元胜老师。陈老师你好。
2: 啊，赵老师你好，农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陈老师，大家，我首先您回答大家一个问题，最近这两天，就今天昨天，有人还在给油菜育苗，现在育苗还行吗？
2: 现在育苗，现在就是直播时间，也可以说最佳时次，都到快到后期了，等后期了。你现在育苗意义不大，如果你那个地真正没有出来的话，要等到10月下旬才在地铁能出来的话，那里面就可以育苗啊，这是可以育苗，但是现在育苗还是迟了点。
0: 嗯，你是说他的
2: 如果地很快能，如果地在10天半个月之内能10天半个月之内能够出来，最好还是直播
0: 啊。好，如果你的地啊10天半个月出不来，那你就去育苗。如果你的地在10天半个月能出来，那你就没必要育苗了。我就问，比如说今天育苗，什么时候能移栽呢？
2: 现在育苗要40天以后才能移栽。
0: 您看，40天以后，那到立冬以后了，对吧？
2: 对，你像我们这早次育苗，今年的育苗30天可能。像我们合肥地区30天呢，这个苗可能不能栽，今年由于雨水太多，等从这个农历8月前一个礼拜，8月前后一个礼拜，这15天左右都是长期的阴影日。昨天雨栽苗、南碱石苗啊，这个虫害等等啊，昨天苗子不好，长势慢啊，长势僵，而且很多死苗，所以说呢，今年的苗子。可能要30到35天左右才能移栽，就是实时播种的育栽苗。现在育苗最少要40天以后才能栽，而且苗子还不是很大。
0: 嗯，我们一般移栽是要求几叶一心移栽比较合适呢？
2: 我们要求要达到5叶一心以上啊，5叶一心到7叶一心。这个呢，我们移栽的育栽呢是这个呢纯化科，而且呢你苗子也比较标准。所以这上这个产量也相对来讲比较高。
0: 嗯，您看这个陈元胜老师也提醒您，现在育苗有点偏晚了。为啥今年育苗都推迟了呢？就是因为天气嘛，阴雨天育不下去，或者育下去以后雨一下死苗的啊，这个烂根死苗的比较多是吗？
2: 对，今年烂根死苗的很多，而且很多跟着我们当地的很多农户育的苗都是按照这样。本市园育的都在就是9月15号到20号育的苗，今年到现在一直没长势，都不很好。
0: 嗯，好。
2: 而且还有很多死苗。
0: 嗯，的确是的。庐江的夏先生打来热线，哎，庐江的夏先生，请您再打一遍好吗？有听众问，蚌埠固镇小油菜在什么时候能种啊？就陈老师，你们肥东当地小油菜都什么时候种啊？
2: 小油。

0: 菜要到10月20号之后，非等级块到10月20号之后。
1: 10月20号之后，那如果是在蚌埠这个地方，那就是在15号。
0: 蚌埠你得可以提前到15号。
1: 嗯，好，如果是蚌埠固镇15号啊，因为你是在北部一些。
0: 哎，对，你不要小油菜，它那个不要搞得太早，因为小油菜呢，它抗寒性，相对来讲比大油菜抗寒性还要好一点。
1: 嗯。好嘞，就小油菜的抗寒能力还更强一些呢，是吧？来庐江的夏先生在线吗？
0: 对，因为他是我们那个当地留的种。
1: 哎，夏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您遇到什么问题，请说。
2: 我种的黑豆啊，我现在到黑豆田里面一扒那黑豆，全部都是那像那小虫子，就像那个杂交稻里边那个稻尾虱那个小虫一样，那个对黑豆有没有影响啊？
1: 那也得有影响吧？你这个小虫子是那种白，
0: 肯定有影响，
1: 是白粉虱、烟粉虱之类的吗？
2: 对，有白的，有那个灰色的。
1: 那可能就是飞虱一类的，有烟粉虱、白粉虱，你知道吧？
2: 对，我不知道有对黑豆可有什么危害。
1: 那你说小小的倒飞虱都能
0: 有危害？它吸它的汁液，
1: 它会有蜜露产生，你就像倒飞虱一样，它那小虫子都把水稻给倒了，给搞倒了，冒穿了，那你咋没影响呢？啥小虫子都会影响，它会刺吸汁液呀。
2: 我不是倒，我
0: 就
2: 是讲，比如讲那个虫子，我那个黑豆田里面的那个虫子就像倒飞虱那个虫子那么大。
1: 不是夏先生，我跟你讲的意思你不明白吗？倒飞虱都能影响水稻，你这烟粉虱怎么不影响黑豆呢？所有的虫子都会影响，它会刺吸枝叶，就把茎杆里叶片里的。
2: 那怎么防治它呢？怎么要用什么药打呢？
1: 我也没确定你到底是烟粉虱还是白粉虱啊。
2: 也有白的，也有灰的。
1: 嗯，那你只能选择一些这个螺虫移植啊，或者是。啊，比亚酮、赛虫芹啊，啊，像这样的防治小虫子的药，好吧？
3: 确定你到底是烟粉虱还是白粉虱啊？那
2: 用什么药叫什么？
1: 好，您就是按照烟粉虱的方式去防治就行了。任何虫子都会影响咱们的庄稼和作物，因为它会刺吸枝叶，会把你的水分都给你吸走了，所以你水稻吸把枝叶吸完了，不就干枯了、发黄了、倒伏了嘛，对不对啊？反正。在这个旱地里，大豆上、黑豆上都会有烟粉虱、白粉虱，危害比较重，是吧，陈老师？
0: 是的，是的。
1: 嗯，好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有问题可以打进热线来咨询、来了解啊。刚才说到这个油菜，我们希望陈元胜老师，我先问几个问题啊。有农民朋友咨询，油菜播种下4-5天还没有出苗，是什么原因？
0: 油菜播下是15天，它有没有盖子？这因为近3-4天都是打青花青子，它有没有盖子？就是第一，第二个，有没有补的太深？啊，按道理讲呢，15天现在呢，5天左右刚刚出苗，刚刚出苗，你回去扒开土壤看一看啊。
1: 嗯。好的，就是露子被太阳一晒，晒干了也难以出苗。播种过深了，超过3厘米，
0: 那子被晒干了不出苗。
1: 嗯，好，凤阳的于先生打来热线，你好。啊，庐江的夏先生，你好。
4: 哦，你好，
1: 你请说。
4: 我就请问你老师，就是日间油菜这个是打些暖伏剂可以吧？
1: 啊，移栽的油菜是吗？
4: 哎，
1: 移栽油菜
4: 有些苗，还是先暖伏喂，打还是是苗先打，再后打还是再点心就打？
1: 嗯，移栽的油菜。
0: 点心打，点心打，整地的时候地整好了，开好三股，施好肥，然后就打这个，金豆啊，加上那个热草绳啊，单一的金豆啊，快要草是封不住的啊。
1: 好。陈元胜老师的意见是一定要在移栽前3-5天吗，陈老师？
0: 3-5天可以的。
1: 好，你一要记住算好时间啊，移栽前3-5天，你先给大田整地开沟施肥啊，整地开沟施好肥，然后就打封闭，打过封闭3-5天内就可以移栽了。
2: 那我
0: 你5到7天再移栽啊，这个长时间没关系。
4: 那你看你要现在。 有三爷是有三爷的，要不能不能打多多少注哎？
1: 你说这你大
0: 三爷一些三个爷的可以打多少注？
4: 打多少注？打多少注？打多少注可以的，没影响的。
1: 啊，要打多少？要叫陈老师给你这个量一定要注意，要喷一喷而过，不能重喷。
0: 这个量也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手看。首开的多少处就是杀人见水，一喷阿姑一定不能成喷啊！
1: 啊，15克，15克。
4: 那有人说说把一点日光也把一点有点苗日点好日，能打这个打金爪双倍，那不可以的。
1: 那不可以，你说你一再过了，你怎么打呢？你说你一再过了，你怎么打？
0: 你
1: 再
0: 说打比他活口，你怎么打了？你打比他活口影响？
1: 我说你，
4: 特别打一点上，一点没影响。我
1: 就是说你就，我就问你，你没有影响？你在田里走怎么走？你栽的油菜你怎么在里面喷？你不给自己找麻烦吗？你还会破坏药膜层？你在喷的过程当中，我们建议您，这是人的这个经验之谈。你要想科学种田，你要按我们嘉宾老师说的去做，移栽前3到5天，5到7天打，比你打过以后更省事，效果会更好啊。
4: 是是，我知道了。
1: 好，
4: 我知道了。
1: 就是移栽前3天。
0: 你栽过日后啊？你栽过日后，如果三天日后那个草芽都出来，你怎么管？
1: 他是说你栽过以后，那个芽子草芽子就出来了，你就封不住了，你不如提前封。
0: 你3天日后草芽都出来了。
1: 是吧？
4: 那是嘛，我是就回来，他怎么我就是这样准备要买这个金爪双倍，他说日间固可以打。
1: 好，这是卖药的，不见得会。哎，这个老人家，我就说卖药的不见得是种田的，知道吗？是吧？你自己考虑一下，陈元胜老师今年70多岁了，他种油菜都40多年了，所以他跟你说的，你考虑一下呀。你移栽过以后，如果草芽子出来了，你还能封得住吗？你就封不住了。啊，
4: 对，
1: 移栽前，对吧？你种田的，你懂，你一说就懂。你他卖药的，他不见得会种田，对吧？移栽前3天5天，不超过7天，你就是先施肥开沟。先是整地开沟施肥，然后打封闭，打过封闭以后等个3-5天再移栽。
4: 是好，打坑子的往上打多少注可以吧？在什么在有点长有点苗长好大时长什么样子打是最佳时机？
1: 你在苗床上2叶心到3叶1心，离下面的2瓣子叶不算，算针叶2叶心到3叶1心，在苗床上是化控的最佳时间。15%的多效作，1桶水放15克，兑30斤水，一喷而过，千万不能重喷，听明白了没有？
4: 我就听明白了。
1: 15克，15%的多效作，1桶水30斤的水放15克，一喷而过，千万千万不能重喷。就这才能防住高脚苗啊！
4: 哦，
1: 好嘞，
4: 谢谢。
1: 好，老人家，你今年有多大年龄了？老人家啊，
4: 我今年70多岁。
1: 啊，70多岁了，陈元胜老师也70多岁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咱们活到老学到老，还有3分没学到。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希望对您有帮助，好吗？
4: 好，那谢谢。
1: 听明白了吧？
4: 听到了，谢谢哥。
1: 好嘞。陈元胜老师他也是70多岁了，所以陈老师是个种田的讲究人，非常讲究科学种田。所以这个问题，凤阳的这位于先生问的问题，他也是70多岁。移栽的油菜一定要移栽前先给大田施整地开沟施好肥料，然后打封闭。打过封闭以后3-5天，最迟不要超过7天来进行移栽。如果移栽以后再打封闭，第一不好操作，因为油菜栽上了不好操作，不好打药；第二，有可能草芽子就冒出来了，是吧，陈老师？
0: 那这个我们就是日点之后再打药的话呢，如果你有些没有化可，就要进点水的时候它上根。
1: 好。
0: 上根然后可。
1: 会伤根，还有难活科，是吧？
0: 对，你要你栽上去打过以后，你浇肥它伤根。
1: 对呀、啊，一浇水不就伤根吗？灾后打封闭，浇水就会伤根，大家一定要考虑到安全性和这个效果，啊、嗯。这个
0: 你日在后要不及时打，它草芽子也出来了。你一脚钉钉皮，草芽子也出来，草就长上来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谁叫你这个日在后打了？不来日在后打啊，一定要在日在前打。
1: 卖药的让他打。好嘞，这个没关系啊，就是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啊。听我们的节目能让您少走弯路，少踩坑嘞啊。这个陈老师，夕阳红问我们肥东油菜什么时候能播种啊？现在正当时啊，是吧？
0: 现在就是咱现在是最佳的时次，但是给大家讲清楚啊，现在要能播的抓紧时间播，但是呢，根据天气预报我们看呢，14号之前都是晴好天气。如果你那个天啊，现在心情还有点烂。或者是那个呢，你等起码两天再补种。我们在这种挺好的天气情况下，不要抢烂根烂种啊，要抢上前啊进行补种，不要抢烂根烂种。
1: 啊，就是陈元胜老师说，啊、像肥东、合肥周边、肥东、肥西、长丰、定远、寿县，像这一块江淮之间，10月1号到10月15号都是最佳的播种期。陈元胜老师提醒您，趁伤播种。如果你现在地还比较烂，你就再等两天，趁伤播种，伤情好，一波全苗很重要。就是手握成团，齐胸落地即散，这样一个含水量50%-60%的含水量，正是良好的伤情，是吧，陈老师？
0: 对，你不要这个烂根烂种，因为我刚才讲的14号之前，我们江淮一带这个都还天气都比较好，所以我叫你呢，要上那要烂的话等两天。如果要后期有烈日，那我们就强上补的，那我们就要强勤补的，不是强上补啊。
1: 嗯，好嘞，啊、这个谁谁谁就是急用美洲星，您在后台找我，我昨天给你留言了。你在后台找我，现在美洲星的链接已经下去了，下了你买不到，你在后台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然后我能直接给你采购，好吧。长丰的黄先生你好。
5: 喂，
1: 你请说。
5: 啊，张老师，我空地打的草甘膦，可种油菜可黄哎。
1: 空地打草甘膦啊、这个种油
0: 空地打草甘膦这个5-6天之后没问题
1: 啊。
5: 5-6天没问题。
1: 你就间隔5-6天，它、慢慢的，它不就是遇土钝化了，知道吧？你隔间隔个。
0: 哎，对，草甘膦它遇土钝化。
5: 哦，我全部打，我就管打的草甘膦，什么没敢对。
1: 啊。
5: 我讲那种油菜可以换哎。
1: 对你就是纯草甘膦还可以，就怕你有这个隐性的，它有隐性的一些东西反而不好了。要是纯草甘膦，你就间隔个5-6天吧就可以了哈。间隔5-6天就可以，你是种吧，是撒播吧？
5: 啊，
1: 撒播油菜是吧？嗯，
5: 撒播油菜。
1: 好嘞，那你
0: 撒播油菜，你这个草等5-6天给草死了，然后你再翻点再种油菜，没问题。
5: 哦，谢谢。
1: 嗯，好嘞。
5: 好。
1: 陈老师问一句，有人问这个点播油菜，这个油菜的行距是多少？
0: 点播油菜一般在8寸到1尺这样。
1: 点播油菜行距在8寸到1尺啊，
0: 对，
1: 啊，8寸到1尺啊，啊，还有听众这个，清安江他说旱地准备种油菜，刺儿菜特别多，用什么除草剂能灭根？旱地种油菜，
0: 刺儿菜灭根还得不好灭，当然了，冬天没有刺儿菜啊。
1: 啊，旱地种油菜，他现在可能刺儿菜特别多。
0: 哎，现在啥菜你是日翻过来，然后现在就不长了。到明年春天，到4月份才开始长。
1: 那现在你就说翻地给它翻下去吗？那如果它灭生呢？用草？
0: 现在肯定要寻地啊！你翻地啊，肯定要翻地啊！
1: 啊，玄田翻地给它翻下去是吗？
0: 对，到明年4月份之后它才长。那时候油菜店里面，长得满满的，它啥菜长不出来。到油菜后才能长出来。
1: 嗯，那他现在用灭生除草剂灭一下可行呢？
0: 灭一下，他真正根死不了。
1: 啊、
0: 哦，啥菜我们用草甘膦，那的根就死不了。
1: 嗯，好的，你可以这个翻地，这个玄田翻地给它翻下去，或者你用一些这个灭生除草剂啊、是吧？
0: 嗯，他但是现在这个打没多大作用。你要如果要太多的话，你打；不是太多的话，你寻下死它。冬天也不长，啥在冬天不长。 这明年春天长有些把它盖掉了，长不出来，长不出来。
1: 啊，你这。

0: 天不长，春天长是吧？
1: 它到春天之后才出苗。
0: 好。还有一位，这个叫绿色田野问您：杂交油菜播后盖子后能喷底草块和草甘膦吗？
1: 底草块、草甘膦，你盖子那要盖得好，盖得好是可以的。
0: 好的。那油菜，因为，这个昨天有农民朋友说油菜一宿就能出苗吗？像现在这种天气，一宿就能出苗吗？
1: 像现在要大概要4天4夜。
0: 4天4夜是吧？
1: 要5天头上看可能出苗，这两天温度高，就要4天。
0: 好的，我们说麦六豆四菜三天。前天晚上有个农民硬给我杠，他说麦六豆四一宿子，这个油菜一宿就出苗了，那得啥时候一宿出苗呀？所以一般呢，麦六豆四菜三天。那陈老师说，像这种天气你也得4天左右是吧？
1: 4天多。
0: 4天多。这个绿色田野啊，你杂交油菜播后盖子后，我们首先要算算它什么时候出苗。你要在它出苗前把底草块和草甘膦打上。
1: 那个灯下子就要打
0: 啊，
1: 这压力出来，你们打上沾上就不行了。
0: 对，这个草甘膦是见绿就杀的啊，所以呢就有一定的风险。你在这播种后盖子就要打。
1: 清明正盖过子就要打。
0: 是的啊，可以打。
1: 不能超过一天啊。
0: 不能超过一天一夜就要打，打晚了不行。
1: 对，不是封闭除草，封闭除草你3-2天还没问题。
0: 好嘞，学理。云里雾里，他说马鞍山是河县油菜什么时候播种？怎么提前除草？
1: 提前除草就是封闭啊，封闭除草。马鞍山河县这地方呢，到这个10号也可以播种了啊。现在马鞍就可以播种了，趁这个天子马鞍就可以播种
0: 了。好，我们是说江淮之间一般呢是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沿江地区呢你可以就是在。现在就可以播种了，10月5号到10月。
1: 现在可以播种，播到20号左右。
0: 你这个沿江区域可以播到10月20号啊，10月20号。如何提前除草？我理解它就是现在田里有草，你就可以提前灭生除草。刚才有人用草甘膦，你隔个5-6天再种。如果是草不大的话，就像陈老师说的，旋耕繁地，把它旋下去是吧？
1: 对，大晴天，新芽子它就晒死掉了。
0: 现在大晴天，你给它旋下去，它就能晒死掉，就蔫了，是吧？
1: 对，如果你那个草太厚了，太多了，那你给它灭芽噻。
0: 如果草多草厚啊，草多草厚可以灭生，先灭生。如果草小啊，草不多，你就可以旋地翻耕，给它翻下去，让太阳给它晒死，对吧？
1: 对，它一熏掉就晒死掉了。对。
0: 有人还问。心想事成问阜阳油菜啥时候管种，都晚了。
1: 阜阳油菜现在种就要抓紧种了，还啥时候管种？
0: 这个阜阳沿淮淮北区域一般是9月25号到10月5号，不要超过10月10号。你就说现在抓紧种吧，好吗？
1: 对，抓紧种。是啊，一会儿就要开始抓紧种了。
0: 对，你阜阳那边你9月底就可以种了。我问了一下于宗贵老师，9月26号他就套上了。他说我怕后期有连阴雨种不下去，他是芝麻颗粒套啊，玉米颗粒套，水稻颗粒套，他采取无人机套播的这种方式。陈老师，
1: 这样也行。
0: 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陈元胜老师在油菜种植上、小麦种植上都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们接下来就请陈老师把这个当前油菜播种几个要注意的事项给大家提醒一下吧，陈老师。
1: 好的，好的。这个我们还是老生常谈啊。这个我们第一步呢，就是熏点，就是10号地肥啊，进行熏点，这是整地啊，整地给大家讲了。天气晴好的情况下啊，没有雨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呢是要强补，但是还要根据赏钱啊。因为天气晴好嘛，我们可以像我们旱地等个1天2天，它赏钱就好了。那么水稻田等个3天4天，它赏钱也变好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天气晴好的情况下，是前一段时间就是临时性降雨，这个地太湿了，所以现在整地呢。一定要根据赏钱，根据你当地这个后期的天气预报，我们进行呢强种，根据赏钱啊强种，这是第一步。第一步呢， 就是一定要上这个地要整理好，整理好呢，我们有些呢，出苗要吃啊，这个就是补种的时候呢，比整的这个三十年也比较小啊，希望呢整四十一片啊，这是最好的啊，地肥一定要施足啊，施足。现在的像我们这个像我们高密度种植的，像三月二十八种地的有些。现在我们倒插有些要求低肥，因为它高密度种植要求低肥得80到100斤啊。因为我们跟着这次您的种植建议来讲，高密度的有些我们低肥上去了，产量会更高啊。后期呢，尿素上的太多呢，后期它这个磷钾肥跟不上啊，跟不上高密度种植磷钾肥跟不上，所以说呢，我们低肥一定要上足80到100斤啊。这是第一。另外还要加上大颗粒硼肥啊，加上颗粒硼肥，一般年一亩地，现在的大颗粒的，原来这个我们那个大颗粒的是4两，现在呢种高密度的要8两到1斤啊，这大颗粒的这个硼肥跟低肥一到下次新干好地正好种植40片啊，40片，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那么就是一定要清理好三沟啊，三沟开好之后啊进行补种，三沟开好之后进行补种。补种呢，我们这个一亩地呢，现在高密度这个油田呢，直接化收割的高密度油田呢，一般种补种倒插油田最少在8两到1斤种的啊，根据你这个整地情况啊，8两到1斤。我们旱地呢可以种7到8两啊就可以，地因为旱地呢整的比较细碎啊，就是整的这个数量啊尽量。另外补种前这个菜籽整一定要进行拌整啊，进行拌整。如果你要是方便的话呢，可以加一个石蜡石啊，加石蜡石。这个如果我们这个防止亚虫或者主要是防亚虫，那么用点像高桥之类的，像这个蜱虫粘，就是保整一剂。啊，蜱虫粘还有赛虫钳这一类的拌整啊，进行拌整，就是包一拌整，对后期这个等清这一次压成呢，它有很好的防效，有很好的防效。这是我们整个这个硬整量和这个拌整啊，这个这是第一补整的时候呢，我们跟现在不管你是人工补整啊，或者是施肥次补整。蚊子补种，你都可以一亩种，加上如果是水插，就是倒插一些补种的话，可以加到10到15斤尿素啊。你可以随便10斤也行，15斤也行。如果我们旱地的呢，可以8到10斤尿素就可以了，8到10斤尿素就可以了。这是硬种量和这个施肥这两步啊，做过之后，做过之后呢。如果我们的地能新根之后能盖子，能盖子呢，那我们呢就是盖过子之后去再进行的封闭除草啊，封闭除草。如果你要满很快到后期，我们要到后期补种，我们要有亭子有雨，我的地还要烂，还想强补，我的子淹不下去啊，就是淹子淹不下去，盖不了子。那么可以采取先封闭后补子啊，这个我们已经倒插有些补了有15年时间了啊，不是1年2年了，这个补下是没问题的啊。如果地烂不能盖子的情况下，就是地填好了啊，非施补的三沟填好了，就是先封闭，然后就是补整，只要上面不存在于水，不存在于积水。就是呢，封闭过之后，前面封闭过之后，最多半天时间，4个小时之后就能补种，这个没问题啊。这个封闭除草一定要做好啊。这是这补一些我们那个亲子这个步骤一定要做好啊，封闭除草一定要做好。我们那个补种之后呢，像我们早次补种呢，那蛮很快达到这个就是3元1斤。啊，3元到4元1斤，我们大型的鱼些啊，一定要进行呢这个化学调控， 这样对猴子的幼崽，一个防止高脚苗对猴子这个抗寒性有很好的个抗寒性能力啊，有很好的抗寒能力。所以呢，我这部幼崽新一段时间所要做的呢，就是这几个步骤一定要抓住啊，一定要抓住。
0: 那我们大田油菜，我们大田油菜的化控的剂量怎么掌握？
1: 大田的油菜化控的质量在每亩地30到35克，不能多啊，就是三元性到四元性的时候。
0: 哦，好嘞。这是化控，化控是为了防止高脚苗，也是能够促进根系下扎，对吗？
1: 对，能很好的刺激猴子这个抗冻能力。
0: 嗯，
1: 因为它根系下扎了，油菜呢，那化控过之后，油菜挨冻的呢，叶片呢变厚了，叶片变粗了，根系变深了，啊，变大了，根系变大了，变深了，所以呢，它猴子的抗旱能力是相当强的。
0: 嗯，好嘞。好，一个是矮墩墩，叶柄变粗了，叶片也增厚了，是吧？
1: 对。
0: 啊，化控
1: 是
0: 育苗和大田油菜都要必备的一个这个管理的措施啊，尤其是苗床上的油菜。
1: 这个育苗要两元性到三元性，但是呢，它最多只能用30克，而且一盆阿固千万不能成盆啊。你成盆呢，我们要等着苗栽了，你就麻烦了，它就不长了，好长时间都不长，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在苗床上面，一定要注意。
0: 嗯，好，这个刚才陈元胜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油菜一定要整好地，整得细碎平，做到出苗整齐。另外，现在有一些高密度栽培的品种，像闪油22、闪油28。要求底肥要重施，底肥80到100斤的复合肥，然后别忘了，千万别忘了增加大颗粒硼肥或者是硼砂，无硼不种油。昨天有一个农民说他种下去了，结果说把硼肥给忘了，那后面该咋补呀，陈老师？
1: 后面咋补呢？你最好能学习就学习，你不能学习那你就早点趁热，因为大壳蜡撒下去能掉到大壳蜡里面，不然它那个很烂融化的。
0: 你要还是要底肥施下去，要么就是难以融化，是吗？
1: 对，应该早施啊，大颗粒硼肥一定要早施。
0: 嗯。
1: 大颗粒、小颗粒都要早施啊。
0: 就是和底肥一起带下去，是吗？
1: 对，和底肥一道带下去是最好。
0: 如果是忘了施，后期越早施越好，是不是？
1: 对，越早施越好，一定要趁阴日天，啊，你不要这个大晴天你把它施下去，那也不行。
0: 您说趁阴雨天才能融化，才能吸收。
1: 对，它融化才能吸收，它不融化怎么吸收啊？
0: 嗯，它是不是到追的时候也要和尿素拌在一起啊？
1: 这个你如果你撒不过来的话，你就要给它加上尿素撒，或者加一点复合肥撒也行。它跟复合肥呢，你是差不多大。你加一点复合肥撒下子也行。
0: 嗯，好，事事顺心说，新美洲星与碧虫林怎么办种？你不是买碧虫林，你买高巧。高巧虽然是70%的碧虫林，但是它是悬浮种一剂啊，你不要总是。
1: 对，它种一剂。
0: 你买高巧，10毫升的高巧加10毫升的施乐石，能够拌1亩地8两到1斤的油菜种子。那么新美洲星呢？它一般30毫升拌1斤半到2斤。新美洲星少一点，新美洲星是促根壮苗的啊，是促根壮苗的，是苗期苗壮的，是抗逆保苗的啊，所以大家用新美洲星，它跟这个高巧是用来防虫的，尤其是蚜虫啊，施乐石是用来防病的，那个新美洲星是用来这个促根壮苗的。
1: 促根壮苗的。
0: 嗯，好，这个新美洲星千万在拌种的时候不能浸种啊。只能说是拌不能浸，你用新美洲用量用多了，形成浸种了，还会影响出苗啊！我建议你要是美洲星，你用在小麦拌种上，新美洲星油菜你可以在苗后喷，你这个春季也可以喷，冬季低温来临的时候也可以喷， 我们就怕新美中心用多了形成浸种，就会影响出苗。所以陈元胜老师都是用高巧加施乐石拌种是吗？
1: 对。
0: 好，果园说现在种油菜可以吧？现在抓紧种，延淮淮北的都偏晚了。
1: 正是时候啊！
0: 现在正是时候，霜降油菜，这个寒露油菜霜降卖，今天正是寒露，所以这个油菜能早播三天跟晚播三天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的伤情好，现在就抓紧播。江淮之间啊，肥东肥西，长风定远受限，尽量在10月15号之前播种下去。如果你是沿江江南的，你最迟不要迟于20号，最迟可以拖到10月25号沿江江南。如果你是江淮之间，建议在10月15号之前播种完毕，最迟江淮之间不要超过20号，是吗，陈老师？
1: 对，15号到20号播种，我们说这个江淮之间说下旬，下旬的下旬。
0: 好，这位听众果园说，我现在在江西这边不晚吧？江西不晚，你这个江西跟我们沿江江南那边挨着，是吧？你江西你可以播到10月25号之前。
1: 播到10月25号就可以。
0: 对，你就在10月中旬这一段时间播，越是往南啊，我们安徽沿江江南最迟10月20号，最迟不低于10月25号啊。好嘞，如果你是江西，你可以在10月25号之前。如果现在伤情好，你现在也能播是吧，陈老师？
1: 现在伤情好，马上可以补了。
0: 嗯，
1: 但是现在早播的一定要补那个生育期比较长的啊。
0: 啊，现在早播的一定要选择半冬性的品种，在215天以上的是吗，陈老师？
1: 对，215天、220多天都可以。
0: 啊，好嘞。这个陈老师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整地质量要细碎平，保证出苗整齐。另外底肥呢，高密度的要施足底肥，别忘了加上硼肥。或者加上硼砂加1公斤，大颗粒硼肥可以播到底肥施8两到1斤。第二呢，清理3沟这个做到沟沟相通，播种量8两到1斤，旱地可以少一点7两到8两。第三，播前拌种用施乐石10毫升加高巧10毫升，可以拌1亩地8两到1斤的种子，记住用原液，不要加水，不要加水，用原液，不能加水。
1: 千万不能加水啊！就原液都够狠了。
0: 哎，咱们播种的时候，这个倒茶，你可以把这个每亩的油菜籽种子拌10到15斤的小颗粒尿素，拌到一起，撒得更匀。如果是旱地，可以拌8两到1斤的油菜种子，7两到8两的种子可以拌8到10斤的尿素，给它翻匀了，播下去，这样撒得更整齐，撒得更匀称，是吧？
1: 对。
0: 好嘞。还有就是别忘了先打好封闭啊，大户种植可以先封闭后播种，只要打过封闭4个小时以后即可播种。也有的嘉宾说就是打过封闭以后2到3天也可以播是吧？
1: 你如果要等着播，就4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播了。但是你那个播的时间长它是可以的，你草因为你草已经封过的，但是我们地整出来你必须要马上播种。你不补种，我们趁那个地那个上勤呢，趁上勤呢，你是后是把地晒干了，你是补种，它怎么出苗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啊，还有就是大田油菜要划空啊，一定要记住了，在这个3叶一心到4叶一心直播的大田油菜，撒播的大田油菜，要在3叶一心到4叶一心划空一次，15%的多效作，每亩用到30到35克，给它。一喷而过，也不要重喷啊，不要重喷，这样合理的化控能促进根系的下扎，提高抗寒抗冻的能力，防止高脚苗啊。化控过以后的油菜矮墩墩的啊，叶柄增粗了，叶片增厚了，根系下扎了啊，抗寒抗冻能力更强了，是吗，陈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啊。好，还有一位听众，油菜先封闭药剂打过几天可以播种？
1: 4个小时之后就能播种，只要嗓子上面没有水，没有水啊，嗓子上面没有水，你打过以后就能播种。
0: 啊，打过4个小时就可以播种啊，这个也有。
1: 4个小时完全可以播种。
0: 啊，就是隔2天播可行嘞。
1: 可能你那个地干掉了，补芽子整个烂出苗。
0: 啊，你是怕在隔的天数多了，这个如果是伤跑了就出苗难了是吧？
1: 对你咋出来出掉苗啊？你出不了苗啊。
0: 好，就是你打过药4个小时就可以打啊，就可以打。如果他不跑伤的话，你2天之内都可以操作，是吧？可以播种哈。
1: 对你3天4天都可以啊，但你上着跑，上前跑掉了，你等着怎么能出苗啊？
0: 嗯，
1: 你这样子也不能拔，也不能拔，你又打过蜂蜜也不能拔，也不能引子，所以说你打过蜂蜜药需要8天进行这个布种，你把上前跑掉，你苗怎么出苗啊？
0: 嗯，好。
1: 就是我们老干的事情呢，是
0: 因为你打封闭的时候肯定是伤情好，打封闭药膜层才能形成啊，所以你打封闭的时候一定要趁伤打封闭，用足药量和水量，药膜层才能充分的形成，才能封住杂草。如果你要等的时间过久，就是陈老师说怕跑伤了出苗就难了，所以你要趁着打过封闭药4个小时以后有伤情能保证出苗，你就可以播种了，是这意思吗？
1: 对，3到4个小时就可以补种，没问题。
0: 嗯，
1: 这我们老干的。
0: 好，这个绿色田野问的问题，打过衣除封闭除草剂多长时间可以直播油菜？这一个道理是吧？
1: 对，3个小时到4个小时之后就。
0: 好，打过药3到4个小时即可播种，你要掌握住，趁着伤情好的时候播种，才能一播全苗。因为你打封闭一定是伤情好，伤情不好，封闭效果也不好，药膜层不能充分的形成，是吗？
1: 对，没问题。你3到4个小时之后播种，没问题。
0: 好，
1: 我们这个倒插剂经常干这事，就是去封闭，然后就上午封闭，下午就播种了。
0: 这蒸饭
1: 就来补整了
0: 啊。果园他说是江西的，是稻田可以种吗？油菜稻茶田也可以种，旱茶田也可以种，但是呢施肥不一样，播种量有区别，是吧陈老师？
1: 是的，旱茶它地整出来4CP，所以呢补整量要少个2两整个左右。施肥呢，旱地像大豆茶、花粉茶、玉米茶都比较肥，这个倒茶的呢，它叫施肥要最少一亩地要都是个20到30斤复合肥。
0: 啊，就是倒茶要多施一点肥料，多增加一些播种量。刚才说你大田如果是倒茶田是8两到1斤，你旱茶7两到8两的播种量就行了。然后呢，倒茶它的需肥量比旱茶要多个20斤左右的复合肥，是这样吗？
1: 对，20到30斤复合肥。
0: 20到30斤复合肥啊。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那陈元胜老师讲到了这个播前拌种施乐石加高桥，还有就是可以先封闭再播种啊，你要趁伤封闭呀，打过封闭4个小时就可以播种了，也要趁伤播种才能一播全苗。像这2天大太阳一晒，它可能2-3天就失伤了，土壤就干了，是吧？
1: 对，那肯定的。我们如果有个2-3斤在那个湿度，有湿度在那个我们那个上天湿度很好的话，我们一些子撒在上面，它2斤就添了个小芽子，就下摘了，摘到那个泥巴里面。那泥巴一抽啊，它的根子那个小芽子根，它就往底下往泥里面钻，它就又吸到水分了。你干掉之后，太阳一晒干掉之后，你那个籽在上面晒，拿来吹芽了，它也不吹芽。
0: 嗯，
1: 所以一定要趁上不等。
0: 好，这个什么叫大概30斤可不可以？啥意思？种子按8两可不可以？他说倒茶的油菜种子播8两行吗？
1: 倒茶油菜你播8两，就是地要整得好，可以的。
0: 啊，如果你整地质量细碎平。啊，能够出苗顺利，8两是可以的。如果你整地质量差，大克拉比较多，可能8两。
1: 大克拉多草多，你就要增加2两整的，最少增加2两整的。
0: 大克拉比较多，草杂草比较多，你要增加2两啊。
1: 对，你倒茶这个倒茶草也多，大克拉一大，那你就要增加整硬整的。
0: 啊，如果是倒茶底肥，您怎么施呢，陈老师？如果是倒茶的油菜底肥，你怎么施？
1: 稻茶现在施到这个高密度油菜最少施到100斤复合肥
0: 啊，
1: 3个15的复合肥。
0: 如果你不是高密度的，你底肥也要施3个15的，施到80斤。如果你是高密度的，你可能就要施到100斤，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嗯。
1: 另外，播种的时候加个15斤左右的尿素，油菜长出来，亲自长出来再好。
0: 对，你在撒播种子的时候，你还要把这个油菜籽啊。 8两到1斤的油菜籽，半个10到15斤的尿素，这样撒得更加均匀。半个小颗粒的尿素。
1: 对，因为小颗粒尿素跟我们油菜籽差不多，差不了大，大不了多少。所以呢，它这个补充的时候，你这浇这个拌均匀之后，它补充的时候是非常出苗的时候是非常均匀的。
0: 嗯，好，这个。这个有一位这个清安江的听众啊，晚秋清安江，他说油菜育苗化控量是多少？
1: 哦，油菜育苗化控量就是一亩地就是要3日看，我们讲的是3日看要滴6日斤水，一亩一个标准亩，一桶水3日斤水，滴15看15%的多少醋，一盆阿谷。如果你连腾水一亩地一盆阿谷多余的，你不要称啊，不要称上面。
0: 嗯，
1: 这个只能一盆阿谷，稍微的你问题不大。你要成盆的话，一多，你到后次栽苗的时候，它很长时间在苗床上它不长啊，很长时间不长，因为呢，这个油菜啊，我们大油菜，它对这个多少种敏感呢，不是很敏感。我们的小油菜在2元一斤到4元一斤这一段时间，这个油菜籽化控这个药剂的话呢是非常敏感的啊。这盆来的呢，它一下子马上就病毒了，变深绿色病毒了，它就呢就是高脚就不形成了，就不长了，不往上长了，往下走根，然后过个几天之后，再来根摘下子之后，它再慢慢再开始缓过来之后，才开始苗正式往上长。所以说控制高脚苗就是一定不能成盆，成盆了你到栽栽到一个月栽苗的时候呢，它没有苗栽啊，这个一定要注意。
0: 好嘞，我再重复一下，油菜育苗化控的量是多少？这个陈元胜老师说，如果按一亩地15%的多效做，一亩地是30克，但是咱们育苗的油菜往往都达不到一亩地。我们就建议大家呢，最好是一桶水15公斤30斤水，你放15克15%的多效做，一桶水30斤水放15克，一喷而过，千万千万不能重喷，你多余的水浪费掉火掉你都不能重喷，因为你一重喷了苗子小，它就浆苗不长，很长时间就不长了。所以15%的多效做，再次提醒大家，一桶水，咱们手动喷雾器一桶水其实是15公斤，一桶水放15克，一桶水放15克，在苗床上等油菜苗2叶心到3叶1心，刚出来的2瓣子叶是不算的啊，2瓣子叶是不完全叶，它不算，刚出来的2瓣子叶不算，按针叶2叶1心2叶1心到3叶1心是苗床化控的时间，因为它密度大。那如果是大田油菜化控，要等到3叶1心到4叶1心，它相对苗床它密度小，它大田油菜3叶1心到4叶1心，15%的多效做，大田油菜每亩用30到35克。如果是苗床上的油菜，我们建议还是按一桶水30斤
1: 水
0: 放15克。啊，
1: 一盆阿谷多余的把它倒掉
0: 啊，
1: 不管你撒多少苗。
0: 陈老师的嗓子都喊哑了啊。一桶水30斤水放15克，多效做，一喷而过，千万不能重喷，重喷了就坏了啊，是吧？
1: 对，不然你到后期讲我这个多效做打正了，哦，那个苗不长了，人家苗都能栽了，我的苗还好小，你到时候你不能怪人啊，不能怪别人。
0: 好，这个阿坤说，固镇以北灵璧以南能不能栽培大油菜？华信406。
1: 哦，这个华信406不太知道，但是你尽量选择抗旱性比较好的一个等性品种，或者是
0: 半等性
1: 抗旱性比较强的一次品种。
0: 好，阿坤，这个华信406不太熟悉，不太了解。你如果是在北方，你一定要选择更北方的品种，比如说来自。这个陕西的陕油22、陕油28，或者是秦油，秦始皇的秦，秦油系列，像这些品种抗寒抗冻比较强，你不要选择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什么长虹油呀， 中游杂呀，这些都是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就不适合。
1: 对，你要是适合淮河以北，淮河以北这个郑州的。
0: 啊，对，你要选择抗寒抗冻能力强、生育期在220天以上的吧，陈老师。
1: 一般228-29天，北方的种的比较早，都是229天到230多天的品种。
0: 你要选择220天以上的品种。但是我跟您说，在北方你现在种都偏晚了，要种抓紧种，你就不要再磨叽了。因为北方跟江淮之间，跟陈老师所在的肥东又不一样。你这个灵璧在宿州那边都是比较北了，安徽最北的就是萧荡，是吧？然后就是你们这边这个灵璧这边了，所以你们要种一定要抓紧种。你要选择220天以上的，应该在9月25号到10月5号是播种的最佳时间。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
1: 到现在这还可以，到10月10号都可以。
0: 啊，你现在接近尾声了。
1: 一定要种抗寒性比较强的品种。
0: 啊，对，现在接近尾声了，抓紧选择抗寒性强的品种，抓紧播种啊。好嘞，好，这是农民朋友关注的，如果有油菜方面的问题，大家继续来咨询来了解啊。好，这就是刚才。陈老师，您说的还有哪些要补充的吗？
1: 要补充的就是我们小苗出苗之后啊，包括苗床，包括我们这个大品播种，这个出苗之后，因为温度浸湿温度比较高，一定要防止菜青虫、小菜蛾这一类的啊。这个如果给这个小菜青虫、小菜蛾一堵的话，它会把油菜，因为它苗子很小嘛，一吃就把它吃光了。啊，就你先给吃掉都没有了，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出苗之后要防止病虫害，因为呢，我们只要适度这个不积水，一般呢病害很少。我们油菜呢，一般病害不多，亲子病害不多，主要是防止虫害啊，虫害这块。我们经过办种之后呢，出苗之后，我们也不需要防蚜虫，一般将来在大田植播下去，一般在一个月之内基本上不要防蚜虫，啊。苗床呢，一般在20到25天不要放蚜虫，这个我们都做过大量这个试验，所以说呢，我们要一定要办证，因为我们有些最怕的虫害就是这个蚜虫，就是蚜虫。它在我们到后期，你看我们有好多到收割的时候呢，整个田里面都是蚜虫，那个有些一亩地本身我们来收400斤，那你给蚜虫危害比较重的，你200斤都难收，所以到后期对200斤都难收，所以说我们蚜虫。要从亲戚一定要就把它放好，一直要放到开花，一直要放到开花。开花后，如果你没放好，才有蚜虫。开花期放好了，它后期就没有蚜虫。这个蚜虫是最关键的，这个油菜上面的虫害。
0: 好，陈老师，谢谢您的分享。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陈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好，再会。
0: 好嘞，希望大家记住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这个希望大家听了节目，从每期的节目当中都能有所收获。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
6: 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

0: 朵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您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0: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8: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8: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8: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名医座谈栏目呢是邀请到了庐江县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姚爽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养不愈生反反复复特应性皮炎的科学管理。

0: 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呢，我们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袜口如果太紧的话会伤人于无形之中啊。日常保健很多人会把重心放在哪儿呢？饮食的调养啊，纠结于吃什么喝什么才能养护身体啊，但是却常常忽视穿搭中的养生细节。比如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个袜子的选择和穿戴，有没有想到其实这个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啊，这个会悄然的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对此呢，相关专家也说到了，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袜口过紧的款式，会损伤到脚踝的经络，还有阻滞气血，暗藏诸多的健康隐患啊。这个脚踝呢，大家是知道的，是人体下肢气血循环的一个重要的关口。那正常的情况下呢，足部的血液应该是顺畅的从末梢回流到心脏啊，这样形成一个大的循环。那如果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袜子，会直接阻碍到下肢的血液的回流，影响到血液的循环。那随着这个淤血不断的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啊、水肿啊、麻木啊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呢，就会慢慢的加重。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外力压迫导致的气血瘀滞的现象，就中医所说的不通则痛，不通则肿啊。那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啊袜口过紧啊，会导致啊有一些头晕呐、耳鸣、上火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呢有可能会出现到四肢无力、纳食减少。所以有的时候身体出现状况，可能真的跟自己无形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关联啊。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养好这个脚踝的一些养生啊，这里也教大家几处妙招。第一个呢，就是把控到袜口的松紧，穿好袜子之后呢，把这个两根手指我伸入到袜口当中啊，如果说能够轻松的伸入，自由的活动，就没有明显的卡手，还有包括啊让你的皮肤勒得很紧的情况，就是适配的松紧度。第二种呢，就是要选对袜子的长度，优先选择能够覆盖到足内踝的中长袜，少穿短小的船袜啊。特别是周边的一些爱美的女性朋友，可能觉得我想把这个小腿露出来，所以更多的是买那种船袜穿啊，我自己也是这样。但是这个船袜呢是没有办法护住你的脚踝的，所以会导致到三阴交穴等核心的穴位啊就暴露在外，特别是在秋冬季节就很容易受到寒凉的侵袭。如果再加上袜口偏紧的话，这个就会损伤到你脚踝的经络了，造成气血淤堵、寒湿入侵啊。其实这个也是中医方面的一些讲法。第三呢，就是要优先选择天然的材质，像纯棉、吸汗亲肤啊，如果是竹纤维吸湿快，但是也会有这个天然抑菌的作用，适合易出汗者。所以根据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身体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袜子。像这个羊毛呢，就是保暖性比较佳的，适合阳虚体质和冬季去穿着。不过呢，我们要提醒的就是中老年人啊，在血液它的循环是比较慢的，可以选添加少量的氨纶这样的一些混纺袜啊，兼顾到弹性和舒适度。所以因时因人而异啊，脚踝养生呢需要顺应到时节啊，灵活调整穿袜。剩下如果说仍然是手脚冰凉者，坚持穿袜可以啊温通经络，改善虚寒。那么孩童呢，他的阳气是非常的旺盛的，夏季光脚可以疏泄阳气，无需刻意的就是时刻穿袜。所以你看穿袜子也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小小的常识和技巧，在这里也是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庐江县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姚爽啊。姚主任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这个我们今天讲

0: 到的养不育生反反复复特应性皮炎的科学管理。首先呢，请您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庐江县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姚爽医生，很荣幸参加此次访谈。
0: 我特别爱跟皮肤科的医生们来交流，因为每一次都感觉能够学到特别多的知识啊。那今天呢也是非常的荣幸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您在这个基层的皮肤科门诊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就平时遇到这种特应性皮炎的患者多吗？有没有哪个患者因为痒就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1: 您好，在基层的皮肤科门诊日常接诊当中呢，我们的门诊量是日益增长的，然后呢面对的患者的话是各种各样的，特应性皮炎呢也是属于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皮类的慢性疾病，它的瘙痒程度是非常狠的，不光是在青少年儿童，在老年人当中占的比例都是日益在增长，然后呢我们坐诊的时候几乎每周都能够遇到被这种病痛长期折磨的患儿以及老年人，因为我国庆七天都在上门诊，然后接诊的患者当中呢也有很多特应性皮炎的患者。让我印象格外深刻的是一个初中的女孩子，她当时来的时候跟妈妈那种状态是很剑拔弩张的，因为她是青春期的女孩，她妈妈已经带她到合肥上面医院也看过了，然后她妈妈觉得她这个痒是觉得她不想学习，就是故意说的自己很痒，但是我当时看到她的皮损状态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在我们特应性皮炎的这些特征性的部位，包括肘窝呀、锅窝呀，还有就是眼睑部呀，以及颈部啊，都可以看到明显的皮损，然后密密麻麻、新旧交错的这些抓痕，部分皮肤也已经增厚的状态，然后已经有出现轻微的渗液结痂。孩子因为瘙痒是非常影响学习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把我的门诊慢慢停下来，我要跟他妈妈好好的解释他女儿面对什么样的情况，让他解释清楚他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的问题，然后做好科普是我们基层医生该做的事情。然后在我的耐心的给他解答过后呢，也给他使用了我们现在最新的小分子的口服靶向药物，这个病人目前也是在我们长期管理状态当中，用药也是非常平稳了，然后效果也很显著。所以作为皮肤科医生能够看到各个慢性的皮类病人得到很好的诊治，我们也很荣幸。
0: 所以这个也是作为医生非常开心的，
1: 非常成就的地方。
0: 开心。
1: 但是我们可能需要做好很多面对他们要详细的解答。你像妈妈都不理解女儿当时是什么情况，对他，所以很多人误以为他不就是个皮肤痒吗，不觉得什么大问题，但不痒在自己身上都不知道这个痛苦有多大。而且孩子他面对着成长发育问题、睡眠问题，会影响他各个状态的。
0: 所以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如果休息不好的话，
1: 对
0: 整个的学业或者说心理
1: 社交都会影响，
0: 社交的影响也会很大。所以作为母亲，我们今天要说的父母啊，就今天的这堂课不光光是对有皮炎的朋友来去做的，而是我们可能每个阶段的人，因为家里如果有老人有孩子的都要去了解，或者自己可能也会深受到这样的一些皮炎之苦的啊，都是需要去了解。那很多老百姓啊，我们今天说的是特应性皮炎，把这个皮炎直接叫做湿疹。就以前我的孩子其实小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情况，但是后来到医院去，医生说的是湿疹，可是有一些可能他会都以为是湿疹啊，拿这个当湿疹来治，甚至觉得是皮肤太湿了。那从专业的角度，就这两个到底是有什么区别呢？
1: 对，那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接下来仔细解答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在门诊当中需要给病人去概念澄清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像主持人所说的，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啊常常会把特应性皮炎直接叫做湿疹，或者说医生我这地方起了点血，他们很多都认为是血然后过来的，甚至很多人就是望文生义，误认为他湿疹就是皮肤太潮湿啦，我湿气是不是太重，出汗太多才引发的，还刻意的保持了皮肤干燥，不敢涂抹呢一些润肤的产品，这种情况反而来的时候皮肤状态会更差。所以我们需要理清概念，就是湿疹呢它其实是一大类的皮肤炎症的统称，它描述的是皮肤发红起疹 疹渗出、瘙痒这样一组的症状表现，它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一个具体的疾病。而我们的特应性皮炎呢，又叫 AD， 它是一种慢性的、复发性的、炎症性的皮肤病，它有存在明确的遗传易感性，它是身体免疫系统紊乱的一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患病之后，并不是皮肤的湿气太重，而恰恰相反呢，绝大多数患者来的时候，他的皮肤都已经处于极度干燥，皮肤屏障结构已经受损的一个状态。所以简单的来说呢，湿疹是对皮肤症状的一个描述，而特应性皮炎呢，是有完整的发病逻辑的一个精准的疾病诊断。所以我们临床上不少患者会出现湿疹样的皮损，但不一定就是特应性皮炎，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仔细的去面诊病人，然后结合患者的发病年龄、瘙痒程度以及个人的家族和过敏史区分，不能看到我们皮肤发疹起疹子发痒，然后就一概当作普通的湿疹去自行处理。所以这些也是需要我们老百姓去关注自身的问题，包括孩子呀、家里的老年人，如果他长期的瘙痒，然后觉得无所谓不处理的话，这也是错误的，还是需要积极的带到医院，给我们专科医生去给他明确诊断。
0: 嗯，因为如果时间拖得长的话，可能再治疗的话，他会更顽固。
1: 对，
0: 这个大家要注意。还有一人有误区，觉得就是皮肤痒一下，熬一熬，扛一扛就过去了，但实际上。
1: 我刚才说的，他妈妈认为我女儿不就是痒吗？她不重视。
0: 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用通俗的话来打个比方，就是特应性皮炎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为什么会反反复复啊？这个很讨厌，就治好了，过一段时间它又出来了。
1: 好，那我们再来解释一下发病原理的时候，我通常会用一个砖墙结构来描述，会通常打一个通俗的比方，比如说我们健康人的皮肤，它就像一堵完整的坚固的一个防护墙，因为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所以我们皮肤的问题还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它的角质层细胞啊，就好比一个个砖块，然后呢，细胞之间的脂质就像是填充缝隙里面的水泥，这些砖块只有排布紧固了，水泥呢又饱满牢固了，那我们外界环境当中的这些花粉呀、尘螨呀、微生物呀以及刺激性的物质，它就很难穿透我们皮肤侵入体内，能够很好的锁住我们皮肤内部的水分。但是我们特应性皮炎的患者，他这道皮肤的防护墙呢是破损的，它的砖块的排布松散，砖块之间呢也存在大量的缝隙，充当水泥的皮肤脂质成分也不足，所以当我们外界的这些尘螨、花粉、细菌，它是跟我们人类共存的。就像有的患者说，那我螨虫过敏怎么办？那说只能调节自身的免疫力，所以它各类刺激物就可以轻易的通过这些屏障结构钻进的皮肤内部，进而激活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诱发皮肤这些炎症反应，带来了红肿啊、起疹子呀，以及剧烈的瘙痒。但更棘手的就是，如果这一堵受损的墙自身修复能力又大打折扣的话，我们即便用药把急性的皮疹压下去，但是它的皮肤屏障的缺陷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一旦遇到各种诱因，它就会反复发作。这就是患者为什么很多会觉得，哎，我这个病反反复复，老是用点药膏就好，不用又复发了，或者这种季节性干燥的季节，或者是出现春敏呀，秋天的花粉多呀，就会很难一次性的彻底的根治。但是呢，我们大家也不用灰心，虽然是没有办法简单的断根，但是通过我们规范的治疗以及长期科学的护理，可以完全做到控制好病情，然后把发作频率呢降到最低，让患者恢复正常的生活。这也是上级医院老师以及全国都在推行的这种慢性的皮肤性的疾病，我们在做专病的管理。就是我们现在也在打造特应性皮炎的专病门诊，就是达标化门诊建设，就是让患者达标治疗的意思，就是让他treat to treat，让他的治疗目标跟他的就是治疗的结果所对标，但是可能就是需要我们患者配合我们长期管理，坚持用药，
0: 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 对，
0: 而且我并不是想着我一定要去根治它，因为如果越精神紧张的话，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皮肤问题它更难去处理掉啊。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心态的放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就是睡眠休息
1: 的
0: 时间啊，这个大家要注意。那听说这个病跟遗传也是有关系的，以前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就它跟遗传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说父母有过敏性的鼻炎呐，或者是哮喘，其实我发现哮喘的人还挺多啊，孩子是不是更容易得？就这个是所谓的过敏的进程吗？
1: 遗传呢，的确是我们特应性皮炎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病的危险因素。像我如果遇到一个小孩有 AD 的诊断过来的话，我肯定会询问他父母一方有没有这种双方患有了已经患有特应性皮炎了，或者他既往有没有过敏性鼻炎呀、哮喘啊这类过敏性的疾病。那他们的子女患上我们特应性皮炎的风险也会显著升高。一般一问呢。

0: 话，他就是哦，他妈妈可能是有鼻炎的，然后爸爸可能也有慢性的过敏性的荨麻疹啊之类的。然后医学上呢是有一个很经典的概念，就叫做过敏进程。很多过敏体质的孩子，他是从婴幼儿时期最先出现的疾病啊，就是特异性皮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的话，我们部分的孩子的皮肤症状会有所缓解的，却会慢慢的会出现一些打喷嚏呀、流清鼻涕的过敏性鼻炎，后续还会有一部分人呢进一步发展为哮喘，所以过敏它不是一个局限在皮肤的局部问题，是我们全身免疫系统的一个异常表现。因此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婴幼儿时期呢，如果能够早期的识别出特异性皮炎的话，尽早的开展我们的规范干预，修复皮肤屏障，控制炎症，它不仅仅是改善我们皮肤瘙痒的皮疹，对后续的持续的，就是可以降低它发生其他的一些过敏性鼻炎呀、哮喘啊等其他过敏性疾病的风险，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呢，我们家长呢，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孩子大了，皮肤自己就会好。就会好，然后就放任不管。这个我在临床中也是遇到很多小宝宝来的时候，那个特异性皮炎的宝宝在婴幼儿时期的时候出现的症状，有的时候你看到的都会很心疼的，因为他们会结黄痂、淌黄水，那么小也会很影响他后续的生长发育的。所以就是家长遇到这些的话，我们也不要太慌张，积极面对，积极看病，积极就诊，然后规范治疗。
1: 其实我们也希望在基层医院能够遇到更多的像这种您这样的专业型的医生，能给大家指导一条就是很明晰的道路啊，去走，不走弯路。那么在县级医院或者是基层，就有一些患者可能一开始啊，其实不光是在县，就大多数的一些人，他可能也都是这样，遇到皮肤有问题，他第一想到的并不是到医院去看，而是自己去药店去买一些药物啊，或者是现在在一些网站上啊、AI 上去搜怎么解决。那么当成这种普通的真菌感染来治，就您遇到过哪些常见的误诊呐，或者是用药的误区吗？其实用药误区很多人可
0: 这一
1: 能
0: 点
1: 都会去
0: 我
1: 犯
0: 特别有
1: 啊。
0: 发言权，因为我们当地有一所就是特别出名的一个皮肤病医院，私人的。可能从我小时候开始，就我妈他们稍微有点痒，就到那个医院去开自己研发的药。实际上呢，就是激素药膏，就可能大量的激素在里面，她觉得效果好神奇，用一下就好了。所以很多老百姓，就是像我妈那个年代，七八十年代、60年代的人，他们就觉得一痒我就去马场皮肤科开点药，用用抹抹就好了。但是最后有的时候慢性的皮肤病的话，它使劲的涂那些激素药膏会带来很多风险的。那下面我们再具体谈一谈哈，在基层的临床工作当中呢，我们的确观察到很多现实的一些诊疗误区，这些错误处理呢，常常会造成病情的话会千言不愈，甚至越治越重。第一种呢，就是把我们的特异性皮炎呢误诊为一个皮肤真菌，就是他们自己说的那些癣，然后呢自行误用那些抗真菌的药膏。抗真菌的药膏对特异性皮炎是完全都不起作用的，而且部分药膏呢还具有一定的刺激性，我们长期的涂抹的话，它就会破坏本来就脆弱的皮肤屏障，然后皮肤就会愈发的干燥，瘙痒也会持续的加重。第二种呢，就是很多患者直接去药店自行购买这些皮炎品类的强效的外用的激素药膏，皮肤难受就涂，然后没有遵从医嘱。像我看到的很多患者，有时候来的时候，因为他是慢性的，他长期涂那种激素药膏，皮肤已经出现绯薄、泛红那种激素依赖性皮炎的状态了，就是薄的跟一层纸一样。一层纸一样，然后长期大面积滥用的话，你短期看皮疹消退，你靠这个长期治疗的话，这些副作用实在太大了。然后第三的话就是用药过后呢，皮疹刚消退，立刻就停全部的药，也没有做好维持的治疗的话，它的炎症也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就会很快的复发。同时呢，还有就是存在一些家长啊，有的小宝宝来哈，他就是把网络的碎片化信息误导，把激素药膏当成毒药。一来就是医生，你不要给我宝宝用一点点激素，一点都不能用啊，他非常的抗拒。就是我们给他开的是适合宝宝用的非常安全的激素药膏，他也不会愿意。但这个时候你就会要耐心的跟他讲解，拿一些科学的数据给他看一下。因为孩子的话，持续承受这些剧烈瘙痒折磨啊，反复的抓挠，皮肤的增厚，色素的沉着，他的睡眠和生活质量的受损，就像我之前碰到的那个小女孩一样，对他的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一点我们都是有实战的经验的哈。所以以上的种种误区是需要我们基层医生耐心的给患者。

0: 去解答，然后给家属也充分的科普，充分的解释，打消顾虑，纠正他们错误的认知。
1: 嗯，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老百姓怎么初步的去判断自己或者是孩子是不是这种特应性皮炎？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特征呢？
0: 好，那下面我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掌握一些基础的信号呢？做一些初步的自我识别。就是如果家里的孩子呀，从婴儿或者是幼年阶段就开始发病，并分布在他的肘窝、腘窝、颈部、眼周这些皮肤区侧的位置，反复出现了湿疹样的皮疹，而且平时呢皮肤一摸上去就那种很干燥，长期的干燥，然后伴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的瘙痒。同时呢，孩子本人呢，或者是家族的一些直系亲属有存在这些特应性皮炎啊、过敏性鼻炎、哮喘等过敏相关的病史，出现了多条的符合的话，那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他是不是特应性皮炎了。但是我们需要着重提醒的话，自我的判断只能作为一个初步的提示，最终的皮损的话，就是确诊的话，还是需要交由我们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去完成。我们医生会结合他的病史、皮疹的形态，还可以做一些真菌的检测呀，包括像这些皮炎湿疹有很多的迷惑性，它的皮损的特征性需要我们去跟真菌感染、接触性皮炎、银屑病这等这些外观非常相似的皮肤病明确诊断过后，才能够给它下出来这个诊断。所以我们不能够家属仅凭网上的资料，因为现在豆包啊、 DeepSeek 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患者能够到医院来，由医生给您面诊，然后再明确诊断，再下一步治疗。
1: 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各种查询的方式特别多，
0: 太多了，
1: 不是说每一样都不对，但是呢确实如果一旦出现误诊的话，这个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个百分百的伤害。
0: 你像之前用了滥用成了抗真菌的药，它就会加重它。像我们对
1: 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您刚才也提到过敏进程，就是特应性皮炎患者是不是往往还伴有一些，就是我们也讲到了鼻炎啊、哮喘啊。那我们在治皮肤病的时候，怎么去关注到他们的这种全身的问题呢？
0: 好，我们下来再看看特应性皮炎呢，它也不是绝不是只局限于皮肤表面的疾病，它属于系统性过敏性疾病。像我现在在外面常常学习，有些因为孩子得特应性皮炎比较多嘛，现在儿科也是关注这一块了。很多儿科医生的话，他也会从特应性皮炎延伸过后，看孩子有没有过敏性的疾病。所以有些是需要我们去各个学科综合给他判断指导的。所以很多患者呢会合并多种的过敏的相关的共病。所以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些过敏性鼻炎啊、哮喘呀、过敏性的结膜炎啊，部分孩子还会伴随有食物的过敏。所以我们临床经常见到只专注我们治疗皮肤，却忽略其他过敏问题的情况。当我们遇到孩子的时候啊，我们会问他，如果孩子皮炎反复发作，同时常年有没有伴随鼻塞、打喷嚏啊，鼻炎有没有得到处理呀、持续存在的过敏状态，它会不断的刺激身体，皮肤也更容易反复发炎。所以我们在接诊这些患者的时候，不能眼睛只盯着他的皮肤，一定要具备全身的视角，主动询问他有没有打喷嚏、喘息、眼睛发痒等其他的过敏表现。在皮肤病治疗的同时呢，也是要兼顾其他共病的管理。如果基层诊疗条件有限的话，我们遇到合并炎症、哮喘等情况，是需要及时把患者转诊到专科进行综合评估的。这点我上次去杭三院那边参访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触，他们已经把皮肤科延伸到儿科，然后就是男科、妇科，就是很多是需要我们 MTD 共同管理的，这样也是带动整个医院的发展。
1: 这个，
0: 因为如果你只管他皮肤了，他还有别的问题你没给他发现出来，那我们也延误患者，那我们儿科病人的患者量也是得到下降了。但是通过皮肤科医生给他各个方面全看清楚了之后，儿科患者的量也会多一点。
1: 这样
0: 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深层的问题，现在医院面临的问题很多。
1: 这也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良性的循环，
1: 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可能他的治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会更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么作为基层的医院，您觉得在特应性皮炎的早期识别和长期的管理上，就作为县级医院能发挥什么样独特的作用呢？
0: 作为一个基层医院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是在管理当中发挥着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呢，我们地理的距离是非常优势的，我们接近老百姓，接近那些农村的老百姓，也是更贴近本地的居民，他就医很方便。然后出现早期皮损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前来就诊。像我自己已经深入到基层了，我每周都要去我们那个站点去下乡，然后做科普，我每个周都会去老百姓身边的。我们医院已经开展了家医返乡，所以我可能更方便去接触老年人。而且的确，在我去做义诊的期间呢，我给很多患者也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得的是慢性荨麻疹呀、特异性皮炎啊，还有银屑病呀，也是我们给他诊断出来了，后来就知道他到我们这边来用药，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所以有的时候不是非要患者来找你，我们得去服务老百姓，走进基层也是很重要的。
1: 让患者先信任我们，
0: 对
1: 才
0: 对
1: 愿意
0: 对
1: 来找我
0: 对，我们做的是就是义诊活动，
1: 们。
0: 然后一大帮老年人就是一大早，我们可能6点就赶到乡下，然后摆几张桌子，然后社区给他排好队，然后做好体检。因为有些老年人他们没有知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情况，然后你看他的皮损，然后才能给他明确诊断。然后基层的医疗也有限，很多基层的医生，像那些乡村医生，他也没见过这些，就是一直在开激素药膏反复用。所以我觉得意义还是很重大的，
1: 确实，
0: 对
1: 你看，
0: 对，
1: 这就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姚医生你好，我家孙子5岁了，特应性皮炎一直反反复复，激素药膏一停就复发。然后呢，孩子的奶奶坚持就不让用激素，说会变成满月脸，每次涂药就像打仗。我们到底该怎么跟老人解释和配合用药呢？"这个其实也是家
0: 是
1: 庭
0: 的，
1: 常用常见的一个问题啊。
0: 对对，那我们可以跟他解释一下，我们使用的是安全有效的，不是说谈激素我们就要色变。我们针对宝宝的话，我们有低效的激素，就包括地奈德呀这些药，还有就是钙调磷酸酶抑制剂、他克莫司啊这些，就是可以换成没有激素的这些药膏用也可以。还有这个病的话，还是需要我们到专科医生给他明确诊断。如果是特异性皮炎的话，还是需要我们做好长期管理的。
1: 这个很重要。包
0: 对
1: 括
0: 对
1: 刚刚
0: 对，
1: 说到他克莫司，其实这些药有的人会自己去买来用，但
0: 对。
1: 是一定不能，而是要听医生的
0: 先指
1: 医
0: 导一
1: 嘱
0: 下
1: 指导
0: 药，
1: 啊，不
0: 对
1: 是
0: 对
1: 说我
0: 对，
1: 长期用了，这个
0: 对对，
1: 其实对皮肤的损害也是比较大的
0: 对，
1: 啊，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如果说有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今天的姚医生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客户端啊，然后呢 APP 直接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栏目啊，在关注到有一朋友问到，1岁多的宝宝牛奶蛋白过敏、特应性皮炎，请问两者有关系吗？啊，杨医生。
0: 牛奶蛋白过敏是吧？
1: 对，牛奶蛋白过敏，它也是特应性皮炎。他的家长想问一下啊，这个1岁多的孩子在这个方面，两者是不是有关系的？
0: 应该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他特应性皮炎本身就是一个过敏的一个体质，还是需要去，如果他不是非要摄入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减少一下。
1: 尽可能的减少一
0: 对
1: 下，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等到孩子如果说大一点，
0: 大
1: 抵
0: 一
1: 抗
0: 点
1: 力
0: 可能
1: 强一
0: 对
1: 些，
0: 慢慢会好一
1: 就会
0: 点，
1: 好一些啊。
0: 对，
1: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非要补蛋白而
0: 对
1: 去。
0: 对，而去非要给他加入这些已经让他过敏体质的东西了。
1: 就要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0: 对
1: 的一个
0: 对，
1: 选择。当然，这还有在门诊当中，就是有这个激素的恐惧啊。刚我们也讲到了，很多家长一听这个激素药膏就特别害怕，
0: 是的，
1: 害怕影响孩子长个子，怕产生依赖。那作为医生，您是怎么给他们吃这种定心丸的呢？
0: 其实呢，我们要给他解释一下，我们大部分涂的这些外用的激素啊，它绝大部分只是作用于皮肤的局部，它真正的被吸收进入血液循环的剂量是微乎其微的，只要不是我们长期的大面积的给他涂强效的激素。而且对孩子来说，我们医生开药的时候更会注意一点，尤其是特殊敏感的部位，我们选择的是激素分低效、中效、强效，我们肯定是选择安全的方式给他去用药，完全不会干扰孩子的生长发育，也不用担心影响身高。所以还有很多人害怕使用激素会产生药物的依赖，临床上所谓的这种依赖反弹，它不是药物本身造成的，而是我们用药时机太晚了，就是皮疹刚好啊，就立刻仓促的停药，它炎症没有得到充分的压制，病情就很快的卷土重来。所以我们正确的使用思路就是在急性期呢，按照 指导的足量规范使用，当皮疹明显的消退好转之后，我们不能骤然的停掉，而要逐步的降低用药的强度，减少我们用药的频次，同时一定要做好保湿，这一点是非常要患者就是重视的，跟家长重视的，包括老年人，这个秋冬季节来了，一定要就是像老年人有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越洗越好，就是用烫水洗，他让越洗越干，越洗越不好。很多老年人觉得我可能洗个热水澡我就不痒了，实际上秋冬天一定不要这样，
1: 嗯，
0: 然后一定要涂保湿霜，
1: 嗯，
0: 不管是孩子还是老年人一定要做好保湿，
1: 嗯，
0: 这是重中之重。然后像有一些年纪大的老年人，还要就是男性啊，还要抽烟喝酒啊，辛辣刺激啊，这些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嗯，其实要注意的方面也是有很多的啊。
0: 对对对，
1: 那特应性皮炎是不是千人一方，就是轻度和中重度的患者的治疗方案在门诊当中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0: 那肯定是有不一样的，我们是绝对不能够千人一方的，所以我们针对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在做达标门诊的管理嘛，然后每个病人的话我们也有建立微信群，然后每个病人的话都是定期让他来跟踪随访的，是不存在一张方子适用于所有的患者的，就是讲究一个个体化的集体治疗，我们根据病情的轻重呢，同时要结合患者的年龄、发病部位、皮肤状态，还要兼顾他的经济情况，然后我们综合的制定方案。比如说呢，轻度的特应性皮炎，他皮肤就是一些轻微的干燥，然后少量零星的一些皮疹，瘙痒也不是很剧烈的话，那我们核心就是以给他足量的保湿修复屏障为基础，配合一些外用的弱效的激素药膏，或者是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个高野条凝酸酶抑制剂，就是塔克莫斯啊这类非激素的外用药物控制炎症。那我们针对中度的特应性皮炎的话，它就是皮疹范围更大啦，瘙痒也明显，夜间睡眠的话已经受到干扰的话，我们可以选用中效或者是中强效的外用激素药，然后呢部分患者根据病情评估，必要的时候可以给他配合短期口服药物控制症状。那我们针对中重度的特应性皮炎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他的皮疹已经是广泛的大面积发作了，皮肤增厚，瘙痒很剧烈，已经严重干扰他的睡眠正常的生活了，除常规药物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开展光疗，这些我们家都是有的，还可以选用生物制剂，还有介壳抑制剂等靶向治疗手段。儿童的话，成人用药选择的话，药物的使用部位有些敏感的部位，比如说面部啊、褶皱皮肤呀，是更要谨慎的，这都是需要我们医生去仔细权衡的。我们针对这块，我们现在使用的介壳抑制剂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嗯，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0: 非常好。
1: 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啊。
0: 就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皮肤科医生手中的武器也很好。
1: 嗯，
0: 很多患者送锦旗来，因为给他办完慢性病过后，12小时缓解瘙痒。
1: 哦，
0: 就养很多年的老年人，他吃立马就好了，跟我们医生说这神药。
1: 嗯，
0: 对，
1: 所以就是，
0: 所以也很感谢现在医学的发达，
1: 嗯，
0: 医学的进步，
1: 嗯，
0: 科学家们的贡献。
1: 嗯，这个也会让我们整体的这种生活的质量有了一个大的提高啊。那针对那些反反复复传统治疗效果不好的这种中重度的患者，就现在您刚刚也说到一些新的治疗手段啊，像这个生物制剂啊、靶向药啊，
0: 嗯，
1: 在你们基层现在开展的也是非常多，非常
0: 非常好了
1: 啊。那患者其实最痛苦的就是痒的睡不着，对吧？除了吃药抹药，有没有什么物理的方法或者是生活小妙招能够快速的去止痒呢？
0: 物理的方法，
1: 嗯，
0: 哦，我们这边可以有光疗嘛。
1: 嗯，
0: 光疗的话按照疗程走的话效果也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对，
1: 嗯，
0: 它重点就是自己要注意保湿。
1: 嗯，那生活当中是不是有的一瘙痒的话就会喜欢用手抓，是
0: 不
1: 是不
0: 能够反复抓，越抓越
1: 痒，一定不可以。
0: 对，
1: 嗯，
0: 然后像我刚才说的秋冬天的话，
1: 嗯，
0: 老年人用开水烫着洗就不行。
1: 嗯
0: 嗯，有的人老年一天两个澡，
1: 哦，
0: 我今天上我门诊就是，
1: 哦，
0: 我医生我一天洗两个澡，我说你千万要改，他说那我改不了怎么办，我说你改不掉这病就不得好。哎，
1: 嗯
0: 嗯，
1: 那您的建议，比如说在秋冬季节的话，大概多久洗？
0: 三五天，然后每洗完澡之后一定要备一瓶身体乳。
1: 嗯，
0: 我们家有是用医用的身体乳会更好一点，后面会跟你提到。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一些医用的那种修复类的，
1: 嗯，
0: 针对它这种比普通的身体乳会更好，
1: 会更好一些。
0: 对对，它带一些修复皮肤屏障的成分。
1: 嗯，那您也是美容主诊医师啊，就是特应性皮炎患者往往是皮肤就是屏障会受损呐，啊，或者是色素沉着，从医美和皮肤修复的角度，您这边有什么建议吗？
0: 第一呢，我们就是把皮肤屏障修复放在首位，就是我刚才我说的要优先挑选含有一些神经酰胺啊、胆固醇啊、透明质酸等修护成分的这些医用护肤品，我们家备的就是给患者这些医用护肤品。到秋冬天的话，那个 就是患者会，就是很多患者来回购，就是说我医生我还要开这个，效果好，
1: 嗯，
0: 比普通的身体乳好，它更锁水一点，
1: 嗯，
0: 然后不追求我们花哨的功效，然后重点就是完成皮肤屏障的修复。第二呢，就是要做好严格的防晒，
1: 嗯，
0: 因为它反复的搔抓的话，如果你在防晒做不好的话，它就会留有色素沉着，然后造成皮肤发黑，
1: 嗯，
0: 那么我们小女孩啊可能更注重这个，然后优先选用一些帽子呀、药物，嗯，就是衣物啊等硬防晒，护肤品上也要避免就是那些刺激性强的那些化学的防晒产品。然后第三呢，要坚持温和清洁，不要做那些去角质啊、刷酸啊这类操作，避免进一步的损伤我们本就脆弱的角质层。第四呢，就是炎症它消退过后，可能有患者就是留一些暗色的那种，就是暗沉的色素沉着，我们也不要太急它。有些患者来说啊，医生我这些抓完之后留了这么多黑，他们说黑疤，我说你不要太急，它随着病情的控制的话，皮肤自我修复的话，它也能够慢慢的变淡消退的。然后不要强行使用那些什么宣传的强效美白呀、祛斑的产品，它太刺激的话会容易诱发它的皮炎再次发作的。
1: 嗯，所以其实还是尽量用一些温和的产品。
0: 对对，
1: 嗯，医用的或者防晒的话，更多的是
0: 物
1: 理性的防
0: 晒
1: 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那您的手册里其实也特别强调了，就是要保湿啊。我们见到皮肤科医生，其实皮肤科医生自己都说，说你看我皮肤怎么样，都会问我们做，我们更多重的就是保湿啊，没有其他的一些产品。那为什么说保湿就是治疗？就我们作为老百姓，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这个保湿霜？那一天涂个几次比较合适呢？
0: 好的，我们再来讲一讲哈。
1: 嗯，
0: 很多人误认为呢，保湿呢只是日常的护肤，但是对于特应性皮炎的患者，它保湿本身就是治疗的一部分。像我们的病历医嘱方面，就是让患者一定要注重保湿，说明它就是我们治疗方案的一个步骤，就是它不光是一个日常的一个护肤的问题了。因为对于这类患者的话，它就是皮肤屏障受损了，所以我们充分的正确的保湿的话，能够帮助它修补那个受损的砖墙结构，所以能够减轻它外界物质对皮肤的刺激，然后能够减轻干燥，缓解瘙痒，也可以显著的降低复发的概率。那我们挑选保湿产品的话，要挑选那些无香精、无酒精、成分简单的一些产品，还有一些分乳剂呀、膏剂呀、霜剂呀。那我们在中间会选膏跟霜的话，它锁水能力会更强，比细薄的乳液的话，它更适合特应性皮炎的患者。那我们涂抹频率一般让患者一天至少涂两次，然后皮肤如果特别干燥，像这秋冬天有的患者特别干燥的话，那让它增加次数。然后黄金时间就是在洗完澡过后三分钟之内，然后皮肤还带有一点点湿润的时候呢，立刻全身的涂抹保湿产品，用量一定要足，不要舍不得薄薄一层，然后全身皮肤都要照顾到，不要只涂它长疹子的位置，全身都是要注意保湿的。
1: 嗯，全身都是要注意保湿的啊，这个大家也是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啊，直接来向今天的姚医生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活的方向，你拥有了原本的形状，智慧的碰撞，激发了健康的欲望，生活在路上，人人都不该迷茫，听了节目才学会把疾病都预防，
1: 健康才是我最终的信仰。
2: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无人山，
1: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2: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3: 继续回到今天的名医座堂，那我们接下来再问问这个特异性皮炎在饮食忌口方面需要注意的，就很多家长其实现在会去带孩子去查一些过敏源啊，那然后查完之后就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就是特异性皮炎它到底需不需要严格的忌口呢？
4: 面对孩子的话呢，他毕竟是在生长发育的阶段，我不主张他就是盲目的大范围的忌口。现在呢，网络信息呢也比较繁杂，很多患者呢，家长啊做过过敏原筛查之后，看到报告上面轻度阳性的话，就开始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很多高蛋白的食物给他全部排除了。孩子生长发育阶段的话，这种盲目的忌口是很容易造成他营养摄入不足，影响生长的。所以过敏原的检测，我一般跟患者说他的结果的话，我们是具备参考价值的，但是不等于检测阳性了就一定要禁止它使用了。只有真实的观察到，比如说他吃了某一类食物过后，皮疹很快就给我加重啊，然后瘙痒又加剧啊，在排除其他诱因过后，才需要针对这块的话回避这一类食物。但是绝大多数的 AD 患者的话，他是并不需要大范围的严格忌口的。如果是高度怀疑存在食物诱发过敏的情况的话，我们也不要自行的直接断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做一些饮食日记，必要的时候开展食物激发试验，科学的判断食物和皮炎之间的关系，再决定要不要忌口。
3: 就是这个忌口不是说我要过激的去做，而是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去定的啊，因为毕竟对于孩子来说更多的是长身体的阶段啊，不能全部忌掉。那么在这个穿衣包括居家环境，比如说尘螨呐、宠物方面，您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建议呢？
4: 的确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多环境呐、各类诱因啊，也会直接诱发皮炎的反复发作。穿衣啊，我们居家的话还有宠物这个细节都是需要多加留意的。在创意方面呢，我会建议患者肯定要考虑纯棉，因为现在聚酯纤维的衣服太多了，我们尽量选择纯棉的宽松的浅色的衣物。还有就是羊毛啊、化纤面料的话，它容易摩擦刺激皮肤，尽量避免直接接触皮肤。因为有些老年人的确看到他们那个衣服一脱，那个秋冬天电都噼里啪啦的，很多老年人条件又不好，实际上穿的都是一些聚酯纤维的，这些也会影响他皮损的，一看就是磨痕了。所以衣服也不要穿太厚，太厚的话过热的话它会也会加重瘙痒的。还有就是居家环境肯定要保证它干净啊，然后床单的话被套勤洗勤换，然后定期除螨，房间肯定要多开窗通风，然后室内的湿度话维持在40%到60%。太干燥呢会加剧皮肤缺水，如果过于潮湿的话，那些尘螨啊、霉菌啊也会滋生。那么宠物我们肯定不建议它养，如果患者得了这个的话，毕竟宠物有的现在小动物像小狗啊毛多啊，还有小猫猫毛多啊，它都是会有这些宠物的皮屑猫毛狗毛过敏的，所以尽量不建议养。如果家里已经养的话，那我们让它宠物不要进卧室床上，不要上床，不要带着睡觉，然后减少跟它的毛发、皮屑的接触。然后日常的话，就像刚才所说的，不要用高温热水烫洗，就很多老年人听不住、劝不住。然后不要过度的频繁的清洁。然后在家里盖被子，晚上不要捂太厚、太热。出汗的话，我们及时的轻柔给它擦干。
3: 就是这个其实在清洗方面也是很有技巧的。老年人爱泡那个热水澡会觉得热水杀菌啊，觉得我这样洗得很干净，其实这也是一种误区，
4: 恶性循环。
3: 恶性循环，因为皮肤我们的耐受也是耐受不了的啊。好，我们来关注到有朋友问到说，姚医生您好，我是开出租车的，经常熬夜，手上和胳膊肘这个地方就常年起红疹干裂，特别痒，我每天洗好几次手也涂护手霜，但就是不好，这个算是特异性皮炎吗？该怎么去护理呢？
4: 这个的话也可能是跟他工作也有关系，天天洗手的话也会有手部的慢性湿疹，他不一定是特异性皮炎，还要看他其他部位，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肘窝、腘窝还有颈部眼睑这块有没有 增厚的胎心样的改变。
3: 嗯嗯，所以更多的其实
4: 还
3: 是
4: 可以做个真菌化验，
3: 到医院去专科去了解一下啊，检查一下，因为光问可能也不行，必须要有一个面部的或者是其他部位的啊面诊啊才可以啊。那么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今年30岁，从小就有特异性皮炎，成年后好了一阵子，但最近工作压力大又开始复发了。这个病是不是跟心情有很大关系？压力大真的会诱发吗？
4: 也会的，
3: 会的。
4: 对，现在很多皮肤病跟压力情绪，包括慢性荨麻疹、银屑病，都是跟压力情绪有关系的。还有就是像银屑病，有的时候跟工地上的叔叔们多，环境粉尘污染都
3: 会有影响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这个病，其实不仅养在皮肤，也养在心里啊。就患者和家属往往很焦虑，就您在门诊一般会怎么去安抚他们？家长的情绪对孩子的病情有没有影响呢？
4: 像我刚才就是刚刚才开始谈的时候，就是我的确就是面对了一对母女，然后也是给他们带来了福音。怎么说呢？也是给他们，就是现在他是在使用我们的小分子靶向药物，效果很好。所以我明明确确真实的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不仅仅是身体的皮肤瘙痒，还带来了心理层面的负担。对于孩子来说，他这种正是青春期的小姑娘，爱美的很呢。然后他当时皮损好多暴露的部位，也不敢社交，长期瘙痒，睡不好，整个人很烦躁，脾气很大，然后外观皮肤的改变，患者就很自卑。然后家长长期的反复的陪孩子看病，便对他反复发作。有的孩子家长能够理解，像我刚才遇到的家长，他就骂他女儿来的，当时都是剑拔弩张的。所以呢，家长的焦虑的情绪也会直接传递给孩子。孩子如果在这种情绪当中，他会让他的瘙痒进一步的发作，就是这也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接诊的时候，我们面对患者不光要看皮肤，也要观察他的心理状态，要共情他，不能指责他，要耐心的倾听患者跟家属的内心的苦恼，再把疾病的特点讲清楚，反复的告知家属，然后这个病是容易反复发作的，但是目前我们的手段是可以控制他跟正常人一样的慢性病，就是办理慢性病过后，我们使用这些先进的药物，它是可以让他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生活，也是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也不必过度的绝望，然后心态保持平稳，孩子情绪才能放松。这个也是需要家长跟孩子共同去处理的问题，就是需要陪伴孩子一起去面对的。如果你家长都很烦躁，那孩子会更烦躁的。
3: 对，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作为我们一些孩子，比如说皮肤不好，在学校会可能受到同学的排斥啊，就产生这种自卑的心理。所以就是我们要引导什么呢？首先是家长去把孩子的情绪调理好，这个就很重要。那您在平时的这个我们的门诊当中遇到这种情况多吗？
4: 目前遇到比较突出的典型的还是一两个有。对，还有一对母子是小孩子，5-6岁的宝宝，跟他妈妈就很紧张。但是他妈妈不会指责那么小的孩子，但是就会寻求治疗方案嘛，说孩子从婴儿时期就开始特异性皮炎，到现在了，后来给他使用了杜普六单抗，效果也很好。然后我们医院没有，然后我还是麻烦合肥这边的老师们给他拿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付出很多，因为我们要给他联系，给他问药，给他说什么时候能拿到药，对。
3: 所以
4: 给他去解释这个是最先进的方案，也是一种生物制剂。
3: 当然现在有很多的新药已经进医保了啊，就是患者也是负担减少。
4: 对，
3: 就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些新药适合什么样的患者呢？
4: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口服的小分子靶向药还有生物制剂，就是适用于我们中重度的特异性皮炎的患者。我们面对这些患者的时候，我们首先给他明确诊断，进行分毒分级，就像刚才所说的轻中重度。当我们面对中重度的患者，我们就会提供给他这种治疗方案，然后给他就是完善相关检查。像面对年纪大的老年人，在使用药之前，我们需要排除他有没有血常规、肝肾功能、传染病四项结合抗体啊，这些就是必须筛查的项目，如果都正常的话，我们再给他用药，也保证安全性。然后办理慢性病过后呢，然后指导他用药，要不然这个药就像说的，有的时候家庭经济问题的话，有些患者舍不得，对，尤其我们基层很多老百姓都是种田的，他也舍不得那花这个钱。但是跟他解释过后，现在进入医保的话，国家能够给他负担80%，就是他只需要自己负担20%的药物的费用，但是效果是很好的。然后在用药过后，我们也会给患者定期监测，就是他需要定期来抽一些血随访。
3: 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问到这个慢病管理的方面，嗯、
4: 对对对对，
3: 就是特异性皮炎其实它就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
4: 对对对对，
3: 啊就是、
4: 我跟他解释也是这样解释的，主持人非常懂，
3: 长期去管理，
4: 对对对。
3: 那您平时怎么去跟这些患者去进行随访，就是让他来经常会说我定期要来，因为有的人可能说我皮肤治好了，以为我就不需要再管他了。
4: 我们建立了一个慢病管理群，
3: 啊、
4: 对，然后患者微信都是服务到位的，
3: 嗯、
4: 然后如果面对不识字的老年人，是肯定让他有家属过来陪同的，
3: 嗯
4: 嗯，然后让他就是儿子啊或者女儿啊女婿啊来一个人陪同他办理，然后后续的沟通的话都是跟他就是这些年轻一点的人去沟通，
3: 嗯、
4: 然后用药的话他们回家可以指导，
3: 嗯，
4: 但是肯定是要安全第一，然后我们也建立了专门的那个慢病的档案，记录患者发病的情况啊，皮疹严重的程度，然后用药的方案，然后就是建立微信群过后，我们也是定期在群里发一些科普知识。包括我们有慢性荨麻疹的群，然后银屑病的群，还有特异性皮炎的群，也是达标门诊所需要建设所需要必备的这些程序。
3: 嗯，好，最后呢，也请您就是对正在受这个特异性皮炎困扰的朋友们说几句鼓励的话，给一些科学的建议。
4: 嗯，最后呢，我想被所有正被特异性皮炎困扰的朋友以及家属说呢，特异性皮炎虽然它病程容易反复，但是它并不可怕，千万不要背上我们沉重的心理包袱，只要我们坚持正规医院的规范治疗，做好日复一日的科学保湿，生活中呢我们要主动避免各类诱发因素，绝大多数患者呢都可以把病情控制到理想的状态，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我们千万不要轻信网上流传的偏方不明成分的特效药膏，也不要自我感觉好转就擅自的直接停药，遇到问题呢一定要找正规的皮肤科医生，树立长期管理的信心，在对抗疾病的路上你们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临床医生会陪伴患者跟大家一起管理好这个慢性病。
3: 非常感谢姚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 啊，跟我们分享到了这个皮肤方面的一些医疗的科普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藤要平，树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哎，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哎，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伟霆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哦，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荠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打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2: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5: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还也敢淋。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还也敢淋。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还也敢淋。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集合，部署，一、二、三、四、五、六、七。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一

0: 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快跑呀！可怕的怪物东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0: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事事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盘。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想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除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老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0: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3: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帮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经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吧。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喝。
0: 哎，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

0: 石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1: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

0: 信息的，一概不信。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款。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赵主任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
1: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
0: 就吃泡面啊。
1: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界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敬。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你身边。
4: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名医座谈栏目呢是邀请到了庐江县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姚爽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养不愈生反反复复特应性皮炎的科学管理。健康指南当中呢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袜口如果太紧了伤人于无形当中。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平时穿袜子的时候，有的人爱穿紧的，有的人爱穿松的，但是如果过紧的话，对于自己的身体其实它是有损伤的。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一路热线啊直接来跟今天的嘉宾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啊，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第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呢，我们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袜口如果太紧的话会伤人于无形之中啊。日常保健很多人会把重心放在哪儿呢？饮食的调养啊，纠结于吃什么喝什么才能养护身体啊，但是却常常忽视穿搭中的养生细节。比如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个袜子的选择和穿戴，有没有想到其实这个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啊，这个会悄然的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对此呢相关专家也说到了，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袜口过紧的款式，会损伤到脚踝的经络，还有阻滞气血，暗藏诸多的健康隐患啊。这个脚踝呢大家是知道的啊，是人体下肢气血循环的一个重要的关口。那正常的情况下呢，足部的血液应该是顺畅的从末梢回流到心脏啊，这样形成一个大的循环。那如果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袜子，会直接阻碍到下肢的血液的回流，影响到血液的循环。那随着这个淤血不断的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啊、水肿啊、麻木啊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呢，就会慢慢的加重。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外力压迫导致的气血瘀滞的现象，就中医所说的不通则痛，不通则肿啊。那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啊袜口过紧啊会导致啊有一些头晕呐、耳鸣上火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呢有可能会出现到四肢无力、纳食减少，所以有的时候身体出现状况可能真的跟自己无形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关联啊。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养好这个脚踝的一些养生啊，这里也教大家几处妙招。第一个呢就是把控到袜口的松紧，穿好袜子之后呢，把这个两根手指我伸入到袜口当中啊，如果说能够轻松的伸入，自由的活动，就没有明显的卡手，还有包括啊让你的皮肤勒得很紧的情况，就是适配的松紧度。第二种呢就是要选对袜子的长度，优先选择能够覆盖到足内踝的中长袜，少穿短小的船袜啊。特别是周边的一些爱美的女性朋友可能觉得我想把这个小腿露出来，所以更多的是买那种船袜穿啊，我自己也是这样。但是这个船袜呢是没有办法护住你的脚踝的，所以会导致到三阴交穴等核心的穴位啊就暴露在外，特别是在秋冬季节就很容易受到寒凉的侵袭，如果再加上袜口偏紧的话，这个就会损伤到你脚踝的经络了，造成气血淤堵、寒湿入侵啊。其实这个也是中医方面的一些讲法。第三呢就是要优先选择天然的材质，像纯棉吸汗亲肤啊，如果是竹纤维吸 湿快，但是也会有这个天然抑菌的作用，适合易出汗者。所以根据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身体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袜子。像这个羊毛呢，就是保暖性比较佳的，适合阳虚体质和冬季去穿着。不过呢，我们要提醒的就是中老年人啊，在血液它的循环是比较慢的，可以选添加少量的氨纶这样的一些混纺袜啊，兼顾到弹性和舒适度。所以因时因人而异啊，脚踝养生呢需要顺应到时节啊，灵活调整穿袜。剩下如果说仍然是手脚冰凉者，坚持穿袜可以啊温通经络，改善虚寒。那么孩童呢，他的阳气是非常的旺盛的，夏季光脚可以疏泄阳气，无需刻意的就是时刻穿袜。所以你看，穿袜子也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小小的常识和技巧，在这里也是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庐江县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姚爽啊，姚主任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这个我们今天讲到的养不愈生反反复复特应性皮炎的科学管理。首先呢，请您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3: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庐江县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姚爽医生，很荣幸参加此次访谈。
0: 我特别爱跟皮肤科的医生们来交流，因为每一次都感觉能够学到特别多的知识啊。那今天呢，也是非常的荣幸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您在这个基层的皮肤科门诊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就平时遇到这种特应性皮炎的患者多吗？有没有哪个患者因为痒就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3: 您好，在基层的皮肤科门诊日常接诊当中呢，我们的门诊量是日益增长的，然后呢，面对的患者的话是各种各样的。特应性皮炎呢，也是属于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皮类的慢性疾病，它的瘙痒程度是非常狠的，不光是在青少年儿童，在老年人当中占的比例都是日益在增长。然后呢，我们坐诊的时候几乎每周都能够遇到被这种病痛长期折磨的患儿以及老年人，因为我国庆七天都在上门诊，然后接诊的患者当中呢，也有很多特应性皮炎的患者。让我印象格外深刻的是一个初中的女孩子，她当时来的时候跟妈妈那种状态是很剑拔弩张的。

0: 因为她是青春期的女孩，她妈妈已经带她到合肥上面医院也看过了，然后她妈妈觉得她这个痒，是觉得她不想学习，就是故意说的自己很痒。但是我当时看到她的皮损状态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在我们特异性皮炎的这些特征性的部位，包括肘窝呀、就是腘窝呀，还有就是眼睑部呀，以及颈部啊，都可以看到明显的皮损，然后密密麻麻、新旧交错的这些抓痕，部分皮肤也已经增厚的状态，然后已经有出现轻微的渗液结痂。孩子因为瘙痒是非常影响学习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把我的门诊慢慢停下来，我要跟他妈妈好好的解释他女儿面对什么样的情况，让他解释清楚他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的问题，然后做好科普。是我们基层医生该做的事情。然后在我的耐心的给他解答过后呢，也给他使用了我们现在最新的小分子的口服靶向药物。这个病人目前也是在我们长期管理状态当中，用药也是非常平稳了，然后效果也很显著。所以作为皮肤科医生，能够看到各个慢性的疲累病人得到很好的诊治，我们也很荣幸。
1: 所以这个也是作为医生非常
0: 对，
1: 开
0: 非
1: 心
0: 常
1: 的，
0: 陈旧的地方，但
1: 开
0: 是
1: 心。
0: 我们可能需要做好很多面对他们要详细的解答。你像妈妈都不理解女儿当时是什么情况，对她，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她不就是个皮肤痒吗？不觉得什么大问题，但不痒在自己身上都不知道这个痛苦有多大。而且孩子他面对着成长发育问题、睡眠问题，会影响他各个状态的。
1: 所以作为孩
0: 对，
1: 子来说，这个如果休息不好的话，整
0: 对。
1: 个的学业
0: 他
1: 或
0: 的
1: 者说心理。
0: 社交都会影响，
1: 社交的影响也会很
0: 是的，
1: 大，所
0: 是
1: 以作
0: 的，
1: 为母亲，我们今天要说的父母啊，就今天的这堂课，不光光是对有皮炎的朋友来去做的，而是我们可能每个阶段的人，因为家里如果有老人、有孩子的，都要去了解，或者自己可能也会深受到这样的一些皮炎之苦的啊，
0: 是的，
1: 都是需要去了解。
0: 对。
1: 那很多老百姓啊，我们今天说的是特应性皮炎，把这个皮炎直接叫做湿疹。就以前我的孩子其实小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情况，但是后来到医院去，医生说是湿疹，可是有一些可能他会都以为是湿疹啊，拿这个当湿疹来治，甚至觉得是皮肤太湿了。那从专业的角度，就这两个到底是有什么区别呢？
0: 对，那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接下来仔细解答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在门诊当中需要给病人去概念澄清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像主持人所说的，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啊常常会把特应性皮炎直接叫做湿疹，或者说医生我这地方起了点血，他们很多都认为是血，然后过来的，甚至很多人就是望文生义，误认为他湿疹就是皮肤太潮湿啦，我湿气是不是太重，出汗太多才引发的，还刻意的保持了皮肤干燥，不敢涂抹呢一些润肤的产品，这种情况反而来的时候皮肤状态会更差。所以我们需要理清概念，就是湿疹呢，它其实是一大类的皮肤炎症的统称，它描述的是皮肤发红、起疹、渗出、瘙痒这样一组的症状表现，它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一个具体的疾病。而我们的特应性皮炎呢，又叫 AD，它是一种慢性的、复发性的炎症性的皮肤病，它有存在明确的遗传易感性，它是身体免疫系统紊乱的一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患病之后并不是皮肤的湿气太重，而恰恰相反呢，绝大多数患者来的时候，他的皮肤都已经处于极度干燥，皮肤屏障结构已经受损的一个状态。所以简单的来说呢，湿疹是对皮肤症状的一个描述，而特应性皮炎呢，是有完整的发病逻辑的一个精准的疾病诊断。所以我们临床上不少患者会出现湿疹样的皮损，但不一定就是特应性皮炎，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仔细的去面诊病人，然后结合患者的发病年龄、瘙痒程度以及个人的家族和过敏史区分，不能看到我们皮肤发疹、起疹子发痒，然后就一概当做普通的湿疹去自行处理。所以这些也是需要我们老百姓去关注自身的问题，包括孩子呀、家里的老年人，如果他长期的瘙痒，然后觉得无所谓不处理的话，这也是错误的，还是需要积极的带到医院给我们专科医生去给他明确诊断。
1: 因为如果时间拖得长的话，可能再治疗的话，它会更顽固。
0: 更对，
1: 这个大家要注意。还有
0: 是
1: 人
0: 的，
1: 有误区，觉得就是皮肤痒一下，
0: 对，
1: 熬一熬，扛一扛就过去了。但
0: 对，就
1: 实
0: 像我
1: 际
0: 刚
1: 上，
0: 才说的，他妈妈认为我女儿不就是痒吗？她不重视，
1: 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那
0: 对。
1: 您能不能给我们用通俗的话来打个比方，就是特应性皮炎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为什么会反反复复啊？这个很讨厌，就治好了过一段。 段时间它又出来了。
0: 好，那我们再来解释一下发病原理的时候，我通常会用一个砖墙结构来描述，会通常打一个通俗的比方，比如说我们健康人的皮肤，它就像一堵完整的坚固的一个防护墙，因为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所以我们皮肤的问题还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它的角质层细胞啊，就好比一个个砖块，然后呢，细胞之间的脂质就像是填充缝隙里面的水泥，这些砖块只有排布紧固了，水泥呢又饱满牢固了，那我们外界环境当中的这些花粉呀、尘螨呀、微生物呀以及刺激性的物质，它就很难穿透我们皮肤侵入体内，能够很好的锁住我们皮肤内部的水分。但是我们特异性皮炎的患者，他这道皮肤的防护墙呢是破损的，它的砖块的排布松散，砖块之间呢也存在大量的缝隙，充当水泥的皮肤脂质成分也不足，所以当我们外界的这些尘螨、花粉、细菌，它是跟我们人类共存的。就像有的患者说，那我螨虫过敏怎么办？那说只能调节自身的免疫力，所以它各类刺激物就可以轻易的通过这些屏障结构钻进的皮肤内部，进而激活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诱发皮肤这些炎症反应，带来了红肿啊、起疹子呀，以及剧烈的瘙痒。但更棘手的就是，如果这一堵受损的墙自身修复能力又大打折扣的话，我们即便用药把急性的皮疹压下去，但是它的皮肤屏障的缺陷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一旦遇到各种诱因，它就会反复发作。这就是患者为什么很多会觉得，哎，我这个病反反复复，老是用点药膏就好，不用又复发了，或者这种季节性干燥的季节，或者是出现春敏呀，秋天的花粉多呀，就会很难一次性的彻底的根治。但是呢，我们大家也不用灰心，虽然是没有办法简单的断根，但是通过我们规范的治疗以及长期科学的护理，可以完全做到控制好病情，然后把发作频率呢降到最低，让患者恢复正常的生活。这也是上级医院老师以及全国都在推行的这种慢性的皮肤性的疾病，我们在做专病的管理。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也在打造特异性皮炎的专病门诊，就是达标化门诊建设，就是让患者达标治疗的意思，就是让他去的to去的，让他的治疗目标跟他的就是治疗的结果所对标，但是可能就是需要我们患者配合我们长期管理，坚持用药。
1: 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而且我并不是想着我一定要去根治它，因为如果越精神紧张的话，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皮肤问题，它更难去处理掉啊。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心态的放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就是睡眠休息的时间啊，这个大家要注意。那听说这个病跟遗传也是有关系的，以前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就它跟遗传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说父母有过敏性的鼻炎呐，或者是哮喘，其实我发现哮喘的人还挺多啊，孩子是不是更容易得？就这个是所谓的过敏的进程吗？
0: 遗传呢的确是我们特异性皮炎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病的危险因素。像我如果遇到一个小孩有 AD 的诊断过来的话，我肯定会询问他父母一方有没有这种双方患有了已经患有特异性皮炎了，或者他既往有没有过敏性鼻炎呀、哮喘啊这类过敏性的疾病，那他们的子女患上我们特异性皮炎的风险也会显著升高。一般一问的话，他就是哦，他妈妈可能是有鼻炎的，然后爸爸可能也有慢性的过敏性的荨麻疹啊之类的。然后医学上呢是有一个很经典的概念，就叫做过敏进程。很多过敏体质的孩子，他是从婴幼儿时期最先出现的疾病啊，就是特异性皮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的话，我们部分的孩子的皮肤症状会有所缓解的，却会慢慢的会出现一些打喷嚏呀、流清鼻涕的过敏性鼻炎，后续还会有一部分人呢进一步发展为哮喘。所以过敏它不是一个局限在皮肤的局部问题，是我们全身免疫系统的一个异常表现。因此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婴幼儿时期呢，如果能够早期的识别出特异性皮炎的话，尽早的开展我们的规范干预，修复皮肤屏障，控制炎症。它不仅仅是改善我们皮肤瘙痒的皮疹，对后续的持续的，就是可以降低它发生其他的一些过敏性鼻炎呀、哮喘啊等其他过敏性疾病的风险，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呢，我们家长呢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孩子大了皮肤自己就会好，然后就放任不管。这个我在临床中也是遇到很多小宝宝来的时候，那个 特应性皮炎的宝宝在婴幼儿时期的时候

0: 出现的症状，有的时候你看到的都会很心疼的，因为他们会结黄痂、淌黄水，那么小也会很影响他后续的生长发育的。所以就是家长遇到这些的话，我们也不要太慌张，积极面对，积极看病，积极就诊，然后规范治疗。
1: 其实我们也希望在基层医院能够遇到更多的像这种您这样的专业型的医生，能给大家指导一条就是很明晰的道路啊，去走不走弯路。那么在县级医院或者是基层，就有一些患者可能一开始啊，其实不光是在县，就大多数的一些人他可能也都是这样，遇到皮肤有问题，他第一想到的并不是到医院去看，而是自己去药店去买一些药物啊，或者是现在在一些网站上啊 AI 上去搜怎么解决。那么当成这种普通的真菌感染来治，就您遇到过哪些常见的误诊呐、啊，或者是用药的误区吗？其实用药误区很多人可能都会去犯啊。
0: 这点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当地有一所就是特别出名的一个皮肤病医院，私人的。可能从我小时候开始，就我妈他们稍微有点痒，就到那个医院去开自己研发的药。实际上呢，就是激素药膏，就可能大量的激素在里面，他觉得效果好神奇，用一下就好了。所以很多老百姓，就是像我妈那个年代七八十年代60年代的人，他们就觉得一痒我就去马场皮肤科开点药用用抹抹就好了。但是最后有的时候慢性的皮肤病的话，他使劲的涂那些激素药膏会带来很多风险的。那下面我们再具体谈一谈哈，在基层的临床工作当中呢，我们的确观察到很多现实的一些诊疗误区，这些错误处理呢，常常会造成病情的话会千眼不愈，甚至越治越重。第一种呢，就是把我们的特异性皮炎呢误诊为一个皮肤真菌，就是他们自己说的那些血，然后呢自行误用那些抗真菌的药膏。抗真菌的药膏对特异性皮炎是完全都不起作用的，而且部分药膏呢还具有一定的刺激性，我们长期的涂抹的话，它就会破坏本来就脆弱的皮肤屏障，然后皮肤就会愈发的干燥，瘙痒也会持续的加重。第二种呢，就是很多患者直接去药店自行购买这些皮炎品类的强效的外用的激素药膏，皮肤难受就涂，然后没有遵从医嘱。像我看到的很多患者，有时候来的时候，因为他是慢性的，他长期涂那种激素药膏，皮肤已经出现绯薄泛红那种激素依赖性皮炎的状态了，就是薄的跟一层纸一样。然后长期大面积滥用的话，你短期看皮疹消退，你靠这个长期治疗的话，这些副作用实在太大了。然后第三的话，就是用药过后呢，皮疹刚消退立刻就停全部的药，也没有做好维持的治疗的话，它的炎症也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就会很快的复发。同时呢，还有就是存在一些家长啊，有的小宝宝来哈，他就是把网络的碎片化信息误导，把激素药膏当成毒药，一来就是医生你不要给我宝宝用一点点激素，一点都不能用啊，他非常的抗拒。就是我们给他开的是适合宝宝用的非常安全的激素药膏，他也不会愿意。但这个时候你就会要耐心的跟他讲解，拿一些科学的数据给他看一下。因为孩子的话持续承受这些剧烈瘙痒折磨啊，反复的抓挠，皮肤的增厚，色素的沉着，他的睡眠和生活质量的受损，就像我之前碰到的那个小女孩一样，对他的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一点我们都是有实战的经验的哈。所以以上的种种误区是需要我们基层医生耐心的给患者去解答，然后给家属也充分的科普，充分的解释，打消顾虑，纠正他们错误的认知。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老百姓怎么初步的去判断自己或者是孩子是不是这种特异性皮炎，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特征呢？
0: 好，那下面我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掌握一些基础的信号呢，做一些初步的自我识别。就是如果家里的孩子呀，从婴儿或者是幼年阶段就开始发病，并分布在他的肘窝、腘窝、颈部、眼周这些皮肤区侧的位置反复出现了湿疹样的皮疹，而且平时呢皮肤一摸上去就那种很干燥，长期的干燥，然后伴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的瘙痒，同时呢孩子本人呢或者是家族的一些直系亲属有存在这些特异性皮炎啊、过敏性鼻炎、哮喘等过敏相关的病史，出现了多条的符合的话，那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他是不是特异性皮炎了。但是我们需要着重提醒的话，自我的判断只能作为一个初步的提示，最终的皮损的话，就是确诊的话，还是需要交由我们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去完成。我们医生会结合他的病史、皮疹的形态，还可以做一些真菌的检测呀，包括像这些皮炎湿疹

0: 有很多的迷惑性，它的皮损的特征性需要我们去跟真菌感染、接触性皮炎、银屑病等这些外观非常相似的皮肤病，明确诊断过后才能够给它下出来这个诊断。所以我们不能够家属仅凭网上的资料，因为现在豆包啊、DeepSeek 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患者能够到医院来，由医生给您面诊，然后再明确诊断，再下一步治疗。
1: 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各种查询的方式特别
0: 多，太
1: 多
0: 了。
1: 不是说每一样都不对，但是呢，确实如果一旦出现误诊的话，这个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个百分百的伤害啊。
0: 像之前用了滥用成了抗真菌的药，它就会加重它。像我们对。
1: 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您刚才也提到过敏进程，就是特应性皮炎患者是不是往往还伴有一些，就是我们也讲到了鼻炎啊、哮喘啊。那我们在治皮肤病的时候，怎么去关注到他们的这种全身的问题呢？
0: 好，我们下来再看看特应性皮炎呢，它也不是绝不是只局限于皮肤表面的疾病，它属于系统性过敏性疾病。像我现在在外面常常学习，有些因为孩子得特应性皮炎比较多嘛，现在儿科也是关注这一块了。很多儿科医生的话，他也会从特应性皮炎延伸过后，看孩子有没有过敏性的疾病。所以有些是需要我们去各个学科综合给他判断指导的。所以很多患者呢会合并多种的过敏的相关的共病。所以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些过敏性鼻炎啊、哮喘呀、过敏性的结膜炎啊，部分孩子还会伴随有食物的过敏。所以我们临床经常见到只专注我们治疗皮肤，却忽略其他过敏问题的情况。那我们遇到孩子的时候啊，我们会问他，如果孩子皮炎反复发作，同时常年有没有伴随鼻塞、打喷嚏呀、鼻炎有没有得到处理呀？持续存在的过敏状态，它会不断的刺激身体，皮肤也更容易反复发炎。所以我们在接诊这些患者的时候，不能眼睛只盯着他的皮肤，一定要具备全身的视角，主动询问他有没有打喷嚏、喘息、眼睛发痒等其他的过敏表现。在皮肤病治疗的同时呢，也是要兼顾其他共病的管理。如果基层诊疗条件有限的话，我们遇到合并炎症、哮喘等情况，是需要及时把患者转诊到专科进行综合评估的。这点我上次去杭三院那边参访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触。他们已经把皮肤科延伸到儿科，然后就是男科、妇科，就是很多是需要我们 MTD 共同管理的，这样也是带动整个医院的发展。
1: 这个，
0: 因为如果你只管他皮肤了，他还有别的问题你没给他发现出来，那我们也延误患者，那我们儿科病人的患者量也是得到下降了。但是通过皮肤科医生给他各个方面全看清楚了之后，儿科患者的量也会多一点。
1: 这样
0: 有的时候也是深层的问题，现在医院面临的问题很多。
1: 这也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良性的循环。
1: 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可能他的治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会更好。
0: 是的。
1: 那么作为基层的医院，您觉得在特应性皮炎的早期识别和长期的管理上，就作为县级医院能发挥什么样独特的作用呢？
0: 作为一个基层医院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是在管理当中发挥着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呢，我们地理的距离是非常优势的，我们接近老百姓，接近那些农村的老百姓，也是更贴近本地的居民，他就医很方便。然后出现早期皮损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前来就诊。像我自己已经深入到基层了，我每周都要去我们那个站点去下乡。然后做科普，我每个周都会去老百姓身边的。我们医院已经开展了家医返乡，所以我可能更方便去接触老年人。而且的确，在我去做义诊的期间呢，我给很多患者也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得的是慢性荨麻疹呀、特应性皮炎啊，还有银屑病呀，也是我们给他诊断出来了。后来就知道他到我们这边来用药，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所以有的时候不是非要患者来找你，我们得去服务老百姓，走进基层也是很重要的。
1: 让患者先信任我们，
0: 对，
1: 才愿意来找
0: 我们。
1: 我们
0: 做的是就是义诊活动，然后一大帮老年人，就是一大早，我们可能6点就赶到乡下，然后摆起长桌子，然后社区给他排好队，然后做好体检。因为有些老年人他们没有知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情况，然后你看他的皮损，然后才能给他明确诊断。然后基层的医疗也有限，很多基层的医生，像那些乡村医生，他也没见过这些，就是一直在开激素药膏反复用。所以觉得意义还是很重大的。
1: 确实，
0: 对，
1: 你看，这就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姚医生你好，我家孙子5岁了，特应性皮炎一直反反复复，激素药膏一停就复发，然后呢，孩子的奶奶坚持就不让用激 俗说会变成满月脸，每次涂药就像打仗，我们到底该怎么跟老人解释和配合用药呢？这个其实也是家庭常用常见的一个问题啊。
0: 对对对，那我们可以跟他解释一下，我们使用的是安全有效的，不是说谈激素我们就要色变。我们针对宝宝的话，我们有低效的激素，就是包括地赖德呀这些药，还有就是钙调磷酸酶抑制剂、他克莫斯啊，这些就是可以换成没有激素的这些药膏用也可以。还有这个病的话，还是需要我们到专科医生给他明确诊断。如果是特异性皮炎的话，还是需要我们做好长期管理的。
1: 这个很重要。包括刚刚说到他克莫斯，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些药有的人会自己去买来用，但是一定不能，而是要听医生的医嘱指导啊，
0: 对对对，
1: 不是说我长期用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其实对皮肤的损害也是比较大的啊。
0: 对对对，
1: 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08，大家如果说有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今天的姚医生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客户端啊，然后呢 APP 直接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栏目啊，在关注到有一朋友问到，一岁多的宝宝牛奶蛋白过敏、特应性皮炎，请问两者有关系吗？啊，杨医生。
0: 牛奶蛋白过敏是吧？
1: 对，牛奶蛋白过敏，它也是特应性皮炎。他的家长想问一下啊，这个一岁多的孩子在这个方面，两者是不是有关系的？
0: 应该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他特应性皮炎本身就是一个过敏的一个体质，还是需要去。如果他不是非要摄入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减少一下。
1: 尽可能的减少一下。
0: 对，
1: 是不是等到孩子如果说大一点，抵抗力强一些，
0: 对，慢慢会好一点，
1: 就会好一些啊。但是没有必要为了非要补蛋白而去，
0: 对对，而去非要给他加入这些已经让他过敏提示的东西了。
1: 就要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一个选择。当然这还有在门诊当中就是有这个激素的恐惧啊，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很多家长一听这个激素药膏就特别害怕，害怕影响孩子长个子，怕产生依赖。那作为医生，您是怎么给他们吃这种定心丸的呢？
0: 其实呢，我们要给他解释一下，我们大部分涂的这些外用的激素啊，它绝大部分只是作用于皮肤的局部，它真正的被吸收进入血液循环的剂量是微乎其微的，只要不是我们长期的大面积的给他涂强效的激素。而且对孩子来说，我们医生开药的时候更会注意一点，尤其是特殊敏感的部位，我们选择的是激素分低效、中效、强效，我们肯定是选择安全的方式给他去用药，完全不会干扰孩子的生长发育，也不用担心影响身高。所以还有很多人害怕使用激素会产生药物的依赖，临床上所谓的这种依赖反弹，它不是药物本身造成的，而是我们用药时机太晚了，就是皮疹刚好啊，就立刻仓促的停药，它炎症没有得到充分的压制，病情就很快的卷土重来。所以我们正确的使用思路就是在急性期呢，按照指导的足量规范使用，当皮疹明显的消退好转之后，我们不能骤然的停掉，而要逐步的降低用药的强度，减少我们用药的频次，同时一定要做好保湿，这一点是非常要患者就是重视的，跟家长重视的，包括老年人。这个秋冬季节来了，一定要就是像老年有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越洗越好，就是用烫水洗，他让越洗越干，越洗越不好。就很多老年人觉得我可能洗个热水澡我就不痒了，实际上秋冬天一定不要这样。然后一定要涂保湿霜。不管是孩子还是老年人，一定要做好保湿，这是重中之重。然后像有一些年纪大的老年人，还要就是男性啊，还要抽烟喝酒啊，性那刺激啊，这些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其实要注意的方面也是有很多的。那特应性皮炎是不是千人一方？就是轻度和中重度的患者的治疗方案在门诊当中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0: 那肯定是有不一样的，我们是绝对不能够千人一方的。所以我们针对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在做达标门诊的管理嘛，然后每个病人的话我们也有建立微信群，然后每个病人的话都是定期让他来跟踪随访的，是不存在一张方子适用于所有的患者的，就是讲 讲究一个个体化的集体治疗，我们根据病情的轻重呢，同时要结合患者的年龄、发病部位、皮肤状态，还要兼顾他的经济情况，然后我们综合的制定方案。比如说呢，轻度的特异性皮炎，它皮肤就是一些轻微的干燥，然后少量零星的一些皮疹，瘙痒也不是很剧烈的话，那我们核心就是以给它足量的保湿修复屏障为基础，配合一些外用的弱效的激素药膏，或者是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个高野条磷酸酶抑制剂，就是他格莫斯啊这类非激素的外用药物控制炎症。那我们针对中度的特异性皮炎的话，它就是皮疹范围更大啦，瘙痒也明显，夜间睡眠的话已经受到干扰的话，我们可以选用中效或者是中强效的外用激素药，然后呢部分患者根据病情评估，必要的时候可以给他配合短期口服药物控制症状。那我们针对中重度的特异性皮炎，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他的皮疹已经是广泛的大面积发作了，皮肤增厚，瘙痒很剧烈，已经严重干扰他的睡眠正常的生活了。除常规药物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开展光疗，这些我们家都是有的，还可以选用生物制剂还有介壳抑制剂等靶向治疗手段。儿童的话，成人用药选择的话，药物的使用部位有些敏感的部位，比如说面部啊、褶皱皮肤呀、是更要谨慎的，这都是需要我们医生去仔细权衡的。我们针对这块，我们现在使用的介壳抑制剂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嗯，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0: 非常好
1: 啊，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啊。
0: 就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皮肤科医生手中的武器也很好。
1: 嗯，
0: 很多患者送锦旗来，因为给他办完慢性病过后，12小时缓解瘙痒。就养很多年的老年人，他吃立马就好了，跟我们医生说这神药。对，
1: 所以就是，
0: 所以也很感谢现在医学的发达，医学的进步，科学家们的贡献。
1: 嗯，这个也会让我们整体的这种生活的质量有了一个大的提高啊。那针对那些反反复复传统治疗效果不好的这种中重度的患者，就现在您刚也说到一些新的治疗手段啊，像这个生物制剂啊、靶向药啊，在你们基层现在开展的也是非常多，非常好了啊。那患者其实最痛苦的就是痒的睡不着，对吧？除了吃药抹药，有没有什么物理的方法或者是生活小妙招能够快速的去止痒呢？
0: 物理的方法，我们这边可以有光疗嘛。光疗的话，按照疗程走的话，效果也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对。
1: 嗯，
0: 它重点就是自己要注意保湿。
1: 那生活当中是不是有的一瘙痒的话就会喜欢用手抓，是
0: 不
1: 是不
0: 能够反复抓，越抓越
1: 痒。一定不可以。
0: 对、
1: 啊。
0: 然后像我刚才说的，秋冬天的话，老年人用开水烫着洗就不行。有的人老年一天两个澡、我今天上我门诊就是、我医生，我一天洗两个澡，我说你千万要改，他说那我改不掉怎么办，我说你改不掉这病就不得好。
1: 那您的建议，比如说在秋冬季节的话，大概多久洗？
0: 三五天，然后每洗完澡之后一定要备一瓶身体乳。我们家是有医用的身体乳会更好一点，后面会跟你提到。对，就是一些医用的那种修复类的，针对它这种比普通的身体乳会更好，
1: 会更好一些。
0: 对对，它带一些修复皮肤屏障的成分。
1: 那您也是美容主诊医师啊，就是特异性皮炎患者往往是皮肤就是屏障会受损呐、或者色素沉着。从医美和皮肤修复的角度，您这边有什么建议吗？
0: 第一呢，我们就是把皮肤屏障修复放在首位，就是我刚才我说的要优先挑选还有一些神经酰胺啊、胆固醇啊、透明质酸等修护成分的这些医用护肤品，我们家备的就是给患者这些医用护肤品。到秋冬天的话，那个就是患者会，就是很多患者来回购，就是说我医生我还要开这个，效果好，比普通的身体乳好，它更锁水一点，然后不追求我们花哨的功效，然后重点就是完成皮肤屏障的修复。第二呢，就是要做好严格的防晒，因为它反复的搔抓的话，如果你在防晒做不好的话，它就会留有色素沉着，然后造成皮肤发黑。那么我们小女孩啊可能更注重这个，然后优先选用一些帽子呀、药物，就是衣物啊等硬防晒，护肤品上也要避免就是那些刺激性强的那些化学的防晒产品。然后第三呢，要坚持温和清洁，不要做那些去角质啊、刷酸啊这类操作，避免进一步的损伤我们本就脆弱的角质层。第四呢，就是炎症它消退过后，可能有患者就是留一些暗色的那种，就是暗沉的色素沉着，我们也不要太急它。有些患者来说啊，医生我这些抓完之后留了这么多黑，他们说黑疤，我说你不要太急，它随着病情的控制的话，皮肤自我修复的话，它也能够慢慢的变淡消退的。然后不要强行使用那些什么宣传的强效美白呀、祛斑的产品， 它太刺激的话会容易诱发它的皮炎再次发作的。
1: 嗯，所以其实还是尽量用一些温和的产品。
0: 对对，医用的。
1: 嗯，医用的或者防晒的话更多的是
0: 物
1: 理性的防
0: 晒。
1: 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那您的手册里其实也特别强调了，就是要保湿。啊，我们见到皮肤科医生，其实皮肤科医生自己都说，说你看我皮肤怎么样，都会问我们做，我们更多重的就是保湿啊，没有其他的一些产品。那为什么说保湿就是治疗？就我们作为老百姓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这个保湿霜，那一天涂个几次比较合适呢？
0: 好的，我们再来讲一讲哈。

0: 复发的概率。那我们挑选保湿产品的话，要挑选那些无香精、无酒精、成分简单的一些产品，还有一些分乳剂呀、膏剂呀、霜剂呀。那我们在中间会选膏跟霜的话，它锁水能力会更强，比稀薄的乳液的话，它更适合特异性皮炎的患者。那我们涂抹频率一般让患者一天至少涂两次，然后皮肤如果特别干燥，像这秋冬天有的患者特别干燥的话，那让它增加次数。然后黄金时间就是在洗完澡过后3分钟之内，然后皮肤还带有一点点湿润的时候呢，立刻全身的涂抹保湿产品，用量一定要足，不要舍不得薄薄一层，然后全身皮肤都要照顾到，不要只涂它长疹子的位置，全身都是要注意保湿的。
1: 全身都是要注意保湿的啊，这个大家也是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啊，直接来向今天的姚医生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2: 继续回到今天的名医座堂，那我们接下来再问问这个特异性皮炎在饮食忌口方面需要注意的。就很多家长其实现在会去带孩子去查一些过敏源啊，那然后查完之后就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就是特异性皮炎它到底需不需要严格的忌口呢？
3: 面对孩子的话呢，他毕竟是在生长发育的阶段，我不主张他就是盲目的大范围的忌口。现在呢，网络信息呢也比较繁杂，很多患者呢，家长啊做过过敏原筛查之后，看到报告上面轻度阳性的话，就开始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很多高蛋白的食物给他全部排除了。孩子生长发育阶段的话，这种盲目的忌口是很容易造成他营养摄入不足，影响生长的。所以过敏原的检测，我一般跟患者说他的结果的话，我们是具备参考价值的，但是不等于检测阳性了就一定要禁止它使用了。只有真实的观察到，比如说他吃了某一类食物过后，皮疹很快就给我加重啊，然后瘙痒又加剧啊，在排除其他诱因过后，才需要针对这块的话回避这类食物。但是绝大多数的 AD 患者的话，他是并不需要大范围的严格忌口的。如果是高度怀疑存在食物诱发过敏的情况的话，我们也不要自行的直接断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做一些饮食日记，必要的时候开展食物激发试验，科学的判断食物和皮炎之间的关系，再决定要不要忌口。
2: 就是这个忌口不是说我要过激的去做，而是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去定的啊。因为毕竟对于孩子来说更多的是长身体的阶段啊，不能全部忌掉。那么在这个穿衣包括居家环境，比如说尘螨呐、宠物方面，您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建议呢？
3: 的确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多环境呐、各类诱因啊，也会直接诱发皮炎的反复发作。穿衣啊，我们居家的话还有宠物这个细节都是需要多加留意的。在穿衣方面呢，我会建议患者肯定要考虑纯棉，因为现在聚酯纤维的衣服太多了，我们尽量选择纯棉的宽松的浅色的衣物。还有就是羊毛啊、化纤面料的话，它容易摩擦刺激皮肤，尽量避免直接接触皮肤。因为有些老年人的确看到他们那个衣服一脱，那个秋冬天电都噼里啪啦的，很多老年人条件又不好，实际上穿的都是一些聚酯纤维的，这些也会影响他皮损的，一看就是磨痕了。所以衣服也不要穿太厚，太厚的话过热的话它会也会加重瘙痒的。还有就是居家环境肯定要保证它干净啊，然后床单的话被套勤洗勤换，然后定期除螨，房间肯定要多开窗通风，然后室内的湿度的话维持在40%-60%。太干燥呢会加剧皮肤缺水，如果过于潮湿的话，那些尘螨啊、霉菌啊也会滋生。

0: 那么宠物我们肯定不建议他养，如果患者得了这个的话，毕竟宠物有的现在小动物像小狗啊毛多啊，还有小猫猫毛多啊，它都是会有这些宠物的皮屑、猫毛、狗毛过敏的，所以尽量不建议养。如果家里已经养的话，那我们让它宠物不要进卧室床上，不要上床，不要带着睡觉，然后减少跟它的毛发啊、皮屑的接触。然后日常的话，就像刚才所说的，不要用高温热水烫洗，就很多老年人听不住、劝不住。然后不要过度的频繁的清洁。然后在家里盖被子，晚上不要捂太厚、太热。出汗的话，我们及时的轻柔给它擦干。
1: 就是这个，其实在清洗方面也是很有技巧的。老年人爱泡那个热水澡，会觉得热水杀菌啊，觉得我这样洗得很干净。其实这也是一种误区，
0: 恶性循环。
1: 恶性循环，因为皮肤我们的耐受也是耐受不了的啊。好，我们来关注到有朋友问到说，姚医生您好，我是开出租车的，经常熬夜，手上和胳膊肘这个地方就常年起红疹、干裂，特别痒。我每天洗好几次手，也涂护手霜，但就是不好。这个算是特应性皮炎吗？该怎么去护理呢？
0: 这个的话，也可能是跟他工作也有关系。天天洗手的话，也会有慢性手部的慢性湿疹，它不一定是特应性皮炎，还要看他其他部位，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肘窝、腘窝，还有颈部眼睑这块有没有增厚的苔藓样的改变？
1: 所以更多的其实还
0: 还
1: 是，
0: 可以做个真菌化验，
1: 到医
0: 排除
1: 院
0: 一下。
1: 去专科去了解一下啊，检查一下，因为光问可能也不行，必须要有一个面部的或者是其
0: 面
1: 他
0: 诊。
1: 部位的面诊啊才可以啊。那么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今年30岁，从小就有特应性皮炎，成年后好了一阵子，但最近工作压力大又开始复发了。这个病是不是跟心情有很大关系？压力大真的会诱
0: 也会
1: 发
0: 的，
1: 吗？
0: 也会的。
1: 会的
0: 对，
1: 啊。
0: 现在很多皮肤病跟压力情绪，包括慢性荨麻疹、银屑病，都是跟压力情绪有关系的。还有就是像银屑病，有的时候跟工地上的叔叔们多，环境粉尘污染都
1: 都
0: 有
1: 会
0: 关
1: 有影
0: 系。
1: 响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这个病其实不仅痒在皮肤，也痒在心里啊。就患者和家属往往很焦虑，就您在门诊一般会怎么去安抚他们？家长的情绪对孩子的病情有没有影响呢？
0: 像我刚才。就是刚
1: 刚
0: 刚
1: 开
0: 才开
1: 始
0: 始
1: 的，
0: 谈的时候，就是我的确就是面对了一对母女，然后也是给他们带来了福音。怎么说呢？也是给他们，就是现在他是在使用我们的小分子靶向药物，效果很好。所以我明明确确真实的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不仅仅是身体的皮肤瘙痒，还带来了心理层面的负担。对于孩子来说，他这种正是青春期的小姑娘，爱美的很呢。然后他当时皮损好多暴露的部位，也不敢社交，长期瘙痒，睡不好。整个人很烦躁，脾气很大，然后外观皮肤的改变，患者就很自卑。然后家长长期的反复的陪孩子看病，面对他反复发作，有的孩子家长能够理解，像我刚才遇到的家长，他就骂他女儿来的，当时都是剑拔弩张的。所以呢，家长的焦虑的情绪也会直接传递给孩子。孩子如果在这种情绪当中，他会让他的瘙痒进一步的发作。就是这也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接诊的时候，我们面对患者不光要看皮肤，也要观察他的心理状态，要共情他，不能指责他，要耐心的倾听患者跟家属的内心的苦恼，再把疾病的特点讲清楚，反复的告知家属，然后这个病是容易反复发作的，但是目前我们的手段是可以控制他跟正常人一样的慢性病。就是伴你慢性病过后，我们使用这些，先进的药物，它是可以让他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生活，也是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也不必过度的绝望，然后心态保持平稳，孩子情绪才能放松，这个也是需要家长跟孩子共同去处理的问题，就是需要陪伴孩子一起去面对的。如果你家长都很烦躁，那孩子会更烦躁的。
1: 对，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作为我们一些孩子，比如说皮肤不好，在学校会可能受到同学的排斥啊，就产生这种自卑的心理。所以就是我们要引导什么呢？首先是家长去把孩子的情绪调理好，这个就很重要。那您在平时的这个我们的门诊当中遇到这种情况多吗？
0: 目前遇到比较突出的典型的还是一两个有，对，还有一对母子是一小孩子，5、6岁的宝宝，跟他妈妈就很紧张。但是他妈妈不会指责那么小的孩子，但是就会寻求治疗方案嘛，说孩子从婴儿时期就开始特应性皮炎，到现在了，后来给他使用了杜普六单抗，效果也很好。然后我们医院没有，然后我还是麻烦合肥这边的老师们给他拿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付出很多，因为我们要给他联系。 给他问药，给他说什么时候能拿到药，对，
1: 所以
0: 给他去解释这个是最先进的方案，也是一种生物制剂。
1: 当然现在有很多的新药已经进医保了啊，就是患者也是负担减少，
0: 对，
1: 就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些新药适合什么样的患者呢？
0: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口服的小分子靶向药还有生物制剂，就是适用于我们中重度的特异性皮炎的患者。我们面对这些患者的时候，我们首先给他明确诊断，进行分毒分级，就像刚才所说的轻中重度。那我们面对中度的患者，我们就会提供给他这种治疗方案，然后给他就是完善相关检查。像面对年纪大的老年人，在使用药之前，我们需要排除他有没有血常规、肝肾功能、传染病四项结合抗体啊，这些就是必须筛查的项目，如果都正常的话，我们再给他用药，也保证安全性。然后办理慢性病过后呢，然后指导他用药，要不然这个药就像说的，有的时候家庭经济问题的话，有些患者舍不得，对，尤其我们基层很多老百姓都是种田的，他也舍不得花这个钱。但是跟他解释过后，现在进入医保的话，国家能够给他负担80%，就是他只需要自己负担20%的药物的费用，但是效果是很好的。然后在用药过后，我们也会给患者定期监测，就是他需要定期来抽一些血随访。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问到这个慢病管理的方面，就是特异性皮炎其实它就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
0: 我跟他解释也是真正解释的，主持人非常懂，
1: 长期去管理。那您平时怎么去跟这些患者去进行随访，就是让他来经常会说我定期要来，因为有的人可能说我皮肤治好了，以为我就不需要再管他了。
0: 我们建立了一个慢病管理群，对，然后患者微信都是服务到位的，然后如果面对不识字的老年人，是肯定让他有家属过来陪同的，然后让他就是儿子啊或者女儿啊女婿啊来一个人陪同他办理，然后后续的沟通的话都是跟他就是这些年轻一点的人去沟通，然后用药的话他们回家可以指导，但是肯定是要安全第一。然后我们也建立了专门的那个慢病的档案，记录患者发病的情况啊，皮疹严重的程度，然后用药的方案，然后就是建立微信群过后，我们也是定期在群里发一些科普知识，包括我们有慢性荨麻疹的群，然后银屑病的群，还有特异性皮炎的群，也是达标门诊所需要建设所需要必备的这些程序。
1: 好，最后呢，也请您就是对正在受这个特异性皮炎困扰的朋友们说几句鼓励的话，给一些科学的建议。
0: 最后呢，我想被所有正被特异性皮炎困扰的朋友以及家属说呢，特异性皮炎虽然它病程容易反复，但是它并不可怕，千万不要背上我们沉重的心理包袱。只要我们坚持正规医院的规范治疗，做好日复一日的科学保湿，生活中呢，我们要主动避免各类诱发因素，绝大多数患者呢，都可以把病情控制到理想的状态，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我们千万不要轻信网上流传的偏方不明成分的特效药膏，也不要自我感觉好转就擅自的直接停药。遇到问题呢，一定要找正规的皮肤科医生，树立长期管理的信心。在对抗疾病的路上，你们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临床医生会陪伴患者，跟大家一起管理好这个慢性病。
1: 非常感谢姚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啊，跟我们分享到了这个皮肤方面的一些医疗的科普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7: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冲头李喜获丰收，小果子铺就乡村致富路。
1: 今年李子收成特别好，我家种了600多株，从9月份开始采摘，去年摘了2万斤，销售额10万元左右，今年产量预计将达到2.2万斤。
0: 乡村小店的美丽蝶变，
2: 跟几十年以前比，那天地的差别。村里人来到这里，管寄快递，管取快递，顺便买的吃的、喝的、用的，现在的生意好的太多了。
0: 村卫生室提质增效，做好农村百姓家门口的健康服务。
3: 我年纪大，行动不便，有脑梗塞，签约家庭医生后，医生经常上门叮嘱我按时吃药，注意饮食，有问题随时都能咨询，心里特别踏实。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金秋时节，瓜果飘香，休宁县西口镇江潭村的特色冲头梨迎来了成熟采摘季。当地依托百年老梨品牌，做强特色种植，做精农旅融合，做深产品加工，让小小冲头梨变身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0: 走进休宁县西口镇江潭村梨园家庭农场，漫山遍野的梨树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冲头梨挂满枝头，阵阵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果农们穿梭在梨园中，忙着采摘、分拣、装筐，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今年梨子收成特别好，我家种了600多株，从9月份开始采摘，去年摘了2万斤，销售额10万元左右，今年产量预计将达到2.2万斤。
0: 据了解，冲头梨原名徽州回溪梨，俗称桂花梨，拥有600多年的种植历史。上世纪80年代，江潭村村民通过本地野生酸梨砧木嫁接改良，培育出适应性更强、口感更佳的冲头梨品种，是极具徽州本土特色的珍稀老品种。凭借独特的品质优势，冲头梨逐步从零散种植发展为村级特色主导产业。
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冲头梨特色农产品品牌，持续做大做强绿色富民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乡村小水果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金狗狗。
0: 为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当地跳出只卖鲜果的单一模式，对采摘中筛选出的小果进行深加工，手工熬制梨膏、梨膏糖，一斤梨膏市场售价可达50元。同时，村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依托示范果园，发展苗木培育、亲子采摘、农特产品展销等新业态，联动茶叶、山货等特色农产品一体销售，实现一季梨树多元增收，有效拓宽村民致富渠道。
6: 听说今年梨子长得特别好，然后我们特意带朋友一起过来采摘，然后刚刚尝了一个，又脆又甜，汁水很足，然后自己亲手进园去采摘，特别有意思，看到满树的果子，能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和体验田园采摘带来的乐趣。
0: 小小冲头梨接出乡村振兴大产业，下一步休宁县西口镇江潭村将持续推进梨树标准化种植、特色品牌打造、精深加工升级和农文旅深度融合，持续壮大特色林果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让百年古梨树真正成为村民的致富树、幸福果。黄山台记者于俊祥、休宁台记者戴文孝、葛瑞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秋高气爽，风景迷人，在休宁县鹤城乡连片的香榧基地内，一束束香榧正进入成熟采收期，累累硕果挂满枝头，一片丰收的喜人景象。
0: 来到海拔800多米的休宁县鹤城乡新安园香榧基地，只见香榧树漫山遍野，一望无际，在翠绿的树叶间点缀着一个个颗粒饱满的香榧果实， 正是香榧成熟时，村民们穿梭在香榧林中，抓紧采收香榧果实。
7: 这个香榧长得真好，趁这个好天气把它摘下来，保证这个香榧的质量。
0: 鹤城乡位处新安江源头，山清水秀，土壤肥沃，种植香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该香榧基地创办于2015年，总面积549亩。
8: 经过10多年的精心管控，我们的香榧树已经从最初的挂果期逐步走向了盛产期。看着这一束束的树果，心里特别的踏实。今年风调雨顺，加上管理到位，又迎来了丰收年。
0: 随着香榧树的进一步生长，今后香榧的产量还会继续增加，经济效益将更加显现。为了发挥连农带农作用，当地还成立了香榧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100余户村民参加。2018年，该香榧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安徽省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022年入选国家级示范社。
8: 多年来，我们在种植管控中总结经验，提高技术，下一步将持续发挥连农带农效能，深化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业效率，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经商营商，为乡村振兴增添绿色动能。
0: 作为新安江源头，鹤城乡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极探索产业转型升级之路，促进生态价值有效转化，让越来越多的村民端起生态碗，吃上生态饭，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发展。休宁台记者盛洪斌、宋建忠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这里是安徽农业科教频道为您带来的三农时空节目，一段广告，让我们稍后见。
9: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飞移江湖，想法很多。
10: 哎，伙计们！
9: 但论搞气氛，还得是唢呐最响当当。这一土生土长的野生顶流，敢把乡野的响吹进人心，吹的是精气神，更是人情味。一路感想的灵幻唢呐，就这么从小镇吹向了世界。现在老调子也有了新想法，即使

0: 可能不那么熟练，但只要敢想敢吹，就是对这份传统和热爱最好的回声。
1: 希望唢呐这一中国土生土长的声音吹得更响，走得更高。

0: 成为本。石立山，手为重，信当先，诚信是福，中华有福，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在亳州市谯城区十八里镇蒋里村村口，村民王秀荣开着一家便民小店，店铺虽小，却承载着一村人的烟火记忆，也见证了这些年来乡亲们生活上日新月异的大变化。
2: 今年已经63岁的王秀荣，在亳州市谯城区十八里镇蒋里村开小店已有几十年时间。说起当年小店的情景，王大妈和村里的乡亲们依旧记忆犹新。
3: 那时候叫蛋小店，从前卖的油盐酱醋、枕头线头，生意一般。
4: 小的时候吧，俺村都一个蛋店，卖的东西少的可怜。
5: 买大些东西带到镇上去卖，城里去卖，村里根本卖不到。
2: 早些年的代销店售卖的大多是村民日常家用必需品，进货全靠王秀荣进城采购。现如今，小店的经营模式也和城里商铺一样完成了升级换代，不仅从原先的一间扩建为四间，店内商品琳琅满目，摆满货架，而且进货方式也轻松了许多。
3: 原先进货都是骑车的上城，现在不要自个儿去了，一个电话送货到门，省事多了。现在改成超市了，吃的喝的用的有几千种，原来买东西要啥拿啥，现在都是随便挑随便捡，买完了都是扫码付钱。
6: 现在的方便，有钱什么都可以买，超市也方便，你说上千种的东西看好扫码付款。
2: 2020年国家启动快递进村工程，王大妈的超市又增加了快递收发业务，原本单一的零售小店成了全村的便民服务驿站。
7: 我们从网上买的东西，这都寄这个来了，我们到这儿领取。寄东西也是走这个来寄，不需要往镇里来回来跑。
8: 原来哪想到有网购有快递，现在家门口都能收快递寄快递，连想想都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实现了，这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2: 随着快递进村、物流下沉等便民举措逐一落地，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得到稳步提升，王大妈的小店也成了全村人打卡的幸福店。截至目前，亳州全市已建成村级便民商店2772家，标准化村级寄递服务站点948个。
9: 现在我市的79个乡镇、1228个行政村已基本构建起镇镇建有商贸中心、村村布设便民超市的乡村商业布局，能够充分满足农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各类消费需求。
10: 仅今年上半年，我市各个农村寄递服务站点通过邮快合作，快件的代收代投的总量就达到了1800万件左右，遍布乡村的寄递站点是城乡物资流转的重要节点，打通了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通道。
2: 从老式代销店到多功能便民综合服务站，在广袤乡村，像王大妈这样的村口小店，既便利了周边村民的日常生活，也畅通了城乡物资双向流通渠道。如今，村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王大妈的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
3: 跟几十年以前比，那天地的差别。村里人来到这里，管寄快递，管取快递，顺便买点吃的、喝的、用的。现在的生意好的太多了。
2: 村口小小店铺，融汇城乡烟火日常。如今，乡村生活品质持续升级，一点一滴改写着乡村面貌，点亮了村民们的幸福新生活。亳州台记者古峰、刘畅、刘志豪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黄山好人祁门县祁洪乡祁洪村村民方茶珠30年如一日照顾智障小姑子的事迹在当地传为佳话。30载寒来暑往，1万多个日夜，这位年纪60的农家妇女用柔弱肩膀扛起家庭责任，以无言坚守书写手足情深，让良好家风在平凡生活中代代相传。
11: 1994年，方茶珠嫁入祁门县祁洪乡祁洪村胡家，得知家中有一位先天智障， 智力仅两三岁的小姑子。初次见面时，小姑子生活无法自理，吃饭起居都需要专人照料，方茶珠一度难以接受。随着相处日久，方茶珠渐渐放下心结，主动接过照料重担。每天清晨五六点，她起床第一件事便是帮小姑子梳洗整理床铺，做饭时还特意把菜烧得熟烂些，方便小姑子食用。就这样日复一日，从未间断。
12: 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我这个做嫂子的要尽心尽力地帮助她。
11: 为更好照顾小姑子，方茶珠与丈夫搬到其卧室隔壁，穿衣、喂饭、洗漱、如厕，事无巨细她都亲力亲为。长期操劳让她患上神经衰弱，稍有动静便惊醒。冬夜她提前捂热被窝，做好防尿湿防护，夏日每日为小姑子洗澡，安装空调防暑。在她悉心照料下，小姑子始终干净整洁，笑容满面。
13: 我老婆一直这么多年照顾我妹妹，这样很辛苦的，也很不容易。
12: 只要我能动，我就一直照顾她，让她过上一个好日子。
11: 言传身教胜过千言万语，方茶珠的坚守深深影响着家人，孝老爱亲的家风在家庭中生根发芽。
14: 妈妈是姑姑的依靠，我们早已经把姑姑当成了我们家的一份子。我们从小都跟妈妈一起照顾她。
15: 婆婆对姑姑的好，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现在也会主动帮忙照顾。
11: 平凡铸就伟大，坚守彰显真情。方茶珠用30年不离不弃，让家风有了温度，让亲情有了力量，更以凡人善举为乡风文明建设注入暖流。
16: 方茶珠的故事成为了我们七红村道德讲堂的活教材，带动了村民崇德向善，村里邻里互助、孝老爱亲的氛围也更加的浓厚了。
11: 金门台胡伟、胡科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促消费惠民生，近期萧县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见效，通过扩大优惠覆盖范围，优化办事服务流程，让政策红利直达群众，持续激活县域消费市场新活力。
11: 记者走进位于萧县城区的日日顺电器有限公司，看到居民孙慧慧正在了解所需要的家电信息，销售人员耐心地为他介绍产品功能、使用细节和补贴政策，很快他就选到了自己心仪的家电。
7: 家里油烟机和燃气灶用了很多年了，一直想换新的，现在正好有国补可以用，还可以参加以旧换新，旧机折价再加上政府补贴，省了不少钱，还上门回收旧家电，全程手续店里一次性办好，又省心又划算。
11: 据了解，萧县积极拓宽以旧换新政策惠及面，在传统家电品类基础上，将厨卫家电、智能家居、数码3C 等纳入补贴范围，鼓励更多商户参与以旧换新，扩大城乡网点覆盖，让城区乡镇群众都能就近享受置换补贴，推动绿色智能消费品走进千家万户。
17: 自从以旧换新政策可惠后呢，到店里置换的那个客户明显增多了。门店落实这个现场抵扣，顾客不用额外的再来回跑了，既带动我们门店的销售，也实实在在的惠及了老百姓。政府补贴兑现顺畅，也提高了我们经营的信心。我们叠加企业让利，把实惠呢切实给到了消费者。
11: 政策落地，市场暖意涌动，萧县持续加大政策宣传推广，强化商户业务指导，做好全过程监管。如今以旧换新已成为萧县促消费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县商务局持续优化服务流程，简化补贴申报、审核兑付环节，推行门店一站式

0: 服务，实现少跑腿、快兑现，不断满足群众品质消费需求，助力县域消费提质扩容。
1: 自以旧换新、自主扩围政策落地实施，我县抢抓政策窗口期，广泛发动市场商户积极参与，同时持续优化补贴审核兑付服务流程，简化商户申报环节，切实提升政策办理便利度。目前全县已有198家企业参与以旧换新活动，兑付补贴资金2673万元，带动消费1.8亿元，有效释放群众消费升级潜能，将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稳促消费、惠民利民的可观实效。
0: 萧县台程远方、马帅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现城市奏鸣曲。近年来，怀远县持续巩固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成果，不断盘活基层医疗资源，因地制宜做强中医特色诊疗，坐实家庭医生签约履约服务，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构建防治康一体化基层医疗服务模式，切实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1: 在怀远县肥南镇徐湾村卫生室，特色中医药诊疗服务惠及辖区万千群众。作为市级示范标准化村卫生室，该村卫生室设有独立中医阁，配套专业中医设备，医务人员正为村民开展艾灸、推拿理疗等特色中医服务，细致调理肩颈腰腿不适、脾胃失调等常见问题，前来就医理疗的村民络绎不绝。
2: 我的颈椎不好，经常头疼头晕，不舒服了就来回地往县城里面跑。现在我们村里面中医项目多了，技术好了，理疗调理都能做，不用到处奔波，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也特别的方便实惠。
3: 我们徐湾村卫生室中医阁能给大家提供针灸、艾灸等十余项中医药实际技术，针对性的治疗颈肩腰腿疼以及下鼻咽这个脾胃病以及下常见病，切实的让村民小病慢病不出村，就近享受中医药这个实际技术的服务。
1: 中医理疗解民忧，加医履约护安康。怀远县河溜镇葛山村卫生室服务辖区2000余名群众，常态化推进家庭医生签约、随访、履约工作。村民张奶奶自2020年签约家庭医生后，被纳入常态化健康管理，村医定期上门随访，更新健康档案，开展慢病干预，提供专业健康管护。
4: 我年纪大，行动不便，有脑梗塞。签约家庭医生后，医生经常上门叮嘱我按时吃药、注意饮食，有问题随时都能咨询，心里特别踏实。
5: 我们持续推进家庭医生签约体制增效，目前辖区签约群众1200人，履约率达94%以上。通过门诊接诊与入户随访相结合的方式，重点为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等重点人群开展慢病监测、健康宣教和个体化健康指导。
1: 单点出彩，全域提质。徐湾村葛山村卫生室的优质服务是怀远县基层医疗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县345家村卫生室标准化运行体系成熟规范，功能分区合理，诊疗设备齐全，管理制度健全。全县严格落实乡村一体化管理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础医疗、健康宣教双向转诊全覆盖的基础上，持续做强中医特色做细签约服务，推动基层医疗从达标运行向提质增效稳步升级。
6: 我县持续深耕基层医疗卫生提质升级，依托成熟的村级标准化阵地，大力推广中医药适应技术，扩充基层的特色诊疗服务，同时抓实家庭医生的签约履约和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来推动医疗资源的下沉、健康关怀的迁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能力，全方位地筑牢县域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
1: 怀远台记者沈毅、韩新松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传承优良家庭美德，涵养文明乡风。近日，灵璧县举办家风润庆乡完美起新城家风故事分享会，邀请省最美家庭五好家庭代表讲述平凡家庭里的暖心家风故事，以榜样力量浸润千家万户。
7: 分享会现场，来自灵璧全县各乡镇社区的妇女干部、群众代表齐聚一堂，静静聆听榜样家庭的感人故事。本次活动邀请3位省级家庭先进典型依次登台分享。2025年安徽省五好家庭获得者，灵璧县游集镇文化站管理员游传化，扎根基层文化一线，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宣传政策，传承民俗文化，热心公益， 当好乡村文化小喇叭。他结合自身家庭成长经历，讲述一家人坚守乡土、向善助人的家风传承故事。
8: 我们家一直教育我，做人要踏实，多为乡亲们做点实事。家风不是挂在嘴上的话，而是日常一点一滴的行动。我做基层文化工作，宣传政策、传承民俗，也是受家庭长辈的影响，希望通过我的故事带动更多的家庭崇德向善，让文明新风在乡村落地生根。
7: 2025年安徽省五好家庭获得者灵璧县游集求知幼儿园园长吴娟，一家秉持深耕教育、终身奉献的理念，深耕乡村幼教事业，坚守为乡村留守儿童免费辅导功课、捐赠书籍，用爱心守护乡村孩子成长。他分享全家投身乡村教育公益、代代坚守育人初心的家庭故事。2026年安徽省最美家庭获得者灵璧师范学校教师叶继红，发挥美术专业特长，常年走进乡村校园，远赴西藏边区开展艺术支教，用画笔为孩子们播撒艺术种子。他讲述全家支持公益支教、以艺术传家、大爱育人的家风故事。三位代表的讲述朴实真挚，没有惊天壮举，却饱含家国温情，深深打动现场观众。大家认真聆听，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9: 今天听了这几位最美家庭的分享，感触很深。家风看似小事，却影响一家人。以后我也要从自身做起，经营好小家，传承好家风。
7: 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稷安。此次家风故事分享会以身边榜样讲身边故事，让优良家风可感可学。
10: 举办本次家风故事分享会，就是发挥最美家庭、五好家庭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形成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社会氛围。下一步，县妇联将持续开展家风宣讲、家庭文明建设系列活动，让优良家风浸润庆乡大地，以家庭小美汇聚社会大美。
7: 灵璧台张扬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1: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